0: 北京时间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津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0: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5: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严打假劣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

0: 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效。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的田园，保障丰收的希望。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5: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正在通过网络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接下来呢，我们带大家一起共同来了解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了哪些精彩的内容。11点30分到12点30分一个小时的时间，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在12点30分到1点钟啊，半个小时的时间里面，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情况。那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08 6345-8008来跟我们的嘉宾进行咨询和了解。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同时也邀请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点击三农板块进入金色田园节目收听收看以及交流和互动。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呢，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骤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下面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17号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20号多云到晴天，21号和22号是多云的天气。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地区有骤雨，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17号阴天到多云，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那么天气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呢，带大家一起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欢迎大家走进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那么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啊，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呢，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可以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51634580008来进行沟通和交流以及咨询。同样呢，那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和交流。大家有任何的问题啊，都可以通过这样几种方式来跟我们互动。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相关问题给大家做很详细和专业的解答。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节目当中来。那下面的时间我们有请嘉宾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屏幕前的

0: 广大农民朋友，大家中午好。
1: 嗯，欢迎李老师在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做知识的分享。我们说到这个时候啊，咱们的这个水稻也快要到收获的这样一个季节了。那么但是越是到最后的这样一个关键的时刻啊，就是很多的工作越要把它给做好啊，李老师。嗯，那么今天我们
0: 水稻虽然接近收获，但是这个我们田间管理，尤其是病虫害的防治啊，千万不能放松，主持人。
1: 嗯，那李老师能不能够简单的给我们大家说一说，就是淮南目前的这个水稻的整体的一个情况呀？
0: 我们淮南目前这个现在水稻啊，现在分为直播稻、机插秧和手插秧。现在手插秧接近黄熟，这个机插秧啊正在处于乳时期，直播稻啊这部分情况还有在阳花，整个那个生育期啊那个不完全一致。当下呢，我们那个淮南，包括我们那个沿淮地区吧，水稻田间管理啊，我想最近大家在关注可能抖音，关注各个媒体，那个以及整体这个田间的病虫害防治的情况，现在大家最关心的焦点，可是水稻合肥市的发展发展以及防治问题。最近那个我在下村指导大户，或者在其他不同的讲座上，大家给种粮大户培训上，大家最关心的还是水稻合肥市的发展现状以及防治的注意事项。那么那个借助啊，今天我们安徽农村广播电台这个平台，再给大家简单的接下来给大家重点谈一谈水稻合肥市的发展现状以及防治的注意事项。顺便呢再提一下这个水稻的一个敏虫，水稻阿黄敏的发展现状以及防治。主持人，
1: 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李老师来给大家重点的来说一说这些病虫害的一个防控的要点。
0: 好的，实际给大家谈一谈当前这个水稻的稻米师啊，现在水稻稻米师是按照我们那个质保上面分类来讲，叫六四代稻米师，就是六四代合肥市的发展现状。跟大家通过我这个在田间的观察，以及整体的那我们沿淮地区以及这个稻肥市的发展现状呢，给大家再简单的概括一下。这个呈现的如下特点：第一个就是虫源叠加，就是虫源叠加。八月下旬外来虫源持续潜入，因为合肥市啊，它不在我们本地啊，在我们沿淮地区，在我们安徽也不能越冬，它是从南方啊，从江西、从湖南、从这个福建啊、广州迁飞到来，随着台风那个迁飞来的，所以外来虫源，持续迁入，叠加本地繁殖虫源，就是本地早期啊迁入的合肥市的这个虫源，这个繁殖那个叠加，加上九月份的气温偏高啊，比正常年份要偏高0.5到1度，那个还有呢那个降水。就是九月份以来降水明显偏少，非常适合合肥市的快速增殖，整体只呈偏重发生，局部大发生，田间虫态以低龄和中龄热虫为主，短次性成虫入数之间，预示着虫量还有一波快速上升期。因此今年这个合肥市啊，我们九月份的九月份的气候，包括温度啊，包括降水，都适合稻肥市的这个生长、发生、发展、繁衍。同时，我们现在水稻正处在一季中稻和晚稻正处在阳花、灌浆以及这个乳熟期，这个时候的秸秆的营养啊，非常适合稻肥市的生殖、繁衍，稻肥市的危害。同时啊，我们在田间调查中，大家在抖音上、在不同的媒体上关注到今年稻肥市啊有大发生的趋势。当然，我们欣喜地看到整体的发生的态势啊，虽然有这个大发生的趋势，但是整体应该的防治还是很好的。我们在田间调查中发现，只要前期扎实的做好防治工作的情况下，整体那个防治效果还是很好，田间的虫量很那个不是那个太多，因此啊这个田块间的差异极大。当然那个前期防治到位的田块，我们在田间调查中看了百虫虫量大多在两百 到500头钟之间，啊，漏房的或者方向差的田块，百层存量到1500到4000头，严重田块可能达到2万甚至3万头以上，连片冒船倒伏的风险极高。这是第二个特点，就是田块间差异很大。第三个特点就是危害隐蔽，合肥市的集中潜伏在稻城基部，其实之意叶片外表暂时看不出症状，我们广大农民朋友啊很容易忽视，那个等到稻杆发黑，稻株发黄倒伏了，已经造成了不可逆的减产。因此我们提醒广大农民朋友啊，尤其是我们广大种植大户，在巡田的时候不要走马观花，一定要深入到田间，并且每一块田啊，每一片田都要查多少，多查几个点啊，带着盆或者带着瓷盘下去以后啊，进行泡打以后，一旦啊，一旦看那个看到啊达标或者超过防治指标的田块，要立即开展防治。
1: 嗯，
0: 第四个特点就是抗药性明显增加了，抗药性突出。合肥市已经我们在生产实践中发现，合肥市对比铜磷、对赛青铜、比亚铜单剂、西林醇胺的单剂已经产生了不同程度的抗性，特别是对赛中型、对比铜磷的抗性啊，对比铜磷、对比亚单剂的比亚铜的抗性已经明显增强了，单一药剂的防治效果已经不是太好了。那个因此啊，那个今年稻肥市啊，那个近期啊要引起大家高度重视，但是也不必要恐慌啊，因为今年这个稻肥市啊，60的稻肥市现在那个存量叠加，前日的多，前年繁殖的多，我们前年的气候啊，我们水稻的生育期正赶上那个阳花灌浆乳食期啊，乳食期那个营养充沛，因此啊，那个非常利于稻肥市的发展蔓延危害。但是呢，大家也不必恐慌，前期我们防治在调查中发现，前期防治效果好的，用药对路的，一步一个脚印来开展防治，整体存量也不是像很多媒体宣传那样不可控不可防。现在稻肥市可控可防，但是大家不能掉以轻心。有的认为我们水稻已经接近黄熟了，就不需要防治了，或者是防治意义不大了，不是这样的。稻肥市啊，你水稻黄了，只要一天不收获，我们一天不能放松。如果一放松了，很容易造成冒穿，造成倒伏，造成大面积减产。主持人，
1: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防控的过程当中啊，这个态度也要是积极的啊。那刚刚呢，也是通过这个李老师介绍的这个几大特点，也是说明了，就是很多的农户朋友也是在这样一个防控的过程当中，有些农民朋友也是说到了，我也打药了，但是为什么就是防治的效果不是特别的好呢？因为它有它的这个特点在啊，包括刚刚李老师也说到了，它有它的这样一个抗药性，有可能我们在用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不对路的这样一种情况的发生，其实这都影响到了这个防控的这样一个效果啊，李老师。
0: 是的，因为最近几年粮价下跌，那个群众啊种粮的效益普遍下滑，所以一些种粮大户，一些我们普通的小农户，大家在选药的时候肯定考虑到成本，但没考虑到性价比，认为这么便宜。前几年稻肥市发生不严重，因为稻肥市有最近4年都没有大面积发生，尤其是我们沿淮啊地区，最近近四年都没有大发生了。大家呢，在这个往年就是用普通的赛中芹，用普通的那个普森林那个赛青铜啊，都效果都还可以。因为稻肥市发生新闷案，很容易防控，这个不会造成大面积危害，也更不会造成冒穿倒伏这种现象。但是今年
1: 李老师
0: 情况比较特殊。
1: 我们暂且打断一下，来迎进热线上的一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他有什么样的问题啊。这是来自宣城的童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哎，您好，有什么问题？
2: 我水稻患个稻疾病，打个2个月了，打不住了，光子叫。
0: 水稻稻疾病啊？
2: 嗯。
0: 你水稻稻疾病发生了以后，水稻稻疾病只能预防，哎，一旦发生过以后，你打就打不住，就搞不住了。那个稻疾病的防治就是破口签，
2: 我打了
0: 5到7年
2: 打了点病那个药，破口打点病没还住，下雨没打， 后来就
0: 你下以为什么下以后明年就。

0: 注意，即使下雨，哪怕雨停的间隙都要打，你千万不能马虎。
1: 你们一般的房子什么要管制？
0: 你要道具军的房子要记啊。
1: 嗯。
0: 道具军的房子要记，物仅人物组成，那个阳税啊，阳税对阳税，你比如说像
1: 垃圾
0: 物仅人物组成，像那个苯丙甲烷素对道具军的房子效果都很好，还有生物药剂，像井冈蜜甘素啊，对效果都很好呀。
1: 我今天没那个叫拉地稳，没打锯，打年糕没打锯，怎么搞的？
0: 拉地稳你肯定时间不对，拉地稳你用多少颗一亩地？
1: 一亩呀。
0: 啊，你一亩地用多少颗？
1: 嗯，
0: 用多少样？
1: 他妈打不掉了，我打个年糕那个叫，那个叫不用那个叫那个叫那个那个黄锯叫打不了嘛。花
0: 不是到锯到那个到锯地一旦发生过以后，你要想给它打掉，用拉地稳是不行的，你要给它打掉用那个碱式硫酸铜。
1: 通高上打还可以，
0: 打多少一亩哎？
1: 通高上，通高打我打年糕都没打掉。
0: 你用通高上打了吗？
1: 这打仅是硫酸铜都是35的。
0: 哎，你用35，你用多少毫升？
1: 打一亩打一桶水打20毫升，打两桶水。
0: 40毫升应该还可以了，你打的时候。他不是打掉，打过以后，他那跟天晴了，干那个会把那个病菌 boss 杀死以后，他不能附着了，风一吹就下去了。那你怎么可能打掉呢？他打不掉了呀。他那个没那个倒立是病过以后，病例是打不掉的，他只能减轻那个是倒锯病的那个病菌 boss 的扩散。那个天天就倒虽然倒不那么难看，但是减产已经进行了，倒锯病后期是不防不住的。
1: 你先把打掉，打不掉了，
0: 能打掉呀。
1: 嗯。
0: 就减湿硫酸铜，你可以搞到50克，没问题，能打掉。
1: 我半个月能收割嘞，那倒是迟早打不掉了吧？
0: 啊，
1: 半个月能走嘞，能收割嘞。
2: 还有半个月就可以收割了。
0: 能打掉，能打过以后，它晒干了以后，它那个灰包能够打掉，但是得产量减产已经成进行了，那没办法。
1: 进产的小时恐怕卖不掉，你知道吗？
0: 是呀，你这个那么多染了个绿色了，那有还有毒，收割就收割了，那难行啊！明年你还是要到军营的预防。就是在户口前的，
1: 我娘，
0: 七到十天，
1: 估计行着打的打两天，再打一个可行嘞。
0: 可以，
1: 就连加正
0: 减湿硫酸铜，你一定要用足。
1: 我加一亩地加60毫升可行嘞。
0: 可以，没问题，一桶地30毫升，一亩地60毫升可以。嗯，
1: 你个打不行啊，打两三天再打一个不行啊。
0: 没问题。嗯，
1: 那跟人打掉一般的。
0: 人打掉，你把那个豹子给它杀死以后，你谁要打掉，你用人去打还是用人工打？
1: 老大的骨子发黄哎，那个黄了。
0: 你用人工打还是用无人机打？
1: 能个叫无人机打，手工打。
0: 你要用无人机打会更好，无人机打过以后啊，它那风吹一点更好一点，跟那个。
1: 不懂，我叫无人机，
0: 没球能吹了。
1: 那喷雾器。
0: 啊，喷雾器也可以，喷雾器打过以后，等它干了以后才能掉，风一吹才能下去了。你现在你挡着打过以后，它不可能当时就落了。等它干了以后，风晒干了以后，微球晒干了以后，它才能落了。
1: 一般几天能见效哎？
0: 一个星期。
1: 哦，一个星期，我你打年糕不行啊？
0: 没事的啊，嗯。
1: 哦，你打个稻子好卖些，你卖掉啊？
0: 你打过以后肯定好看多了，你不会污染别的稻谷呀。
1: 我如果打个那个稻子，那谷子。能打得掉哎？
0: 能打掉，果子是打不掉，但是他那个煤球能打掉。
1: 哦，就是长得不行的。
0: 对，嗯。
1: 哦，那稻子不好卖了掉。
0: 嗯，
1: 花了一半嘞，50%嘞。
2: 所以说这个提前的预防非常的重要，因为这个发病之后啊，治疗起来相当的困难，特别是这个道具病啊，我们说它是有它的一个最佳的预防的成果期。
1: 我现在没画过道具病就接你。下花台风影响，我今天不要紧的
0: 药。破口现在两边药没打好。
2: 所以说啊，就是一定要提前的做好这个预防啊，把控这个病虫害的每一个防控的这个窗口期啊，是吧，李老师？
0: 是的，所以那个道具病跟小麦的赤霉病一样的，一旦得上过以后就没办法治了，后期打药只能把那个灰包煤球给它打掉一部分，和那个好，现在稻谷上来一个好看一点，但是减产已经无济于事了啊。
2: 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就是我们选好了这样一个药物之后这个时间上的把控一定要注意只有这个。
0: 道具病那个赤霉病一样的，它这个选好药剂是基础，但是选好药剂不一定就能打好，那就把握着战机。
2: 好的，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那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

0: 3458008呢，继续为大家开通。朋友们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啊，跟我们今天的嘉宾李德福老师来进行互动和交流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热线。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互动，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给出相应的一些这个意见和建议给到大家。那下面呢，我们继续有请李老师。
1: 哎，好的，刚才我们接到现场这个农民朋友就提到那个稻种那个稻秸秆的事。那么我们稻肥师的房子也是这样的，稻肥师房子很多人去讲，那稻肥师的房子我们来了再打，后来我看到稻大到后来超过防震指标了以后我们再用。我们想那个随着稻肥师它发生啊，就有很大的隐蔽性。前期迁入来的虫量可能不多成虫量迁入来了，随着气流下来以后成虫量不能不多。后来接着7月份以后就陆续的有那个南方迁入到我们这地方。但是稻肥师迁入过以后，如果你田间那个用药不当，或者没有用药，或者用了一些选择的药剂对它没有什么防治效果的话，会出现什么问题呢？就是繁殖特别快。如果它迁入过以后，稻肥师有几个虫态，一个是常识性的。尝试性就迁来过以后，一开始到我们落户的时候它是带翅膀的一旦这个气候这个水稻的那个营养都非常充足的时候，它翅膀就变得没无翅了，无翅以后然后就开始繁殖。一个稻肥师一个稻肥师有卵块3到500粒7到10天左右就能繁殖一代，温度不高的时候7天，温度晚温低一点10天左右就能繁殖一代了。你养300、500的这样的速度，300、300、300、500、500、500这样的繁殖速度危害是非常严重，这是第一个。这个如果田间防治不到位的话，它生殖田间生殖繁殖非常快，同时呢它具有很大的隐蔽性，一开始大家看不见如果你走田边看，哎呀我稻长得很好，长边一片绿油油，但是你夏天一看夏天一看，但是一旦等到发现开始发黄了发生冒疮了以后再下去看，满地都是稻肥师，那就是防治效果就非常差了，非常难了。所以这个大家在调查稻肥师的时候一定要深入到田间，深入到田间，并且一个田块要查不同的点，至少要查5点5点以上，这样的呢然后要看到稻株的基部带着脸盆白脸盆，白脸盆或者白瓷盘深入到稻株基部，然后轻轻的拍打过以后，你计算的虫面的数量。所以因此这个大家要在重点关注低洼地、氮肥多的地、生长嫩绿的地、这个蚊菇病防治效果差的地，这样的地块要正是我们重点关注对象。同时要关注，不光是关注你自己的田块，还要关注邻居隔壁的田块，稻肥师的发生量是不是很大？如果稻肥师邻居的田块是很多，你的田块暂时不怎么多的话，你要引起注意，要先调查先调查监管的，因为稻肥师它危害会很，那个除了危害它的田块以后，一旦它的田块稻株危害差不多了，它会迁移迁移。因此那个我们讲那个住家要有好邻居，那我们种地也有好邻居，所以大家要一定要勤下地观察，并且要那个深入到田间深入到田间，不能站田埂上一看一片绿油油一片金黄，认为我这稻子没问题很好，但是如果忽视的话，稻肥师危害以后那个很容易造成那个冒疮，稻谱对产量影响很大。是第一个，要查虫一定要深入到田间，因为要调查稻株的基部。第二个呢，我们在防治的时候一定要科学选药科学选药，轮换搭配，避免单剂使用单剂使用以后那个很容易，一个是容易产生抗性，影响防治效果。那个同时一旦影响防治效果差了以后，打过药就不认识了以后，可能你3到5天一个星期以后，你地里面危害就很重了，都会产生冒疮。因此大家要用那个复辟2元或者2元以上的复辟剂。如果是稻肥师虫量比较大的田块我们不但选择带那个像吉林比亚东啊、不定那个虫啊、不定虫香啊、不定虫香啊等等三氟苯嘧啶啊等等这些那个药剂以外，我们如果是虫量比较大，建议大家还加猪脂皮或者加敌敌畏，这样的呢速效加长效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同时如果是天天我们要求打药的时候 那个天津要建立水城啊，建立水城。如果这样的呢，打过的药那个打过药以后，到底是能落到水里面以后，加速它的死亡，提高我们的防治效果。如果是已经淡水啊，接近成熟了，已经淡水了，没有没有水的情况下，我们建议啊用敌敌畏啊敌敌畏拌毒土或者毒沙进行那个撒施，这样的趁中午温度高的时候，这个很快的起到那个熏蒸的作用。那个主持人啊。
0: 好的，那刚刚李老师呢也是跟我们大家一起着重来说到了，就是咱们在后期的时候一定要就是多到田间去看一看，因为它的这个倒飞虱啊隐蔽性非常的强啊、有些农户朋友可能肉眼比较容易忽略啊，我们可以就是拨开这个稻丛来去看一看它的这个茎秆部分啊、有的时候我们从上面看的话可能好像就是不太能够看得到。有些朋友就是只看这个稻穗还有这个上部的这个叶片，那么可能没有注意到这个中下部，有的时候这个叶片发黄了之后呢，就是误以为可能是缺水，就错过了它这样一个最佳的防治窗口期，所以大家一定要仔细的去观察，这也是李老师刚刚说到的，我们一定要就是深入到田间去观察，同时就是还是要科学的去选药啊、不要用单一的一种药啊，就是要轮换着用啊，要复配着来用，要科学的来用药，是吗，李老师？
1: 是的，最近我们在田间调查看，只要是前期按照技术规程要求来进行科学防控的话，田间稻飞虱也有，但是发生量远远低于防治指标，发生的量危害也不会造成大的危害，但是在前期啊，那个选择什么赛虫芹啊，或者是那个等等一些，一个是赛虫芹是老药啊，抗性比较强。另外呢，那个还有啊，小厂那个不合格的厂家的农药，那个造成这种施防失控的现象，那个危害触目艰辛。所以大家在打药的时候，我们不光是考虑价格，我们一定要考虑它的性价比，因为现在有的家农粮价不值钱了，粮价不值钱了，多收肯定比少收强，对吧？所以产量高的是硬道理。因此，大家在选药的时候一定要关注大厂家、大品牌，到你信任的这个农资经销商店去购买一些合格的那个稻飞虱的防治药剂，这样才能取得好的防治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
0: 李老师啊，我们暂且打断一下，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要结束前半部分了。您稍微休息一下，稍后欢迎您继续接着跟我们大家来做介绍。
2: 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3: 怎么回事啊，大姐？
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5: 北京时间12:00。
6: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5: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生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的，欢迎大家在精彩的广告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

0: 田园节目。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前一个小时的时间当中，为大家连线到的是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来跟大家分享介绍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如果大家有一些相关的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 63458008。同样呢，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当中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当中来留言咨询您关心的问题，都是可以的。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和我一起共同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
1: 气象与农事，
0: 好的，首先一起来关注全省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西部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地区有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再来一起关注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情况。淮北地区今天多云转阴天，17号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和20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21号、22号多云。江淮之间今天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17号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地区有中雨。18号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19号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江南今天多云，17号阴天到多云，18号阴天到多云，19号多云到晴天，局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20号到22号是多云到晴天的天气。那么天气情况呢，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和我一起共同走进接下来专家热线。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的，那么在精彩的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我们继续为大家连线淮南市潘集区鹤团镇农技站站长研究员李德福老师。李老师您好。
3: 主持人好，所以现在听众朋友节目前的观众朋友大家中午好。
0: 李老师刚刚在节目的前半部分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了这个水稻稻飞虱的一些特点，包括它的防治的一个窗口期，以及如何去科学的选用防治药物。但是有很多的这个农户朋友也会反映说就是他们也抓住了这样一个窗口期的防治，这个药物呢选择呢也是对的，但是为什么在喷药的时候就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这样一个效果？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就是说用水量的这样一个问题是不是也比较重要呢？
3: 是的，主持人。那么施药的方式我们决定了防治的成效。如果施药方式不对，那个也会影响防治效果。第一个，我们如果用手动喷雾器，就是手就是电动的啊。电动的手动那个电动喷雾器的话，我们要求打2桶到3桶水，但是呢，在往往大家在施药的时候都一桶水，并且呢用直喷头直喷，我们将稻飞虱在稻中的基部危害。如果你用水量过少或者用直喷头打的话，很难喷到稻中的近基部，那达不到近基部，你用再好的药，那个效果也很差。因为水稻到中后期生以后啊，它的缠导类型的效果那个能力也就没有这个要苗期分解盛期的时候那么强，所以这个用水量过少啊，用水量。

0: 过早，我那喷头直喷头也会影响防的效果，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如果用无人机防啊，无人机防现在很多都是社会化服务组织来防，他为了图快图进度啊，增加他的工作效率，他们用水量呢一般都3到3升到4升不得了了，但是我们要求8到10升水啊，8到10升水，因为只有用8到10升水以后，这么大的量才能够那个喷那个防止达到那个零到下部的那个效果。同时我们要求要增加要加添加这个防那个飞防的沉降剂，那个减少漂移，保证那个药液能够落到造成的下部啊，造成下部。同时要尽量的降低那个飞行的高度，这是第二个问题。那个第三个问题，石药是，如果是石药是用都市皮，或者是用这个新型比亚登，或者是福林三氟苯吡啶，或者是等等一些药剂吧，我们要求前间建立3到5厘米的潜水层，这样建立潜水层的目的是，到位置中毒以后能够落到水里面啊，连这个连烟啊，连烟再缺氧，就给它加速它的死亡。这个同时啊，这个第四个喷药的时间啊，喷药的时间我们要求，如果是尽量上午9点到10点之间喷，上午下午4点钟以后喷，这样的呢，那个增加防效，那个加速那个冲那个倒霉室的那个死亡。如果我们用那个托管机啊，托管机打，尽量大家也要用弯喷头啊，弯喷头。当然现在很多做不到，是什么原因啊？就是想提高防止湿度啊，提高防止湿度，他就往往用直喷头，直喷头打，直喷头打的水上的压力是前冲的，方向不好。我们要求宁愿这个减少防止的速度，减少效率，也要防一块沉一块，这样的人能把倒霉石才能控制住。今年这个特殊年份，如果大家你糊弄我，倒霉石肯定也糊弄你，所以啊，这个就请大家这个要端正态度，那个搞好防治。特别还是再次提醒你，给即将收割的田块啊，即将收割的田块认为没事了，我倒黄了，我不打药了，放弃管理了，往往会造成冒川倒伏。因为黄色的稻倒霉石危害过以后，它的千粒种养分倒流以后啊，那个千粒种会下降很多。同时一旦倒霉石造成冒川了以后，成片的倒伏了，收割的难度也非常大，那个落粒非常多，这个对产量，对千粒种，对稻水稻米的品质，那个对稻水稻的稻谷的商品性都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因此在这里呼吁我们广大种粮大户啊，广大农民朋友，那个我们要求做到水稻一天不收获，我们一天这个防治不能放松。当然也再次提醒大家，不是所有的田块都是大发生，不是所有的田块都是爆发，大家一定要到地里去查查看看，看看我的稻霉石是不是达到防治指标了。我们降低一下防治指标，就是每百层这个稻株啊有1000头，也正常的是1500头以上都要防治，但是今年这个大发生年份，我们要求1000头以上，就是每层稻谷平均10头以上啊，十头以上我们就要进行防治了。当然现在那个稻霉石啊，现在是低龄若虫，非常小，如果不拿个白脸盆或者白瓷盆下去泼的话，你看猛一看好像痕迹了，很清爽没有，但是其实有的田块量非常大。同时要下田查，不能站田杆上凭感觉啊，主持人。
1: 那李老师也是给我们大家分享了很多在防治的过程当中的这样一些知识，那我们也希望对大家能够有所帮助啊，就是每一步每一个细节其实都是很关键的。那么我们在后期就是除了继续要来防治这个稻霉湿之外，像二化锌的防控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够忽视呢？李老师。
0: 是的，最近2天我下去查尽管今年一代二化锌这个量很大，危害非常严重，但是经过大家科学的防控，那个大家全民大家都一起下一起重视防治了，就是今年二化锌总目前田间危害的看，比2025年目前来讲轻的很多，但是那个由于我们的基数还是很大的，那个残存的存量还是很多的，因此啊这个四代 啊，四代、五三代和四代叠加的那个阿法霉防治，仍然还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现在有的天快啊，有的天快，我今天早上下去调查的时候，有的天快那个枯心、枯百岁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在防止稻种蝶叶霉的同时，那个也要注意阿法霉，尤其是我们吉他秧和手叉秧，吉他秧和直播稻啊晚熟的这样的天快，和我们这个再生稻这样的天快，还要高度关注阿法霉的危害。阿法霉也是前期啊，这个危害过以后，这个集中的啊危害单株，单株以后一旦丛林三年以上以后，它就短株危害了。去年2025年，这个9到10月份啊，阿法霉的危害应该是触目惊心。因此啊，请大家在做好稻肥施防治的同时，也要关注着阿法霉，发现枯鞘、发现枯心啊、发现枯心团以后，看如果量比较大，大家还是要高度关注啊，随着阿法霉的发生发展。以及这个危害情况，千万不能忽视了，这个顾此失彼，只顾着防治啊，那个稻肥施了啊，忽视了水稻阿法霉的防治啊，主持人。
1: 嗯，因为现在好像这个气温也比较啊，适宜湿度也相对比较高啊，这个对于这个阿法霉来讲的话，好像也是有这个危害存在的，所以我们在后期的这个防治的过程当中也是要特别的注意。那么我们在这个药剂选择当中，李老师有没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议呢？
0: 嗯，现在防治阿法霉的药剂那个还是没有什么太先进，现在那个太先进的药剂，反正还是有现在有类型性比较好的，像那个高浓度的阿维菌素啊，阿维菌素现在很多那个什么加黑科技的药，这现在国家明令禁止那个不能使用了，但是还是以那个类型啊类型性比较强的，像沙龙霜或者沙龙丹加上阿维菌素，这样的话呢是加那个加那个加阳应酬微啊，应酬微那个这样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就是内息啊传导加除沙的，这样的那个效果还是挺好的。同时打的时候可以加点个四满料，因为我们的阿法霉也是四代重叠，有的还是软，有的已经孵化，有的已经粘住了，大家再加点四满料，就是虫卵那个幼虫和卵尖沙的这样的药剂，那个统方效果还是比较好的。
1: 所以有些朋友就是只关注这个阿法霉啊，可能在苗期的时候中后期就会觉得说，哎，这是不是就不用管了，其实在后期中后期来讲的话这个对阿法霉的防治也是非常关键的，因为它也有可能会造成后期的这个产量的受损哈。那除了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稻肥施和阿法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病虫害是需要我们后期来防治的，包括后期这个水肥的管理是不是也要跟得上一些呢？
0: 是的，主持人提这个问题很专业啊。我们水稻后期了，就是水稻春水氧化以后正进入乳熟期以后，大家这个除了在防治稻肥施啊时候我们要建立潜水层以外，平时啊正值这个稻肥施防过以后，稻肥施防效很好了，我们查过以后稻肥施基本上控制住的时候，我们这时候啊前年千万不能灌深水。灌深水，这次灌深水有几个危害。第一个，灌深水以后，它那个地水里面的温度啊，温度还是比那个湿润前块的温度啊要低2度左右啊，就温度比较低，那个影响水稻的那个啊，影响水稻的灌浆，温度低了，降低那个地温了。第二个呢，那个盐水长期饮水情况下，水稻到中后期以后啊，它的根系生长慢慢会衰老，慢慢就如果是缺氧情况下，它会造成根系的衰老，以后影响造成水稻的那个早衰啊，影响这个千粒种，影响的结实。因此我后期我们在水分的管理上干干湿湿啊，干干湿湿，这是第一个是水分的管理。肥料这一块，那个这到中后期了，追肥是前线追肥基本上就我们就不需要再怎么做了，但是大家在防治那个稻肥施的同时可以加点磷酸钾锌钾，这时候加点磷酸钾锌钾那个应该说四两拨千斤，利用率非常高啊，能够延长那个叶片的功能期啊，减少早衰啊，也减少早衰，促进灌浆，那个应该说这个性价比非常高的一项举措，就是在防止稻肥施或者防止阿法霉的同时，每亩地加100到150克左右的磷酸钾锌钾，用飞纺也好，用这个吐管机也好，用石头喷雾机也好，打过以后啊，性价比很高，这个促进灌浆，防止早衰， 就是
1: 那其实到这个水稻后期啊，农户朋友可能也会比较担心，就是说我们到这个中后期，如果说频繁的去打药的话，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避免一些这个农药的一个残留，把它这个降到最低的这样一个标准呢？
0: 是的，那个现在后期啊，大家很在网上我也看到很多网友，那现在那个如果频繁打药，弄的残留很多，所以大家这个第一个要选择登记在水稻上登记的合法的合规的那个农药，第二个要严格注意水稻的安全间隔期啊，安全间隔期，你这个如果马上要收获了，如果你再打一些剧毒农药或者是那个违规的农药，是作为假的黑科技的农药。让的农药是违规的，那个也很可能又造成农药残留超标。如果检查的话，还能容易造成处罚。所以大家在选择药的时候，第一个大厂家、大品牌在登记的合法的，同时还要关注农药的安全间隔期。你比如说您收获了，我们在打些农那个残留量比较大的农药，那影响比较大了，我们可以办除草撒施，这样呢，在稻谷上、在谷地上，那个残留农药很少。你比如说敌敌畏啊，敌敌畏能够应急，办除或者除杀撒施。这样的那个降解会拉快，对，都颗粒污染也很少啊，主持人，
1: 李老师也说到了，我们大家要选择合规合格的这样一个药剂来进行喷洒，同样呢，这个安全的间隔期也非常的关键和重要。好，那如果大家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要跟我们的嘉宾李老师来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呢，我们欢迎大家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6345-8008。那么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来参与互动。如果大家有任何相关的一些问题啊，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留言。咨询，那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提出的问题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李老师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需要告诉咱们收音机旁的农户朋友，要提醒他们来进这个注意进行一个防范的呢？
0: 好的，今年那个在水稻中后期那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季节，很感谢那个农民服务台感谢给我提供这样的机会，能跟大家交流。我想啊，这个作为在基层工作一线41年的那个老农技人员吧，那个能把我的余热啊和那个把我的所知所学，把我的那个所有经验能够跟大家分享，这时候也是我的一种荣幸嘛，应该帮助别人快乐自己啊，我很高兴乐意为大家服务，这是第一个。那个首先表示感谢啊，第二个呢，我就想借助这个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因为今年。因为我从事农业，一直在基层一线从事农业技术推广工作，他很了解那个种植大户的不易。那个最近几年粮价持续低迷，病虫那个高温台风、暴雨、热害、病虫害这个频繁爆发的发生。那个大广大种植大户啊，广大种农民朋友，有的种植大户有的感觉到也撑不下去的感觉，所以在这里给大家打个气。那个，我想农业是我们国家的这个粮，尤其是粮食生产，是我们国家的重中之重的重要产业，这个是国之大者。是因此，这个大家我想我们干农业还是朝阳产业还是很有希望的，在这里给大家打气。同时，这个我想那个大家那个要关注我们的农民服务台，关注我们海豚农民服务，那个多听取大家专家的意见，这样的呢，我们这个会。在种粮那个技术上，来提高我们的结本，也是一种增效。因此啊，那个在这个病虫害防治的关键季节，给大家分享这个当前稻穗市的发展现状呢，就只要大家不要要树立信心，千万不能放弃管理，认为现在粮食比较低啊，我们任它发展嘛。那么就是这是我不希望我们看到的，对吧？我们多收，无论粮价高与低，我们多收比少收。肯定还是硬道理，在这里给大家打打气啊！同时呢，那个大家要认清当前稻穗市的发展形势，那个形势非常严峻。为此啊，我们淮南市农业农村局下发了这个稻穗市防治工作的紧急通知，宿迁农业农村局下发了稻穗市防治的紧急通知，我们周边的凤台、颍上都下发了稻穗市的防治紧急通知。同时，我们淮南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关于六四的稻穗市防治下了一个警报啊，所以警报啊， 就是到位是这个病虫害防治上面的最高级别的，这个就叫防治警报，就说明到位是的防治形势已经是相当严峻了，相当严峻了，所以因此大家一定要到地里面去查查啊，看看那个既不能啊放弃管理，也不能马虎大意，否则的话到时的庄稼可能就成为一场空了。我刚才讲了这个到位是今年发生这个形势严峻的原因啊，第一个就是乘务员叠加啊，乘务员叠加53代64代这个到位是啊这个世代重叠，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当前的气温啊，气温9月份的气温比常年的气温要高0.5到1度，气温适宜，降水量少，水稻正处在孕穗啊，那个孕穗灌浆啊，那个乳食阶段，那个营养充分，利于稻肥失的发生。大家到田里去查一查看看，现在都是短翅性的热虫啊，短翅性的热虫那、这个为主，因此啊，那、这个说明田间的这个营养、温度啊、光照都非常适合稻肥失的生长，因为否则的话它就长翅膀了，就飞走了啊，因为短翅性成虫多，预示着稻肥失就要大爆发，因此啊要这个，同时呢，也不是所有的田怪都那么严重啊，有的讲听到严重了我全部都打，那不是这样的，那个这样既浪费成本啊，又增加污染，所以大家还要根据这个到田里查一查看一看，做到达标防治。我们降低了防治标准，正常年份我们到这时候到后期了，我们要每丛15头，就是每100丛是1500头以上就达到防治指标，但是今年这个大发生年份我们给它降低到每丛10头左右，那这样就要进行防治，这是要达标防治，不是全面都防治，也不是所有的田怪都非常严重，在这里要给大家提醒。同时大家在选药的时候啊，选药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啊，一定要选择大厂家大品牌，要2元或者3元以上的这个复配使用，两种农药啊交换使用。对于稻肥失已经达到防治指标，地里热虫多，天天又有水啊，有能够建立潜水层的地块，请大家选择猪食品或者是低地位，再加上西林比亚酮或者是三氟苯嘧啶，这样的或那个来喷雾，这个同时啊要对准稻主的基部，用足水量，这个喷匀喷透，才能起到很好的防治效果。这是另外，大家打过药以后，不要打过了就万事大吉啊，都出去旅游去了或者出去打工去了不问事了。但是打过药以后2到3天要夏天去查查看看防效怎么样，是不是把防治指标降低到我们的规定的指标以下了，是不是达到很好的防治效果了，这一点也是非常重要。否则的话你打过药以后达不到防治效果啊，达不到效果呢，也是起不到很好的那个止虫的作用啊，止虫的作用。另外呢，这个大家啊，这个不要认为啊，有的这种农户认为那个李站长啊，我们这个水稻都要成熟了，我马上要收割了，还一个星期甚至10天就要割稻了，我是不是不打了呢？我让你到底看看可以达到防治指标，如果田间虫量很大，那个一达到或者超过防治指标了，要应急处理。如果没有水的田怪可以办滴滴喂啊，用不用我得用500克左右的吧滴滴喂，这个如果量大还要增加用量，办毒土或者毒砂，用无人机或者用人工撒啊，给他。当然大家在这个食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口罩，那个戴好皮手套，那个防止啊那个农药对我们身体减少农药对我们身体都造成伤害，这样的呢，这个我们不放弃，我们才能够保证我们今年水稻能够获得一个好收成。主持人，
1: 那刚刚李老师也是说到了这个喷药的时候，咱们这个施药的农户朋友也是一定要注意防护的，大家要戴好这个口罩、手套，最好呢穿这个长袖衣裤我们这个人的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自身是要做好这样一个防护措施的。我们平台当中呢有位朋友呢想请问一下李老师，就是说现在就是进行这个人工喷雾来防控，是不是要比无人机飞防要好一些呢？
0: 这一个不好说，那个人工喷雾只要水量打足以后，打圆打透，用弯喷头效果也是挺好。无人机防这个还有这个缺点，就是无人机水稻马上成熟以后，如果无人机风那个 飞得过矮、过低，然后风场过大，容易造成倒成片的倒伏现象，所以各有各的优缺点啊。如果大户那没法用人工防治，那不用无人机那没法干，100亩、200亩、1000亩，人工怎么打呀？所以还是各有各的优缺点啊，主持人。
1: 所以就是还是。

0: 要根据自家田块的这样一个实际情况来进行选择。
1: 对，无人机的防治效率高啊，那个人工打药太慢了，小面积小农户用人工打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对于大农户来讲，这没法用人工操作，
0: 人工
1: 成本
0: 喷雾
1: 太
0: 的
1: 高
0: 话，可
1: 啊。
0: 能它会比较精细一些，
1: 是的，
0: 就是
1: 精
0: 目
1: 准
0: 标
1: 一
0: 性
1: 点，
0: 会
1: 精
0: 比较
1: 准一点。
0: 强一些，
1: 对，然后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那个对其他羊治不到，有的田块前期蚊子病防治不好，盗肥时又多了田块，大家在防治盗肥时的同时，还要注意蚊子病的防治，不要认为后期蚊子病就不治了，蚊子病严重以后也能影响抽穗，影响灌浆，影响结实，造成倒伏啊，盗肥时危害重点田块，蚊子病也就重，它俩是个亲兄弟啊，主持人。
0: 廖老师，您看我们平台当中啊，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就说，他说你看长翅的是公飞虱，那么短翅大肚子的是母飞虱哈。田间如果发现这个大肚子的，说明还会繁殖发生下一代，是我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
1: 是
0: 这
1: 的，
0: 个就是这位朋友还是很有经验的，而且呢，就是也是观察的是非常非常仔细的，就是这位朋友。
1: 大肚子的飞虱多的话，那更应该引起重视，说明我们的田间非常适合它的生长啊。
0: 好的，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节目前半部分啊，到这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老师在节目当中就有关于当前水稻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给大家做非常详细和专业的这样一个解答。那么稍后呢，要进入我们精彩的广告时间，在广告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的一个相关情况。那么我们也看到平台当中也有朋友就是问到说，萝卜田白飞虱啊，在叶面的这个背面不太好打。我们待会儿呢也会有请到石老师来给大家做这样一个解答和分享。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在稍后的节目当中大家能够继续来收听以及收看我们的精彩节目。我们再一次感谢李老师，那么也感谢大家的收听。那么在稍后的时间当中，我们再见。
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您正在收听以及收看到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徐璇。那么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当中呢，我们为大家连线到的是安徽省职业竞赛蔬菜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县花儿果蔬种植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来跟大家分享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大家在收听以及收看节目的过程当中啊，有问题要跟我们的嘉宾老师进行交流和互动的话，我们都欢迎大家能够通过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051-6345-8008 来进行咨询和了解。同样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大家也可以搜索海豚农民服务以及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参与互动。那么我们也欢迎大家能够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嘉宾老师呢也会就大家的问题啊，给大家做很专业和详细的解答。

0: 萝卜田白飞虱啊，都在这个叶背面不太好打。那么，这也是石老师在今天节目当中想要跟大家来分享的一个重点啊。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就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一个分享和介绍，来回复一下我们刚刚这位朋友的这样一个问题，给他做一个解答和帮助。嗯。
1: 好的，就像徐老师刚刚讲的，就是也是可能这位农民朋友所关心的问题。这段时间呢，是白飞虱爆发的一个阶段，也比我们预想的这个要严重，而且时间呢要来得早一点。那么白粉虱啊，首先解答这个听众朋友的这个问题。首先白粉虱，如果是陆地啊，白粉虱防治起来是有一点困难，因为它是一个迁移性的。这种害虫，那么对于它背面，在萝卜的背面，如果是我们刚，点过种、出过芽，大概没有破皮之前的这个萝卜呢，我们可以，交替的去用药。那么首先我们可以用定虫迷，它是除发性的，或者是高效六星菊酯，再加上，氟定虫酰胺，它是这个是比较一个促效性的，加上这个。胃稀释的，再加上一个杀卵的，就是有白粉虱，它有时候在背面去产卵，螺虫因子可以加这三种药进行交替去打。那么打的过程中呢，我们还要加一点助剂，特别是打这个烟粉虱呀、白粉虱呀，我们要加一点助剂，有机硅助剂或者橘皮精油都可以，梅虫水可以打十毫，可以加10毫升，这样能够。让我们的药液快速就是被这个作物被这个害虫所吸收，这是我们这个所要讲的这个陆地白菜的打法。如果是大盆里面的，萝卜那就好处理了。我们可以用机藓，现在拿的机藓，它是一个组合装，这个时候机藓呢就是一亩地就是20毫升，每一种是10毫升，它里边是螺虫因子啊，加的另外一种药。当然了，还要加那个当然了还要加那个助剂，这是我们刚才这个朋友所关心的。那么接下来和大家所要讲的呢，因为今天我和大家想分享的呢，就是当前蔬菜的病虫害防治。除了这一种虫害，还有别的病害，也有别的虫害。那我们今天主要想讲的呢，就是一个黄瓜。辣椒、哈密瓜以及西兰花、有机花菜、大白菜和萝卜，他们所在这个秋炎季节的时候，我们怎么去预防？因为我们现在主要是讲，最重要的是虫害、病害，我们放在后面讲。因为这段时间白粉虱，包括这个小菜蛾、行为蚁蛾，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大的。如果把控不好。如果这个关键点没有做到位，没有打好药，那么对后期的生长和品质是有一定影响的。首先我们当前我们是进入秋炎这样一个蔬菜关键的一个管理时期，昼夜温差较大，如果我们盆内的湿度，它也是随比之前的湿度要大，随之这个温度的昼夜温差的加大，它这个。叶面露水，叶片上的露水，早上的露水也是比较大的，也是病害容易侵染的一个情况。同时呢，我们的害虫，它也在这个时候也爆发，因为现在这一段时间我们初步统计了一下，应该是有26天左右没有下大一点的雨了，所以这个时候干旱，又感到这个温度，中午的温度比较高。所以它也是一个虫害的一个诱导因素。那么现在主要是解决田间的下面几大问题。第一个就是我们首先讲虫害，白粉虱、蚜虫、蓟马这几种呢也是在一个爆发期，同时呢它的抗性也比较高，难打。第二点呢就是红蜘蛛，我们要预防，这是瓜类作物啊和。还和辣椒，上面容易爆发的，特别是，刚一再下去辣椒，又是老盆，我们这个红蜘蛛，也有时候我们也称之。

0: 在辣椒上面也称之为茶黄螨，是最容易爆发的。第三呢，就是在高温高湿环境下，双霉异病吸引性也容易爆发啊。因为我们到这两天在到一个新的种植户，他那个地方就去指导的时候，我们看到的他的黄瓜双霉病比较严重，吸引性角斑病也比较严重。那第四点就是我们四个花科作物，比如说有机花菜啊，水果萝卜、大白菜，都是在定植后往生长期。这个时候呢，小青虫、菜青虫、跳甲，以及这个软虎病，也是普遍发生的。接下来呢，我们就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病害虫害的预防和治疗，进行交流。在交流的过程中，有说的不对的地方，也希望听众朋友，我们一块交流。
1: 好，那我们先来请沈老师来回复一下我们平台当中一位署名绿色园田野的这位朋友的一个问题这位朋友问到，就是这个小白菜圆叶甲怎么防治，用什么药剂比较好呢？沈老师，
0: 是小白菜啥？是没有听清楚。
1: 他说的是圆叶甲，是一种
0: 圆叶。
1: 对，
0: 圆叶甲是甲虫吗？还是？
1: 他说的不是很清楚。那这位朋友如果就是把您的这个问题具体的详细的仔细的编辑一下那还有一位朋友就是说到，想请问一下这个青萝卜防糠星有什么样一个比较好的措施呢？用什么药剂和方法会比较好一些？
0: 它糠星有两个条件，前期的是我们生长过程中它的水肥没有跟得上，比如说这个它在膨大期的时候，我们要施这个复合肥，和同时要保证水肥充足，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条件呢，就是糠星可能是因为后期的时候受过轻微的冻害之后，会造成的这种糠星。如果排除冻害，那么前期的就是水就在萝卜膨大期，这个时候它就水肥没有跟得上。水和肥都没有跟上。刚才这个前面这个朋友没有讲清楚的，就是说如果是甲虫跳甲，
1: 他说的是对，他说是这个甲虫叫刺猬虫。
0: 刺猬虫应该，如果是正常情况，我们在十字花科作物上面见到的是跳甲。它是一个圆形的，像那样金银瓢虫那种科是一样的，那么稍微扁一点，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用什么，用毒甲或者是甲胃炎都可以去处理它，或者是阿魏菌素。如果用阿魏菌素的话呢，就一桶水30斤水兑15毫升，一面喷施。那么毒甲是10克就行了，每桶水。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如果买不到这个毒甲的话，或者是阿魏菌素的话，那也可以用定通米15毫升。什么时候喷施呢？是下午5点钟以后进行喷施。所以这个听众朋友，我讲这个有没有听明白？如果没有听明白，我们后期可以沟通。
1: 好的，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这个就是说，在这个喷施的过程当中，一次喷施够吗？
0: 如果是跳甲的话，基本上一次就没有太大问题了。喷施的时候喷细一点，喷均匀一点。因为跳甲也就是在高温干旱的时候，它对十字花科作物进行危害，如果温度下来了，它危害的可能性就不是太大了。
1: 好的，好，那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那我们接下来呢，继续请石老师来给我们大家做这个蔬菜病虫害的这样一个防治的情况的介绍。
0: 好了，接下来我就首先向大家交流一下这个白粉虱。那么我们要防治白粉虱，防好治好。那么首先了解白粉虱的一些特点。它这个繁殖快，藏在叶背，然后飞得快，也就是说气应性特别快，它不像蚜虫、蓟马，所以普通的药只能打成虫，打不住卵和弱虫，所以打2-3遍就是满园就整个园区里面就满了。所以我们在打的时候，我们基本上大棚里面配的是什么？联苯菊酯是主打成虫，

0: 边打那边就落了，再加上呢罗虫遗址啊，或者是赛虫林，它专杀卵的啊，也杀肉虫，所以我们在打白粉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既打成虫又打卵的，所以这两种复配。同时呢也如果联盟菌子我们这个不好买，或者是怕有抗性，那么可以换一下高效六味清菌子，也可以换那个福林虫胺、西定虫胺都可以。我们打白粉石还要注意，一定是傍晚的时候，是6点钟以后打，或者是早晨6点钟之前打，这样的话白粉石打的是比较彻底。如果你早晨上午8、9点钟打，或下午4、5点钟打，它的白粉石是有迁移性，迁移性的它是飞起来了，在促发型的药剂对它是产生不了作用的，所以我们在傍晚和或者是早晨打这个白粉石。那么打白粉石的还要加助剂，那么橘皮精油或者是有机硅助剂都可以啊，5到10毫升。而且我们用药的次数要中间间隔2天到3天打一次，连续打3次。这个药剂要交替去使用，这是白粉石的防治。因为现在不管是辣椒剂还是哈密瓜、西瓜、白菜，它地里面白粉石都是非常多的，而且又赶到现在陆地的大田上面的白粉石还有褐肥石也特别多，所以加上这样的虫害的一个重叠，所以我们要足够认识，提高这样的一个防治白粉石的这样一个意识，要提高这个意识，我们一定要打早，要打及时，要打好。
1: 嗯，好，陈老师，我们打断一下，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一位朋友说到，这个小白菜叶反面有小青虫，用敌杀死可以吗？
0: 敌杀死是吧？敌杀死，我们是不建议现在使用敌杀死的。
1: 嗯，
0: 我们可以用甲胃炎。是甲胃炎10毫升，10到15毫升，看含量，如果含量高的就是10毫升，含量低的15毫升，再加上司马尿，这两个进行复配的，它菜青虫，可以，就是我们一定要选用低毒的和或者是伪毒的农药去打，既能杀虫还能杀卵，因为现在的食品安全很重要，所以我们是在用药指导用药过程中，我是希望大家用低毒的农药，生物农药，同时我们用农药用到下限，如果用到上限它会产生抗性，对下一次打的话它这个虫是很难打的，很难防住的。这位朋友有没有听明白？
1: 这是刚刚这位朋友的问题啊。那如果还有不清楚的话呢，依旧可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来留言咨询我们的嘉宾老师。那石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比如说像在这个白菜啊、花菜上面的这个白粉石和它在瓜果上的这个白粉石是同一种吗？我们在这个防治的时候可以使用就是同样的这样一个药物吗？
0: 可以。其实现在它都是一样，都是这种白粉石，白色的粉石或者是烟粉石，那么它防治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包括这个还有一个防治白粉石和防治一些蚜虫呀，它的药基本上都是通用的，比如说比松林啊，比如说赛松芹，比如罗虫遗址杀卵的，它都是通用的啊，包括福林虫胺、西定虫胺，它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们在防治白粉石的时候，我们蚜虫也就防了，这是这一点。后面我们在想，徐老师，我们在想分享一下红蜘蛛，也就是苔荒螨怎么防治。
1: 好的。
0: 特别是辣椒，近这一段时间大棚里面的定植后的辣椒特别干旱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苔荒螨也是有的是白粉石，在辣椒上面我们称之为苔荒螨，它也是爆发的，一旦取食嫩叶的时候，那么这个特别严重的时候，后期的时候，它的产量是可以说影响产量是极其严重的，所以在治疗或者是预防苔荒螨的时候，我们轻一点的就是发现苔荒螨的时候，我们可以用联盟菊酯或者联盟菌酯进行去打如果再治不住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就是伊螨唑， 要一满座加上联苯菌酯一起打，既能杀虫还能杀卵，这是一个复配的。同时我们在打苍蝇螨或红蜘蛛的时候一定要加助剂，只要打小虫的时候一定要加助剂，巨肺精油10毫升或者是有机硅都可以。同时这个和大家交流一下，就是红蜘蛛和苍蝇螨它们的防治药剂啊基本上是大同小异，都是一样的。这是我们水下讲的，后面我们水下讲的就是一个什么比如说小蚊蚁蛾小菜蛾年龄虫它的一个防治的方法。这个时候呢就是已经在瓜哈密瓜呀黄瓜以及西瓜辣椒上面已经出现了，而且它的发生的概率也是比较高的，所以一定要提高我们广大农民朋友的一个防治意识。我们要防大于治，所以我们在防治这种小蚊蚁蛾呀这样的害虫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甲苯炎大家都非常好买，然后一个水效型，它是阿维菌式的一个升级版，它10毫升到15毫升，在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再加上10毫升的银葱威，再加10毫升的这个防治这个助剂10毫升助剂，同时呢不要忘了再加10毫升到15毫升的司马尿，它是杀卵的，我们一定要加这两种药。对于发病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用高效氯氟菌去治，这个时候要注意在花期的时候我们尽量不要选择乳油一定要注意不要选择乳油。所以在虫害这方面我们需要着重这几点。同时呢如果我们的有年龄虫呀或者小蚊蚁蛾小青虫菜青虫呀它有抗性了，我们可以交替使用所以我们在这上面最好我们是要提前预防，然后用剂量用少，是用了量是由小量向大量去转变，不要一下用量的上限，这样对后面的防治是有一定困难的主任，这是我们在前面分享的是防虫的下面我们现在分享一下这个防一些病害的比如说我们西瓜呀哈密瓜黄瓜，我们这段时间主要是预防了什么是双霉病和细菌性搅拌病对于哈密瓜这一块我们要着重强调的是也要注意如果高温高湿的情况下还要注意预防什么蔓枯和疫病，这也是很重要的。那么针对双霉，我们选用的是西线马铃，大家也特别好买，西线马铃10到20克，或者是青霜唑是10到15毫升都可以预防双霉。那么对于细菌搅拌病的话，我们优先选用赛氏星是20到25毫升预防是20，治疗是25毫升30%的，也可以用终身菌素20毫升或者20克，或者是春林霉素是15克那么针对蔓枯病嘛，我们就可以用苯米甲烷唑或者是阿婆都可以。那么对于炭疽病，那我们现在最好选用什么苯米甲烷唑对炭疽是比较有效的，特别或者是我们就选择这个凯润都可以，他们的剂量基本上都是10到15毫升就可以治疗了，如果是凯润的话基本上就是10毫升就可以了。在这些病害的时候，他们发病原因都是因为高湿盆内高湿高温造成的如果高温高湿的话那这发展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在预防这样病害的时候一定要注意。那么同时我们在预防病害的时候最重要的一点，我们是在跟我们自己也在做指导农户也在做，就是我们在预防病害的时候一定要每一桶水加80到100克的食用葡萄糖，一桶水里面就加食用葡萄糖，再加是50毫升的叶面肥 比如说氨基酸呀，比如说异色邦都可以，网球它都可以，这样能提高作物的提高它的营养啊，也能够补充中量元素，提高它的抗逆性。所以我们每一次和农民朋友在交流的时候，我们要治病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加有营养的中量元素。在这边，辣椒呢和番茄呢，这个早疫病和晚疫病，也比较严重。同时呢，我们这个病毒病，去腐病也是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在预防辣椒和番茄它的去腐病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补钙，基本上就是开花前我们就开始店面补充螯合钙。我们建议是钙镁同补，同时要注意补硼回、铁回和锌回，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补充它中量元素的时候，作物的抗逆能力强了，它的秋病也少了啊，病毒病也有一定的抗逆性，特别是锌回对抑制病毒病的发生有非常好的作用。那么特别是打这个病毒病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作物本身带的这个病毒病，这个量很少的，基本上都是种传，就是虫传。比如说飞虱呀、蓟马呀、蚜虫呀，它都可以传播这个病毒病。所以我们在治病毒病的时候，一定要打这种杀虫的药。特别我们病毒病现在我们基本上用的是，阿黛林我们推的是最多的啊，氨基寡糖素都可以很好的去预防，去重发病毒。这个辣椒和番茄的早一病、晚一病，我们可以用，惊雷，或者是引发力都可以。惊雷的话，我们基本上一桶水治疗的时候是35克，预防的时候是30克、25克都可以。那么，像引发力呢，我们基本上20毫升，预防和治疗都可以。所以我们还很想讲的就是我们整个哈密瓜上面，想再补充一下哈密瓜。上面和黄瓜上面的病毒病这2年也是发生比较偏重的。我们在今年的这样的哈密瓜，特别是百分之十爆发的情况下，这个病毒病发生概率是非常高的。特别是哈密瓜的老的这个种植区域，我们一定要及早的做好病毒病的预防。所以我们瓜菜呢，就是我们打的时候，同时我们还要强调几点，就是。我们在讲打药的时候，打联苯菌酯的时候，我们一定不要白天打，白天打对叶片灼伤是有灼伤风险的，所以这一点一定要注意。同时呢，菊子类的对蜜蜂呀要高毒，比如说我们附近的有的是养，有的开始摘草莓了，它有的封箱，这段时间还好，过一段时间11左右的时候，如果上蜜蜂的时候。对蜜蜂的毒性是非常强的，这一点也要注意。同时呢，对造成这个花期的时候，我们不建议使用菊子类的，它容易造成落花落果，坐果力比较差，畸形果也比较多，所以我们打药的时候，我们尽量避开这样的一个情况去打药，而且我们基本上建议大家在傍晚的时候进行用药，提升。
1: 好，石老师啊，我们再来看一下平台当中朋友的问题，就是刚刚那位朋友啊，说到这个小白菜叶反面有这个小青虫，用夫虫胺可不可以打？安不安全？有没有效果呢？
0: 这个虫如果是跳蚤类的，
1: 还是小青虫？
0: 小青虫，
1: 对。
0: 夫虫胺是不能打小青虫，是效果很差的。但
1: 哦。
0: 是，对，打小青虫很简单。如果你要想这个打得特别轻松，那就用高效硫辛菊酯或者菊酯类的都可以打。这边打过之后，那边都很好处理的。而且菊酯类的药剂呢，它的残留期比较短，时间比较短，
1: 就是
0: 害
1: 啊，
0: 青虫。对，一个菊酯类的，一个甲胃炎都可以。
1: 选择合适的这样一个药物啊。那还有朋友说到这个家里面的这花菜啊，长这个黑斑，它是白粉虱还是病害呢？
0: 黑斑是肯定是病害，
1: 病害，
0: 对，基本上我相信是新一的黑斑病，像终身菌素、春雷霉素、梅冬水20克或者是20毫升都可以， 塞足性也可以啊，
1: 好
0: 它
1: 的。
0: 是一个病害啊。
1: 我们说，不管是这个病害还是虫害啊，就是永远都是防大于治。我们要在提前做好这样一个相应的这个预防的这样一个工作是非常关键的。那包括石老师也是在节目当中反复的跟大家强调说，我们在进行这个防治打药的时候怎样能够提高它的这样一个打药之后的效果包括抓住它的这样一个时间。打药的时间也是很重要的包括如何去打都是非常关键的，因为每一步都是很重要，需要我们去科学的来进行防治的。然后包括在打药的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也要注意这个周边的这样一个安全，同样很重要。
0: 是的，
1: 那么我们还有1分钟的时间啊，石老师还有什么想要跟咱们农民朋友来说到的？
0: 哦，所以利用最后这1分钟时间，想和大家交流一下，就像徐老师刚才讲的一样，我们在瓜菜病害防治的过程中，一定要树立防大于治的思想，同时呢，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一定要选用低毒的、微毒的农药，或者是生物农药。我们在用药的过程中，用药量我们选择下限，因为我们每一个种药它上面都有标记的用量，我们最好选用下限，逐步的去加大这个药剂的使用量，这样虫和作物它的病害不会产生一些抗性，这三点是。需要大家注意的，也是想和大家进行交流的。
1: 好，也有
0: 谢
1: 朋
0: 谢徐
1: 友
0: 老师。
1: 问到说啊，这个萝卜小苗旺长，现在可以打这个控旺药吗？
0: 我不建议大家打控旺药，我们可以用加大通风量。如果大棚内的，那么加大通风量；如果是棚外的，那么我们就要控制它水分，就是大棚里面也要控，只要它旺长，你可以打一点叶面肥，比如说氨基酸。望秋呀，或者是异四邦，剂量可以达到50毫升，但是不要用化学控旺，
1: 好的，这是
0: 也可
1: 刚
0: 以
1: 刚，
0: 用，哦，好，你，
1: 您说，
0: 还可以用50毫升或者50克或者是80克的磷酸二氢钾液面喷施，下午5、6点钟也可以起到很好的抑制作用，徐老师。
1: 好的，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感谢石老师的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
2: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2: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2: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2: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四县调频103.6兆赫，
2: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2: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3: 北京时间13点整。
4: 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3: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3: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3: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
2: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0: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对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啊，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再吃上几口肉，这蛋白质啊肯定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根据国内多项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有将近45%的成年人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还有一份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的报告也提到，超过70%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吃得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要的水平。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比方说伤口愈合的慢，皮肤弹性变差，状态不好，还总觉得浑身乏力，这些呢都有可能和缺蛋白质有关系。那么到底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高？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群，这蛋白质又该怎么补，吃多少合适呢？咱们今天啊也一块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哪些食物是补充蛋白质的主力军。说到优质蛋白呢，记住四个字：肉、蛋、奶、豆，也就是肉类、蛋类、奶类，还有大豆以及豆制品。这一类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也是我们补蛋白的首选。那么除此之外呢，杂豆、坚果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咱们平时吃的米面主食，虽然说蛋白质量不算突出，吸收效率也一般，但是呢，也能贡献一部分。肉类呢，禽肉啊，还有像鱼虾、贝类这些呢，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80到100克的肉，差不多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大家可以多选像鸡胸肉、瘦猪肉、牛里脊，还有各种的鱼虾、贝类这些肉类。那再看看鸡蛋啊，都说补蛋白性价比很高的食物就是鸡蛋了。那它里面的氨基酸的配比也是非常的贴合咱们人体的需求，又很好消化吸收。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概在60克左右，就能够提供将近7克的蛋白质。还有呢，像鸭蛋、鹌鹑蛋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奶类呢，不光是补蛋白，还能够补钙。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是8到10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像羊奶，还有无糖的酸奶以及低盐的奶酪，其实呢，也都是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咱们再来看看大豆和豆制品，它是植物当中难得的优质蛋白。那提醒大家的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尽量呢是吃加工之后的豆制品。每天差不多25克的大豆对应的量，大概呢是一拳头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了。还有呢，杂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一类呢，它的氨基酸呢是有短板，可以和大米谷混在一起煮饭，也是能够互相的弥补，来提升营养。25克的杂豆混进米饭里，也差不多能够摄入5克左右的蛋白质。鲜豆类蔬菜也请大家不要忽视，像毛豆啊、豌豆啊，在蔬菜里蛋白质呢也算是佼佼者了，还能够帮助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0到50克的毛豆、豌豆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那么像坚果呢，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都有，但是呢热量偏高，所以一次一小把就足够了，10克左右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像南瓜子、花生、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供选择的。当然，补蛋白讲究食物多样，各种搭配着吃，营养才更加的均衡。那么，究竟这个不同的人群蛋白质该怎么吃呢？咱们先说说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成年男性每天的蛋白质建议65克，女性55克。那优质蛋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类型的这个蛋白啊，最好呢是占总蛋白质的3到5成。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用特意的去吃补品，三餐当中合理的搭配，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食物，正常的吃饭，其实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有调查发现啊，65岁到79岁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 更加是达到了60%。那老年人长期缺蛋白是很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发生这种肌少症的情况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天72克，女性62克。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可以选择消化好消化的软烂的，比如说蒸鱼啊、鸡蛋羹啊、嫩豆腐啊、肉末、酸奶啊，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的选择。而对于素食的朋友来说呢，植物蛋白啊可能就更加的是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了。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呢缺氨基酸，豆类呢也是缺蛋氨酸啊，那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呢可以相互的互补，也是建议咱们素食的朋友呢要多吃豆制品，豆腐、豆浆优先，发酵的豆豉、腐乳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吃。那如果是蛋奶素呢，我们也可以依靠鸡蛋、牛奶这一部分来承担一部分的蛋白的来源。包括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呢，她也对于从胎儿的这个发育的角度以及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基础上呢再多增加一个鸡蛋或者是50克的鱼、禽肉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哺乳期的妈妈也是需要保证咱们蛋白质的摄入。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提醒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肾病、肝病包括肿瘤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那蛋白质的吃多吃少呢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补，可能我们还要去遵循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的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搭配补充营养。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和肿瘤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很多的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恐惧也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叫骨转移。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固有的认知当中，一旦觉得听到了这个词发生了这种骨转移，会认为病情就进入到终末期，意味着无药可治了。但其实现在在现代精准肿瘤治疗体系下，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过时了。如今针对于肿瘤骨转移，我们也是拥有了一套规范成熟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痛苦，预防严重的并发症，也是极大的来延长咱们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方振华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全方位的通俗的来讲解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相关的知识，涵盖有骨转移的发病的一些特点啊、危害呀、以及放疗的治疗价值啊、抗骨溶解靶向治疗啊、核心的药物的一些用法疗程啊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养护的方案，以及大家可能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些这种误区，都是帮助咱们广大的肿瘤患者科学的来应对啊，不再恐慌，不再迷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方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接下来先请方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方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到咱安徽广播电台和大家能够面对面的科普我们肿瘤骨转移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每天其实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患者，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其实在确诊我们肿瘤转移之后，都是确诊是在晚期，他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悲观的，也是很焦虑。有的可能他觉得这种治疗是很晚期，他觉得很多都放弃了治疗。其实，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肿瘤骨转移它并不等于绝症，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终末期需要放弃治疗。其实骨转移，其实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远处的转移部位之一，尤其高发于我们的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等等常见的一些肿瘤。那么它虽然属于肿瘤的晚期的阶段，但呢现在目前早就进入了慢病化管理的一个时代。那么通过我们逐步精准的治疗、全身的药物治疗，包括抗骨破坏的维持治疗的相结合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长生存、带瘤生存和实现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幅的降低了像骨折啊、瘫痪的这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相关的一些致命的一些风险。
1: 这个是我们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先大致说了一下这个骨转移这件事儿哈。那首先我们还是想先请方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肿瘤比如说本身不是在这个骨骼上、骨头上的，会发生骨转移这件事儿。这骨转移发生之后，到底我们的骨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病变呢？
0: 好的，我尽量用这种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啊，它一直维持着这种成骨细胞造骨和破骨细胞融骨的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么骨骼才能够坚韧稳定。但肿瘤细胞呢，它进入通过血液、淋巴循环的这种通路定植到骨骼之后，那么就会彻底的打破这种平衡。那么肿瘤细胞它就会激活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让破骨细胞过度的这种活跃，持续的溶解，那么侵蚀了正常的这种骨组织，造成这种骨质的这种空洞、骨密度，然后急剧下降。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溶骨性骨转移。那么另外一部分患者来讲，他也会出现我们类似于成骨性转移和这种混合性骨转移。那么骨质被破坏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相关的骨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也是骨转移患者比较痛苦，也比较最危险的一些问题。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出现剧烈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可能区别我们普通的这种腰肌劳损啊、风湿性这种骨痛啊，或者它是呈这种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它不是疼一会儿它就好了，它会逐渐逐渐加重。那么夜间它会痛的会更加明显。那么很多的患者来讲，他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整个晚上他可能睡觉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会影响患者这种第二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病理性骨折。那么正常的骨骼它是比较坚硬结实的，那么当骨转移发生之后，它的骨骼就与这种空心的朽木一样，它不需要外力的这种撞击，能可能日常的这种走路啊、翻身啊，包括抬手弯腰这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诱发它骨折。那么第三个，它的脊髓压迫会导致这种瘫痪的风险。那么脊柱也是我们骨转移最常高发的一些部位，那么骨质。主体的骨质它破坏之后就会出现塌陷，那么肿瘤就会压迫我们的脊髓，导致椎体的麻木无力，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截瘫，那么大小便失禁，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的残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高钙的血症，那么大量的这种骨质溶解之后，血钙会释放入血，会引发这种恶心呕吐啊，包括意识模糊这种表现。那么严重时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严重可能也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其实这些并发症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骨转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单单是追求消灭肿瘤，而是我们要优先止痛，防止它骨折，防止瘫痪，那么保证伤者的生活质量，再后面来长期控制肿瘤。
1: 好，那我们请方主任稍微把您的这个话筒往旁边稍微挪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杂音啊，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

0: 请方主任稍微处理一下。那刚才呢，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会发生这种骨转移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骨骼发生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骨转移所带来的这危害，更多的是因为骨转移本身带来给我们的很多患者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这种瘫痪的情况、骨折的情况包括一些这种疼痛啊等等，确实是给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哪些肿瘤患者是属于骨转移的高危的人群呢？方主任。
1: 好的，其实临床高危的人群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像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那么是骨转移发生的这种肿瘤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在前面的三个高发的肿瘤，那也是占我们目前所有的骨转移患者能够达到80%以上，也是非常多的这三个肿瘤。那么其次像消化道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肝癌等等，这些也是存在比较高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风险。那么而且骨转移它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也不痛也不痒，那么活动也是很正常，那么很难会被我们患者去察觉到。那么等到出现我们相应的这种骨痛症状的时候，骨质破坏一般的话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在临床当中都会比较强调，那么对一些高危的肿瘤患者，我们要需要定期的筛查，我们需要查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磁共振，那么要做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讲患者的预后的这种肯定是跟不筛查的这患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生活质量和后期的一些这种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的。
0: 那如果说这个恶性肿瘤发生了这个骨转移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如果说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出现症状了，发生了发现这个出现骨转移了，那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是不是一旦发生这种转移，预后就一定很差呢？
1: 其实肿瘤骨转移的患者预后差不差，它是要根据它的原发疾病的类型来决定，患者对于还有一个患者对于这种现有的治疗的敏感度好不好，它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那么像乳腺癌、前列腺癌这种患者，由于目前来讲它的原发肿瘤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或者是这种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患者这种生存时间呢也是明显的延长了，即使他出现这种患者出现这种骨转移，那么在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治疗的情况下，那么患者的生存时间呢也可以达到数年。那么像我们目前肺癌当中这种非小型肺癌EGFR突变的这类患者来讲，现在目前来讲它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靶向治疗、像我们的后期的化疗、免疫等等，这类的骨转移的患者的他的生存时间也能够中位的生存时间也能达到2到3年。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肿瘤它的抗肿瘤治疗它是无效的，那么仅仅就是维持它的一些减轻它的一些症状痛苦，那么缓解了一些骨转移的症状或者是减少一些骨不良事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类患者往往他预后是比较差的。
0: 那如果说查出了这个骨转移，需要做这种放疗的治疗吗？放疗对于咱们骨转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不会有很强的这种副作用？
1: 这也是很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回应一下，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其实放疗来讲是对于肿瘤骨转移逐步治疗是很标准也是首选的一个方案，也是目前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放射治疗来讲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一些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像 它是可以缓解逐步的骨转移的一些疼痛，能够减少逐步的这种病理学骨折的这种风险，还也可以促进我们病理骨折的一些愈合第四还能够控制和稳定骨转移造的一些病情。那么但是很多的这种老百姓我们的患者来讲，他都是很害怕放疗，他觉得放疗的副作用会比较大，他会身体伤害比较多，所以大家这是很大的误区那么针对骨转移的这种放疗来讲，它是比较目前来讲，因为随着这个放疗技术的不断的迭进，它是目前来讲是比较精准的，也是比较高效的，副作用是很小的， 临床的获益它是明显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主要临床呢有三大它核心的作用，第一个来讲，它可以快速的这种强效的这种止痛。那么骨转移疼痛它主要是的根源是因为肿瘤侵蚀了骨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那么放疗是可以精准的照射转移灶，那么快速的杀灭逐步活跃的这种肿瘤的细胞，那么解除骨膜刺激和神经的压迫。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在放疗结束之后，他的骨痛是得到明显的这种缓解的，那么甚至是完全消失的，那么彻底摆脱了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啊，晚上睡觉受影响的这些困扰。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固了骨质，预防病理性骨折。那么放疗是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那么阻止了骨质的持续的进行破坏，那么让受损的这种骨骼呢能够趋于稳定，那么大幅降低了活动性骨折的这种风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类似于我们像四肢骨啊、骨盆呐、包括脊柱啊这些骨骼的一些骨折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这种脊柱瘫痪的这种风险，解除我们因为这种脊柱骨折导致我们脊髓压迫这些症状。那么针对一些脊柱骨转移的患者来讲，及时的精准的放疗它也是救命也是保功能的一些关键，那么可以快速的缩小我们椎管内的一些肿瘤的一些病灶，那么解除我们脊髓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避免患者成这种像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进展的为永久性这种瘫痪，也保住了患者这种行动的能力。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方准，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旦发生了骨转移就很难逆转呢？
1: 其实这也不是的，一旦发生骨转移，怎么来讲呢？他这种我们要首先要判断一下他的这个骨转移的一些位置，那么对于转移的位置不同，他的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对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些部位，它的骨转移我们要及时的一些处理。如果对一些就是这个转移的位置不是很关键，那么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种位置的骨转移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那么把全身药物治疗干预进来讲，它也是可以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刚才呢方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也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害怕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还想问一下方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做了放疗都一定见效呢？
1: 其实放疗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逐步骨转移的患者这种疼痛的有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5%。那么其中里面一个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患者呢来讲，可以达到27%-50%，也就是一般的患者能够通过治疗的话，他能够症状是能够得到完全的缓解的。那么放射治疗之后，他的疼痛缓解的这种起效的时间来讲，多数都在我们放射治疗的大概10天到14天左右就开始起效了。那么70%的患者来讲，其实在治疗的2周之内，他的疼痛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90%的患者的疼痛症状在我们的3个月之内是基本上达到我们深度的缓解。那么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骨转移症状和控制肿瘤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溶解肿瘤造成的这种骨机制的这种破坏，它这种来讲它是没办法，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0: 那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放疗的治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讲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他一定要做放疗。那么这个也要遵循一些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原则。那么比方说第一种就是单发的这种局限性这种骨转移病灶，同时它是伴有这种明显的疼痛的症状，这种 患者来讲，它是影响到患者正生活的质量，那这种患者他是一定要做放疗进行干预的，这样来讲它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之后，他再有机会做其他的抗肿瘤药物治疗。那么第二种就是脊柱骨沉软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脊椎、腰椎、胸腰椎患者，包括一些大腿的这种股骨，这种转移来讲，它是可能会存在这种骨折，包括脊髓压迫这种风险。在这种患者一旦发生骨折，发生这种脊髓压迫，它是会存在一些，像大小便失禁啊，和腿瘫痪这种风险。所以这类患者一旦发现，应该及早的进行放疗进行干预。那么第三个类就是要是我们逐步进展会比较快的，我们在全程药物治疗控制不好这种病灶，它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通过放疗来进行干预。而对于全身多发的这种广泛这种骨软硬，它也没有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也没有这种骨折的风险的患者来讲，这份患者可以不需要反复的放疗，那么主要是以全身药物维持治疗为主。那么骨软硬这治疗来讲，它虽然来讲疗程是比较短的，那么目前来讲随着这放疗技术的这种不断迭进，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不会造成严重的像我们的骨髓的抑制啊，包括逐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啊，患者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耐受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4: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7: 本期名医坐堂栏目由江苏恒瑞医药冠名播出。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是继续的有请方主任。方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骨头酸痛，是不是代表发生骨转移呢？怎么来区分？
1: 其实出现骨痛也并不代表一定就是骨转移。酸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做抗肿瘤药物治疗里面，比方用了一些紫杉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有神经毒性的这些抗肿瘤药，它也会引起这个酸痛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去鉴别的话，我觉得一个看它的这症状是不是持续的，还是这种如果是骨转移，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第二个，它是可能晚上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怎么去确诊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的逐步做我们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我们的骨扫描等等。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对于肿瘤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来说，平时在家少量的做一点家务、弯腰、搬东西这些活动的话，会增加后续骨转移的风险吗？
1: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一般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鼓励他做一些家务的这种 手边的活动嘛，比方说我们扫扫地啊，洗洗碗的，做做饭啊，都是可以的。这种不会增加这种骨转移的风险。那么会不会有这种骨转移的这种发生率的吧？那么是区别于

0: 那刚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局部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针对于这种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来保护骨骼，阻止这个骨质的流失，或者是预防这种骨转移的发生呢？
1: 好，其实我们也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抗骨溶解的药物治疗，也叫做骨改良的靶向治疗。那么也是所有的骨转移患者的终身的一个基础的治疗。那其实只要确诊了骨转移，没有相应的绝对的禁忌症来讲，需要长期的维持的使用的。那目前临床一线使用的两大类的药物，主要分为我们消凝性一类和我们单克隆抗体类的。其实两类的药物，它的机制是互补的，也是各有优势的。那么第一个消凝性一类，它是以前我们最基础的用药，那么代表有像我们的唑来磷酸、一般磷酸钠等等。那么这是临床应用最久也是最普及的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吸附在我们的骨组织的表面，那么强效的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那么阻断我们骨质的溶解破坏，降低骨折和骨痛的进展。那么像高钙血症等等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些风险，它的价格目前是比较亲民的，医保也是全覆盖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长期的使用的。那么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单克隆抗体，像我们的地球单抗，它是以我们高端的靶向的这种抗骨溶解的药物，所以目前来讲疗效最优、安全性也更高的一项这种靶向的药物，也是目前患者来讲使用比较多的一款药物。它主要通过我们精准的靶向，结合我们体内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受体，那么从源头上抑制了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跟活化，那么阻断骨质的破坏，那么止疼护骨、防骨折的这种效果来讲，它是优于我们的消凝性一类，而且对于一些生物能，它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尤其适合我们像有些基础生物能不好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些病情比较高危的患者来讲，是更加优先去选择的。
0: 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药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1: 好，怎么选择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两者的机制。那么其实来讲，在骨转移的这个病理过程当中，是有个信号通路的，叫 RUNK 的信号通路，它扮演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骨细胞它分泌的这个 RUNK 跟破骨细胞这个表面的这个 RUNK 受体它是结合的，那么维持了我们骨骼的代谢的平衡。然后这其实在骨转移造的这种肿瘤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的这种细胞因子，集合我们这个成骨细胞，导致它过多的分泌我们的 RUNK，那么进而与破骨细胞的 RUNK 受体进行结合，那么持续的活化，然后促进了这个破骨细胞的增殖，那么形成我们 RUNK 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不仅加剧了我们的骨破坏，还会通过释放我们骨基之中的生长因子，间接的促进我们肿瘤的增殖，成为骨转移难治跟恶化的一个关键的机制。其实地单抗这个药物，它是一个叫全人化的这种单克隆抗体，它也可以直接的靶向结合我们的 RUNK，从上游通路就阻断了 RUNK 受体的一个相互的作用，从而抑制了破骨细胞这种活化跟增殖，那么打破 RUNK 的这种恶性循环，实现骨破坏作用。那么相比之下，传统的我们的消凝性一类来讲，它主要是沉积我们的骨组织，抑制这种成熟的破骨细胞发挥作用。那么它是属于下游的干预，无法阻断我们 RUNK 介导这种破骨细胞持续活化的与肿瘤增殖的这种信号，因此它俩在机制上是有不一样的。那么消凝性它的这种作用机制是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简单的讲，这两类药物它的目标它是一样的，只是作用的路径不一样，最终都能够抑制骨破坏，那么降低骨折和脊髓压迫这种骨相关不良风险的发生。那么选择的这种核心还是要看患者这种像身体功能啊，包括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啊，包括一些经济情况。那么相对来说，消凝性药物它的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这种单克隆抗体的药物相对代价会更高一点。那么形象来说，那么我们地球单抗相当于作用就是我们类似于釜底抽薪的作用，那么消凝性的作用它这就扬汤止沸的作用。
0: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舒单抗哈，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药的话需要打多长时间啊，能不能停药呢？
1: 其实大我会。

0: 很多老百姓也会问，在临床当中也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药能打，需要打多久？什么时候我就能停呢？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标准的一些治疗，包括规范的一些治疗。那么目前恶性肿瘤，确诊骨转移之后，我们第一单看，如果没有严重的这种不可耐受这种不良反应和没有禁忌症来讲，只要患者这种身体允许，那么需要持续的，不间断的长期的维持治疗。那么，直到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是预期生存期是很短的，这种话是可以停药的。那么，绝大部分都会存在就是误区，就打我们打3个月、打半年，哎，骨头也不疼了。那么复查病灶它也稳定的，也有很多患者他就在家里自行停药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抗骨凝集药物它是保护性的维持性药，它不是止疼药。那么停药之后，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它可能会再度的活跃。那么骨质破坏有可能会再度的重启，那么原本稳定的这种病灶来讲，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进展，极易诱发新的这种骨疼啊，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只有出现这种严重的低钙过敏反应或者中度感染，包括中末期这种患者这种生存期很短的时候，那也是需要我们肿瘤科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够减量或者停药。但是我也提醒所有的我们正在使用我们低血糖抗或者做年龄酸这些患者，那么用药过程中必须要常规的进行补钙、补维生素 AD，那么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钙和肝肾功能，那么避免一些低血钙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一个必备的流程。
1: 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肿瘤以及肿瘤骨转移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也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程，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再来看有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家人今年是62岁，说刚刚做完了肺癌的手术，目前呢没有发现转移，他想问问平时怎么做能够降低以后发生骨转移的风险，有什么方法吗？
0: 肺癌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肺癌术后这种发生肺这种骨转移的风险，其实在各大肿瘤当中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其实来讲，你说平时需要做什么会降低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定期主要还是要靠定期的复查。像我们肺癌手术之后，如果做了辅助治疗之后，每3个月定期复查。那么在复查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我们去查我们的骨扫描，包括我们那些有症状的地方做磁共振，这样才能够可能会避免一些骨转移发生之后自己还不知道。
1: 就等于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及早的发现，这个是对抗咱们骨转移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情况。
0: 对的。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根据咱们比如说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帮助他稳定病情就好了，是吗？
0: 对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听说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同时能保护骨骼，想问一下能用来预防骨转移吗？能提前预防吗？还有还问一下，说是不是有护骨针能够提前预防？
0: 其实预防骨转移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从现有的一些指南规范，包括临床数据来讲，还是不支持提前应用这些所谓的护骨针啊。我刚才讲的，比方说低血糖抗、双黄连这类药物，都是出现骨转移之后才建议去使用的。提前的干预使用来讲，会出现相应的一些不良反应，会带来一些且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1: 等于就是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肿瘤的骨转移，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这个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
0: 对，
1: 就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从预防来做到，是吗？
0: 对，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预防骨转移。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两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怎么来进行选择，以及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放疗的治疗，以及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咱们就能够控制住骨转移了呢？
0: 其实这里我要纠正一些关键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误区吧。其实看骨解的药物包括放疗，它都只能解决我们骨骼的破坏和一些疼痛的问题，它并不能消灭我们全身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肿瘤骨转移的根源还是全身肿瘤复合的存在。要想要长期控制病情，那么其实还要结合我们原发病情的全身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不同肿瘤目前来讲，它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它也是不一样的，个体化它也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常见的一些肿瘤，像乳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来讲主要是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像我们的 CDK4/6 抑制剂啊，包括化疗等等为主。那么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骨转移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很多患者都可能会实现我们10年以上的这种带瘤的生成。那么像肺癌的骨转移来讲，现有的目前的像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它也是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病灶。那么第三，像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主要是以内分泌联合我们新型的靶向药物来为核心的一个方案来治疗我们前列腺癌的目前的一个像骨转移的治疗。那么第四，像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骨转移来说，主要还是以化疗、靶向跟免疫联合方案来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全身药物来控制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肿瘤的药症状。那么逐步的像骨转移的，主要通过我们放疗来控制它的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那么骨改良药物它主要以保护我们一些骨骼。那么这三者的结合来讲，才是我们目前骨转移完整的规范化治疗的一个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像患者出现这种疼痛影响夜间睡眠，这种其实已经达到我们中度的疼痛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采用三阶梯的镇痛的方案，给予规范化使用镇痛的药物，让患者使用我们的无痛的生活。等待存在一些椎体不稳啊，或存在严重的骨折这种风险的患者，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骨科的微创，打入骨的骨水泥呀，让他的这种骨骼基础骨啊更加能够稳定，那么恢复我们的活动的能力。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一般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能够尽早的发现骨转移？要做哪些检查项目？
0: 对于一般术后的患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一些高危的这些肿瘤患者来讲，像骨扫描，我们推荐是一年做一次骨扫描。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我们晚期的患者来讲，我们可能在3个月会做一些相应的像磁共振啊，或者是有症状的地方，我们可能定期复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于在几个月，比方说他这次来复查，这次他就主诉他有症状，那么这次就会给他相应的地方给我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康复管理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骨骼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咱们一年做一次这个骨扫描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个骨扫描会有辐射性，会有其他的一些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吗？
0: 骨扫描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性，而且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它可能会存在小剂量这种辐射，所以一般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可能尽量少接触我们的小孩啊，这些他可能对于这种辐射比较敏感的这些人群。
1: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有可能出现骨转移的情况。那一个是没有症状的，还有一个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应该说需要及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1: 那方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患者常常存在的一些对于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骨转移的这个误区的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呢？
0: 好的，我这里 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四个比较致命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那么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我们骨转移只有疼了才会用药，不疼就不需要用我们的骨感染的药，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没有疼痛，其实只要影像学证实了我们的骨转移，那么就建议尽早的启动我们的抗骨溶解的治疗，那么主要是重在预防骨折这些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不要等到这种骨折的瘫痪了再去补救，这样来讲对于患者这种生活质量那是严重的受到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把这种地氯单抗啊、唑嘌呤酸当成这种止疼的药物，它这些药物起效是比较慢的，它并不是打下去立刻它就止疼了，它是保护骨骼，它不能替代我们的止疼药物，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个自行，很多人会自行的停药，很多人打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疼了，他就觉得自己会停掉我们的骨感染的药物，那么后续再出现骨骼破坏、骨折，那么这个是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是否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当值的医生进行沟通，要需要医生做评估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出现骨疼之后，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以为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他是去拖延去检查。那么肿瘤患者一旦出现持续性的骨骼的疼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为主会加重的这种，那么一定要完善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 CT 磁共振，尽早的排查我们的骨转移。
1: 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误区，一个是疼了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抗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种类的药物当成止疼药来用，那还包括这个自行停药，以及最后一个出现了这种骨痛的时候那可能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肿瘤患者可能，比如说同时也合并有像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会认为这种骨痛就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因素，那忽视了我们有可能发生的这种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使这个检查推迟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认为，他比方说他之前有这种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他认为他这个疼他跟椎间盘突出有关系，所以他就这个疼他就在家里，一拖再拖，等他发现这种双下肢行走都受困难了，他才来看，一发现其实转移的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1: 尤其是因为您前面说到这个骨扫描的检查又有一定的辐射性，是不是
0: 对
1: 所
0: 对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其实对于某些检查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尤其是您前面给我们提到的几种高危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发生骨转移的这几大类的肿瘤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0: 对，所以还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啊。那除了咱们规范性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康复治疗之外，那其实居家养护应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在康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主任给大家一些好建议啊，怎么在咱们这个居家养护的过程当中来对抗骨转移呢？
0: 好的。其实，在住院养护方面，我想简单的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于这种脊柱啊、承重骨骨转移的这些患者来讲，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弯腰、搬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类承重骨转移，它发生的骨折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这种剧烈的这种引发骨折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长期要需要长期的在家里进行补钙、补充维生素 AD，那么需要规律的作息，中肯的饮食，这样来讲导致会患者患者这种营养状况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接受长期这种抗肿瘤药物的治疗。那么第三个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像我们的骨扫描、CT 呀、血常、血钙呀、肝脏功能啊等等，需要动态的评估我们的目前的病情。第四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这就是认为一些偏方处方对于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去参考，其实这类是一定要杜绝的，要坚持我们正规的医院肿瘤科规范化的治疗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细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恐惧和误解。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骨转移其实并不是终末绝境，而是和我们很多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病一样，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精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

0: 帮助大家来缓解疼痛，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来对抗咱们这个肿瘤带给咱们患者的一些痛苦稳住病情，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1: 是的，其实现在随着现在我们医学的这种飞速的发展，骨转移已早已经不是以往的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种肿瘤患者来讲是要保持信心的，科学的就医，规范的治疗。其实只要坚持我们标准化个体化治疗来讲，我们医生始终是和我们的患者是并肩作战的，牢记我们的这种骨骼的防线，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生命质量、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希望。
0: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啊，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3: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4: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4: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4: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4: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4: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5: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6: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7: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6: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8: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9: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10: 嘿，真的零风险吗？
11: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3: 怎么回事啊，大姐？
14: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6: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7: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18: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16: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

0: 当巴是用碗底含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16点整。
5: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丝圈的穿着面穿穿穿，打不开的心门拿着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女扮女装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只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我不敢讲。笨小孩，
1: 哎，急什么了？再来。

0: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1: 我们拍个照片吧。
2: 好啊，
3: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5: 那我要一个一饼锅和刀板香吧。
6: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北京时间19点整。
3: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4: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4: 新时代，
2: 新机遇，
4: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以及在网络上进行收听收看的各位网民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节目，我是主持人赵孝强。今天是2026年的9月19号，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晚上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首先呢，会为大家介绍一下最新的全省短期天气预报，以及未来一周我们全省各地不同地方的天气情况，希望农民朋友能够根据天气做好当前农业生产的安排。之后呢，在今天晚上7点到8点的专家热线，我们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姚卫平老师，给大家分享介绍水稻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大家在当前水稻的稻飞虱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或者是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我们都欢迎大家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微信公众号请搜索关注海豚农民服务。另外呢，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也正在给大家进行同步的直播，还有可以大家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里面呢，能够找到我们农民服务台节目的这个直播板块，通过这个安徽视讯客户端也可以对我们节目进行这个交流互动。这是7点到8点的节目，8点到9点呢是我们今天晚间周三创富好青年的嘉宾分享环节。我们今天晚间的创业嘉宾邀请到的是阜阳市临泉县龙信城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贾全龙贾总。贾总是被称为亚洲的红薯大王，既然被称为亚洲红薯大王，您就可想而知他在红薯的种植和销售方面规模是多么的大。所以呢，今天晚上8点到9点，我们就会请这位被号称为亚洲红薯大王的贾全龙贾总来分享他在红薯的种植、销售以及品牌运营方面的一些经验和做法。比如说，哎，贾总最近几年种植的是什么样的红薯品种，哪些红薯品种市场上销路比较好，有哪些好的经验可以推广的，另外呢，是否也可以起到更大的示范带动作用等等，都可以在晚上8点钟以后跟我们的贾总来进行这个沟通和交流。接下来那么介绍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呢，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江南

0: 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二到三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最高气温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刚刚说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下未来一周的天气啊，农民朋友一定要根据天气及时的做好农业生产的安排。首先呢来说一说未来降水的预报，未来一周仅仅17号这一天前后，受冷空气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的时段呢全省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局部会在32度以上。接下来分地区给您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9月1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9月17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8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从9月19号开始一直到9月22号，淮北地区都是晴好天气，没有雨。再来说一说江淮之间，江淮之间呢9月1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7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局部有中雨，9月18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9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局部有阵雨或雷雨，9月20号到9月22号这三天呢，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这三天，江淮之间天气晴好，没有雨。最后呢，来说一下江南的天气。江南9月16号星期三多云，9月17号和9月18号周四和周五，江南呢都是阴天到多云的天气。9月19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从9月20号周日开始，一直到9月22号下周二这三天呢，江南和全省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晴好天气。天气呢就给大家介绍完了，稍后的节目当中就会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我们将会邀请到的是咱们池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植保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姚卫平老师，来给大家分享一下水稻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害防控的一些注意事项。那么大家在水稻稻飞虱的防控方面以及其他的病虫防治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都可以打进我们直播室的热线0551-6345-8008，0551-6345-8008，来向姚老师进行请教和咨询。
1: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就请出咱们的专家老师姚卫平姚老师。姚老师你好。
2: 哎，赵主任好。
0: 好，今天姚老师第一次通过电波跟咱农民朋友来进行一个互动和交流，今天我们重点话题就是关于当前水稻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这个注意事项。关注农业的朋友，尤其是咱们水稻种植户朋友都知道，今年不仅仅是咱们安徽省周边的江苏，据我了解，今年的这个水稻当前稻飞虱发生都很严重。那么关于稻飞虱的这个防控，今天就请姚老师给大家重点来讲一讲啊。
2: 好的。
0: 那么稻飞虱啊，是藏在这个水稻的基部，就是底下，对吧？肉眼呢，从外面是很难看清楚的。我们这个农户怎么样能够快速的，自查，看一看田里面田块的这个虫量，怎么样判断是否达到了必须打药的这样的一个指标了？
2: 好的。各位这个听众晚上好。这个刚才也讲了，稻飞虱呢，它个体比较小，它具有这个隐蔽性，所以呢，它藏在这个水稻基部啊，肉眼确实是很难看得清。特别是在刚腐化的时候，就是一二年的时候，这个非常小，但是到了个中年。

0: 甚至长势的时候呢，一般肉眼就能看得见了。嗯，所以呢，我们这个种植大户啊，要隔三差五的巡田，要用手啊扒开这个穴道的这个基部，如果呢，这个穴道的基部啊比较清爽，基本上的话呢，可以断定的，就是说有少量飞虱，或者基本上都可以断定在繁殖指标以下。 如果这个穴道基部呢有这个霉污发黑等状，或者基部啊这个跟泥土接触地方呢有许多这个倒霉虱，这个蜕的皮啊，蜕的白壳啊，
1: 嗯，
0: 那么既可以初步可以断定这个区域这个繁殖指标以上。至于这个农户呢怎么快速的自查这个家里那个田间的这个虫量呢，准确判断是否达到这个繁殖标准呢？很简单，这个最简单的就是。 我们这个大户巡田的时候，随手带上一个白脸盆或者一个白瓷盆，然后呢用手啊这个用水啊这个湿润这个盆内壁，查询的时候将那个盆放在这个稻丛的基部，然后下缘呢贴着这个稻丛基部，用手啊这个快速击打这个稻丛中下部，大概连续拍个两三下。如果这个螨虫穴道呢有倒霉虱。 有10到15头，那就达到了必须立即这个用药的这个繁殖指标。如果螨虫呢要有30头呢，那就是达到这个大发生的这个指标了。如果螨虫在这个10头以下呢，那目前基本上还是比较安全的，在繁殖指标以下。
1: 嗯，好，这个就是我们姚老师提醒农民朋友怎么样来判断您田里面的倒霉虱是否达到防治指标的一个方法，就是拿一个白色的脸盆或者白瓷盆。 这个盆里面呢打湿，最好是不是放上一浅层的一些小水，是不是也可以？
0: 这可以，
1: 对吧？然后呢，把盆放在这个水道的基部，就是放到最底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呢，把这个水道，大概中上中连续拍中下部，对着那个盆拍，看看能落多少虫子。
0: 对。
1: 然后如果说每一株落下来的这个虫子。 在十株在10个虫以下，那还达不到指标。如果说达到了10头以上，10到15头的时候，就必须是防治了。那么30头的话，就达到要必须要立即用药了，就这个意思。
0: 是的，
1: 嗯。那么今年据我们了解，田间的这个褐霉虱和白背霉虱呢，它是混发。那么普通农户他分不清这两种霉虱，然后它两者的危害呢差异大不大？
0: 那个用药方面，要不要区别？目前呢，这个倒霉虱啊，它是穴道生长的主要害虫。
1: 嗯，
0: 围绕穴道的倒霉虱啊，主要有三种，一个是这个白背霉虱，一个是褐霉虱，还有一个灰霉虱。
1: 嗯，
0: 它们这个霉虱啊，主要是颜色，就是说白背霉虱呢，我们从这个意思理解，背上面有个白板，就是一个白白的地方。
1: 嗯，
0: 褐霉虱呢，这个颜色啊呈褐色。
1: 灰背虱呢，颜色呢总体个头比较小，呈灰色。
0: 但是呢，这个目前我们省呢，就是危害穴道呢，主要是褐背虱和白背虱是稻田的这个优势种。这个白背和褐背虱呢，它都具有这个远距离这个迁飞。随着这个季风呢，这个南来北往的这个迁飞，随着气流下沉而降落，发生呢，它都具有这个爆发。 和这个田间这个突增的这个特点，因此这个都是列入这个一类这个能作重大平衡害。但是这个二者呢，这个你刚才讲的呢，这个白背与褐背虱二者危害差异还是较大的。总体来上呢，我们省呢，在八月这个上中旬以前呢，就是在那个八月上中旬以前多以这个白背虱为主。这个白背虱呢，我们它呢主要是危害早稻。 和中稻，中稻主要在分裂期，在孕育的时候，这个发生比较严重，危害的部位啊相对要高一点，就是在也在穴道的这个基部，但是基部要高一点，喜欢在腋下下面危害，而且这个它的抗药性呢，总体不高，繁殖难度啊不大，一般的药剂呢对它的反效啊都还可以，特别在前期繁殖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个赛菌酮啊，这个赛青酮啊，比亚酮啊。 当然了，这个其他的药都基本上都可以。那么一般从八月中旬以后，这个白背虱它的就是一般就是下降的，主要是以褐背虱。

0: 个上升为这个优势成分。这个褐肥色呢，它主要是危害这个中稻这个从这个抽穗从抽穗以后，然后的晚稻，特别是在抽穗阳花的灌浆期，这个时候这个饲料是非常有利于这个稻肥色这个危害的。它危害呢，它还要比白肥色还低一点，在靠近这个水面的这个近基部这个危害。这个褐肥色呢，应该说这个抗药性强，繁殖难度大，特别是对像白肥肥是常用的比醇敏呐、赛平醇呐、赛辛酮啊、比亚酮啊，这个抗药性非常高。就这些药剂，在后期这个繁殖这个褐肥色的时候，基本上就要停用。
1: 嗯，
0: 也就是说，这个褐肥色，我们农户常常讲，这个褐肥色是最难繁的，也就是这个虫体呈褐颜色的，它的爆发性具有爆发性。
1: 嗯，
0: 所以我们一定要引起这个高度重视。
1: 嗯，就是咱们一定要这个要换药了，因为它本身它对这个比醇林和赛生情以及叫赛琴酮还有比亚酮这些药它已经有抗性了，再用可能就没有效果了。
0: 对对对对。
1: 嗯，那么前期田间看着没有虫，短短四五天就大面积爆发了。那么安徽啊，这个近期温湿天气下稻飞虱快速爆发的核心原因是什么呢？
0: 核心原因呢，这个应该说吧，这个今年是这个稻飞虱，特别是褐肥虱啊，它具有这个迁飞性、隐蔽性和爆发性的这个特点。
1: 嗯嗯。
0: 那个今年呢，应该说是这个受这个特殊，特别是厄尔尼诺这个气候这个特点呢、啊。
1: 嗯。
0: 一个是今年呢，像我们这个江西、湖南周边省份这个早稻的稻飞虱就爆发、
1: 嗯，
0: 那么这个存源量就比较大。
1: 嗯。
0: 同时，今年像七月中旬的这个八月一号台风，八月这个上旬到中旬的白海豚，以及九月份的这个沙德尔啊，这个多个这个台风环流啊，这个有利于这个稻飞虱这个从周边迁入到这个安徽，包括这个江苏、这个浙江，就有利于这个迁入。你像我们这个，像我们池州的地方，这个特别是在七月二十到二十三号，八月十六到二十一号这个灯下。这个以及沿江江南的多个县重庆测报量下，现在这个褐肥虱迁入分，像宁国它的单吨迁入量以往达到2000多头，这个迁入量非常的大。同时呢，这个田间的这个短字性成虫啊明显提前，往年都到八月中旬，今年在七月这个下旬到八月初，就七月下旬就始见了，而且的话在比常年要偏早一个月。另外还有这个今年这个特殊的气候，特别是盛夏不热，夏秋多雨，晚秋不凉，这个天气啊极有利于这个增殖。另外呢，我们省今年呢、啊、推广这个再生稻，像今年的这个再生稻啊，在我们省的这个再生稻上面，这个稻肥虱在再生稻上面应该说是重发的。八月中旬呢，这个再生稻啊开始陆续的收割，这个再生稻田里面这个成员呢就集中的这个迁移扩散至附近的这个耕稻田、当晚田，所以呢说这个一下子就是爆发这个成灾了。
1: 嗯，
0: 应该说这个今年的这个总体稻肥虱这个发生这个虫情呢形势比1997年、2005年的大发生年份还要重还要早。
1: 嗯，就是多种因素导致今年我们省这个稻肥虱大发生。
0: 对对对。
1: 嗯。那么田间发现水稻基部发黑，稻叶发黄，轻微倒伏，是不是就是稻肥虱导致的冒川的前兆呢？那么这个时候虫量一般已经这个超标多少了？
0: 一般情况下，如果田间基部出现发黑、稻叶发黄、轻微倒伏，这个还要我们要看一下。
1: 嗯，
0: 这个稻肥虱啊，它主要是以尘虫和热虫啊这个刺袭这个穴道这个茎秆枝叶，影响这个水稻这个植株的这个水分和养分的运转。如果下田的时候发现这个基部有霉污状，一个是要有霉污状，稻叶呢有发黄、茎秆有变软的这么个症状，但是呢下面呢就是植株的基部是不是有这个稻肥虱，这个上面是不是有稻肥虱，如果有大量的稻肥虱附着在基部，那么就可以断定是这个倒伏冒川的这个前兆。那么这个时候虫量呢一般至少都在5000头以上，而且这个虫龄都是这个中高龄，因为 到位置的中高龄处于这个暴食期，所以呢一般的话离我们这个繁殖指标1000到1500应该已经超标4到5倍了。
1: 嗯，就是首先超这个的情况下，基本上判，如果说是这种情况的话，基本上判断它就是稻飞是冒川的这个前兆了啊。
0: 对对对对。
1: 不同长势的这个稻田呢，虫情也会不一样。氮肥施得多以及长期深水灌溉的稻田，是不是更容易爆发稻飞虱？那么原因是什么？
0: 应该说这个稻飞虱啊，它的发生呢、啊，它有一定的这个趋嫩性、趋绿性。
1: 嗯。
0: 反正嫩，反正绿。另外呢，还喜欢这个阴湿的这么个环境。
1: 嗯。
0: 你比如说这个氮肥，偏湿氮肥，比如说密植。
1: 嗯。
0: 比如说长期这个深灌水。
1: 嗯。
0: 那么这个特别是这个偏湿氮肥，那么就容易造成这个植株这个展示过旺，然后那个这个叶片呢它有嫩绿，它含有这个丰富的这个汁液，同时这个因为长得过旺，这个田间这个通风透光性差，
1: 嗯，
0: 这个小环境呢有利于这个蚊菇病和稻飞虱的发生。而且呢在前期的这个繁殖的时候呢，因为长得密，这些药剂啊繁殖过后可能难以接触到这个基部，所以呢一般蚊菇病发生重的情况呀更容易这个诱发稻飞虱的危害。而稻飞虱呢因为这个刺激这个汁液啊造成的伤口啊也会这个加重蚊菇病的发生。
1: 嗯，
0: 他们之间呢应该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
1: 哦，他俩这个相互促进，狼狈为奸，危害咱们水稻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嗯，好，大家如果说在当前水稻的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请打热线0551-6345-8008。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我们的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好，肥西老王在抖音上面说，每丛达到15头就达到防治指标了，就是每穴达到15头，这是啊肥西老王王老师的一个提醒。其他的朋友在当前稻飞虱的防控方面有一些您认为值得推广和分享的经验，我们也欢迎大家都互动起来哈。好，接下来我们继续跟姚老师来互动。刚刚姚老师也提到了这个今年再生稻，也是导致今年我们省这个目前稻飞虱大发生的一个原因之一哈。再生稻、单季稻混栽区域啊，虫情比较重，这就是这一类咱们把它称作叫桥梁田，就是稻飞虱它生存寄宿的这个地方，就是这个再生稻是它的一个过渡期，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啊、像这种桥梁田，咱们需要多久查一次虫，然后避免漏查引发虫害大爆发呢？这个时间怎么把握？
0: 应该说呢，这个特别是这个，刚才也讲了，这个稻飞虱一般在8月中旬以后成为这个优势种虫，主要危害这个中稻和晚稻，特别是除穗阳花期啊，就危害就更严重。那么，随着这个周边的这个，特别是今年呢，像今年这个再生稻就比较重，对吧？发生危害比较重，随着这个再生稻的这个收获。那么这个再生稻田里面的这个虫源呢，它就就近迁飞扩散到附近的这个中稻田和这个单季稻田，这个所以它就会加快这个这类田的这个危害程度就会加重。所以呢，针对这类田呢，我们这个种植大户啊，一般的话我们建议他每1到2天，就是说也可以是说实话每2天这个巡田一次，
1: 嗯，
0: 深入这个田间呢这个观察，特别是到这个后期，到这个水稻灌浆乳期下，我们要勤查田，最好是1到2天，
1: 嗯，
0: 因为稻飞虱这个迁飞扩散性快，
1: 嗯，
0: 特别是这个后期随着这个早种稻的和再生稻的收获，
1: 嗯，
0: 这个它就是就近扩散的非常快，
1: 嗯，
0: 所以呢我们要勤巡田，
1: 嗯，
0: 避免这个漏查引发的这个虫害大爆发。
1: 嗯，最好是1到2天。如果说有条件的，人员够的，每天都查一下是更好，对吧？
0: 对对对对。
1: 好，抖音上面音乐和这位朋友问他水怎么管理？
0: 水呢，这个水稻到后期，特别是这个灌浆乳期啊，
1: 嗯，
0: 还是要潜水勤灌，
1: 嗯，
0: 要潜水勤灌，
1: 嗯，
0: 因为长期的深灌水呢，这个说实话，对后期的这个根系啊，影响它的活力。加重这个病害， 但是田间也不能没有水，因为防止倒肥施的话，这个田间有一定水，有利于这个药剂的这个内效。

0: 另外同时水稻去的这个关键种后期也要有一定的这个水。
1: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农民朋友现在可能最关心的就是，哎，我们怎么用药能够把那个稻飞虱给控制住，能够打下去？水稻呢已经进入了这个灌浆后期，即将成熟，后期防控稻飞虱该选哪些安全的药剂？那么哪些药剂后期坚决不能用啊？这个话题啊，姚老师也给大家来这个分享一下。
0: 特别是刚才讲的这个稻飞虱，特别是褐飞虱，进入这个关键后期，成为这个优势种子。这个稻飞虱呢，特别是褐飞虱，抗药性强，繁殖难度大。所以呢，我们在这个收获期，如果在这个离收获还有7到15天的，我们要选用这个速效性的，就吃药极短的这个药剂来压制它。可以选用这个像滴六畏啊，这个如果这个成年多，可以选用滴六畏这个熏蒸拌土啊进行熏蒸，但是这个拌土呢，一定要就是撒施的时候呢，一定要在早上这个露水干后，是在中午的这个闷热的时间段之前撒施下去，开展这个熏蒸。如果这个水稻呢，离收获还有15到1个月的，那么就要选用这个速效加持效的这个药剂，比如选用这个西林纯胺啊、嘌呤醇酚呐，或者是这个西林纯胺加嘌呤醇酚，因为种花的田呢可以配速效的这个像中牛胃啊、异丙胃啊，都是一种速效性药剂，快速的这个压低激素，但是呢必须要严格这个遵守这个农药的这个安全间隔期。我们有些农户呢，可能还有监制的时候想监制一点这个稻中准玉米呢，或者二号米呢，添加这个三唑林，这个不能添加这个三唑林，这个栀子的农药坚决不能用，特别是这个三唑林，这个栀子的农药啊，它一个呢得天敌杀伤性比较大，第二个呢，这个三唑林呢有机的农药能够刺激这个稻飞虱产卵，反而有利于这个稻飞虱的这个增殖。
1: 这个就是要非常提醒的大家这个注意用药，就是咱们在距离7到15天的时候要选用持效期短的药剂，就药效不要太长，这个可以选用这个敌敌畏，
0: 对，因为
1: 来进行这个细沙土拌在一起，然后在早上露水干后以及中午闷热的这个时间段来进行这个撒施，
0: 在
1: 这个
0: 中
1: 是
0: 午
1: 起
0: 闷
1: 的
0: 热之前，
1: 之
0: 一定
1: 前，
0: 要是因为在上午10点之前，露水干后至10点之前
1: 来进行这个
0: 这个
1: 熏
0: 时
1: 蒸，
0: 间段，因为这个敌对畏如果是水有露水的话，它就粘在这个叶子上面，对水稻的这个叶片呢有一定的灼伤。
1: 灼伤作用，好，姚老师，稍后是咱们，半点广告，也几十秒之后咱们再回来，好吧？
0: 好的，
2: 千赫调频103.6兆赫，
3: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3: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3: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3: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3: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2: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1: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那么今天7点到8点，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滁州市农技推广中心质保站站长、推广研究员姚卫平老师，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咱们当前水稻后期稻飞虱等重大病虫防控的注意事项。大家在稻飞虱防控方面有问题需要问的，请打热线0551-6345-8008。或者通过我们节目的抖音号“金色田园”以及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来进行互动和交流。姚老师好，
0: 哎好，
1: 我们继续来互动啊，回答一下抖音上面的问题。抖音上面刚才问水怎么管理这个朋友，他说早上上水，晚上排行吗？
0: 一般的我看到这个生命期的话，如果在灌浆的时候，可以基本上可以保水个2-3天，然后再干干湿湿。可以，
1: 可以哈。还有个朋友问，能不能用敌敌畏拌尿素或者是二氨等肥料？

0: 哎，一般情况下呢，我们不建议这个拌这个料素，因为这个料素啊，这个它是相当于这个堆肥了。那么堆肥呢，如果园艺造成这个后期这个水稻滩青晚熟，滩青晚熟，我们建议呢，如果要是这个不愿意拌沙的朋友呢，可以拌一点这个颗粒状的这个有机肥，颗粒状的有机肥，这样的话呢，对这个水稻这个后期的这个生长也没有，因为它有机肥肥力比较弱，对水稻的后期的这个生长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
1: 嗯，啊，他主要是说拌土或者是拌沙子太麻烦了，然后我们刚刚肥西老王就提醒他说，可以拌细沙或者是拌过磷酸钙，这样行不行？
0: 嗯，这可以，
1: 可以。 好，这个黄大哥爱农业黄伟东老黄伟安老师，黄老师说，敌机位不可以把上述肥料混在一起撒，可以拌细沙进行堆闷后中午撒，这是黄老师的一个提醒。好，感谢大家继续互动和交流。关于这个当前稻飞虱如何进行防控，有问题需要问的，大家可以敞开来问。有经验想交流互动的，欢迎大家都能够畅所欲言啊，把您认为好的经验告诉给更多的这个农民朋友。好，我们继续跟姚老师来这个互动啊。 那么前期打过药，但是呢没有打彻底，现在呢田间虫卵叠加，有的甚至是世代重叠，二次补防该怎么选药，能避免只杀虫不杀卵，或者是虫害快速反弹，这个咱们怎么办？这个要不要这个二次补防呢？需要看这个前期打药的这个反效。
0: 如果这个药后这个3到5天呢，田间这个百生虫量在繁殖指标以下，那么就可以暂时不需要这个补防。如果达到这个繁殖指标，那么就要立即繁殖。那么还要根据这个田间残留的这个成虫或者是若虫，然后呢，我们要与选择与上一次这个药剂要轮换，采用这个时效加速效这个统共。
1: 特别是这个后期啊，因为这个田间虫卵叠加，世代重叠啊，我们选择这个杀虫与杀卵相结合，确保这个虫害啊，这个避免这个虫害这个快速反弹。好，今年呢，因为这个很多地方咱们这个水稻稻飞虱发生非常严重，应该不少都会超过这个百丛虫量超过3000头，像这样属于重发田块的，咱们常规药量呢打了肯定效果已经不明显了。
0: 那么能不能加大这个用药的剂量？如果说加大用药剂量，会不会产生药害，或者是甚至影响稻谷品质？应该说，这个常规药剂啊，特别是这个对像吡酮林呐、赛纯嗪呐、这个赛纯嗪、吡啊酮啊这些药剂，常规药剂呢，一个是成本不高，但是呢，它对后腹质的这个抗性非常高。
1: 这个根据南京农大的这个检测，他们抗性倍数是2000到2500到2700之间不等。应该说这个反效非常差。即使这个再加大这个剂量，反效仍然会很差。另外呢，这个因为加大了剂量呢，也会增加了这个用药成本，同时呢还会这个因为浓度药剂浓度过高啊，会产生这个药害的风险。也会这个影响这个稻米的品质。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轮换选用对。 这个合肥是比较敏感的，效果比较好一点的药剂，这样的话才能这个解决这个重发田这个虫子难治的这个问题。
0: 对，就是对于已经产生这个抗药性的这个一些药剂，
1: 咱们不建议盲目的加大药量，但是我们建议大家轮换选用其他效果比较好的这个药剂，对吧？
0: 对。
1: 好，这个抖音上面农技集结号说，今年虫子太多了，不止安徽，咱们安徽种，浙江、江苏都挺种，的确是的，我们也了解到了。今天还是昨天，咱们全国农技推广中心也发了关于水稻防治稻飞虱的一些这个用药指南，对吧？
0: 对。
1: 好，咱们安徽啊，这个早晚温差比较大，近期呢也是多阴雨，雨天呢这个间歇打药，药剂会不会快速失效？
0: 那么雨后多久需要补喷一次呢，姚老师？应该说呢，这个雨天这个间歇打药，叶片上面如果要有这个漏水的话，其实这个增加这个药液啊，流到这个基质，流到这个植被的这个基部啊，反而还能提高一定的防效。因为现在就是防止稻飞虱，就是因为润水量不足，药剂难以这个达到这个。

0: 这个补分。如果三到五天存量依然很高，那么我们就必须要立即这个补喷。
1: 嗯，好的。那么现在这个市面上啊，倒飞虱防治的药剂呢，种类也比较多，平价的常规药和高端的特效药，它有没有差别？差别在哪里？对于我们普通的种植户、散户、小户和这个种田大户来讲，咱们怎么样根据自己的这个需要来进行不同的选择？
0: 应该说，这个防治倒飞虱的药剂啊，现在单剂呢比可复配的都比较多，但是呢，最常见的呢，你像这个三氟苯嗪啶，包括氟啶重酮氢，像这个它们时效期都非常长，这一类药剂呢，这个效果好，这个时效期长，但是呢，这类药剂一定要早用，在大范围内用的这个效果依然不是特别好。像这个西林重氨啊、西林吡酮啊，包括这个，它们呢是速效，它是速效，它是这个快速的这个压制这个飞虱。像这个 DDY 啊、杜士比，它是有机磷类，它有一定的这个熏蒸，包括这个异丙烷啊，这个它也是这个速杀性的，但是它时效期啊非常的短，特别在这低磷落成这个大量出现的时候啊，我们这个时候可以用这个像这个根茎味啊、异丙味啊、这个滴滴味啊，都是比这些，如果要是田间非常少，但是呢，我们为了这个时效性长的话，可以推荐使用这个三氟苯嗪啶呐、氟啶这个重氨氢呐。但是呢，如果在中等存量的话，我们就建议就时效加速效相结合的这么一个用法，来这个起到一个更好的这个效果。
1: 好，我们抖音上面分析老王，这个王老师说呢，防治倒飞虱最好用托管机来打药，每亩的用水量呢在150斤以上。这个建议是不是还是比较合理的哈，杨老师？
0: 这个托管机呢，就是我们就是单价是这个喷雾机，单价是喷雾机呢，应该说这个它的用水量足，药剂呢能那个达到这个直滴的这个下部，这个特别是这个倒飞虱的这个能非常好的这个接触到这个药剂，所以呢它这个中毒啊这个效果非常好，但是由于呢现在呢这个特别是大户的这个留点的面积非常大。而且呢，这个用工啊，难度非常的这个紧张，所以呢，这个繁殖的效率啊，没有这个无人机那么快。但是呢，如果是中小农户，面积不大，那用这个单价的喷管机，这个繁殖倒飞虱，那效果是非常好，特别是剂量越大，这个用水量越大，越好。
1: 对。
0: 我们农户所以经常有个讲，就要想这个繁效繁的好，就给水稻洗个澡。这还是这么个口头语，
1: 还是比较
0: 还
1: 形
0: 是
1: 象
0: 有一
1: 的。
0: 定道理的。
1: 就所以呢，现在这个时候，咱们用飞防就不太合适了，就不建议了。
0: 飞防其实，但是现在大部分还是飞防的多，因
1: 还是
0: 为
1: 飞
0: 那个
1: 防
0: 飞
1: 多
0: 防只有这个增加这个润水量，那么这个才效果才好。
1: 那实际上，咱们现在飞防的这个机器，现在要用水量能够增加多少？然后能不能达到这个好的防治效果呢？
0: 一般的话呢，我们现在的话是至少是如果是农户自有的这个飞机，一般都推荐每亩用到10升。如果是这个社会化服务组织这个的话，至少都要用到这个7到8升以上，这样的话才能达到这个防效。
1: 好，就是无人机的话，咱们建议是每亩用到10升以上的这个用水量，这样才能达到这个防治效果。小农户如果说田比较多、比较少的，咱们用这个背腹式打药剂，然后这个对准这个水稻的这个基部打，是不是也可以？
0: 如果小农户采用这个电动喷雾器，每亩运水这个45公斤，那效果也是非常好的。
1: 好，临近水稻收获，用药需要遵守哪些安全的间隔期？收割前多少天，咱们一定要禁止打药啊，避免药物农药残留超标。
0: 一般的话，这些药剂的话，一般农药这个间隔期是7天左右，所以呢，我们呢一般是，据水稻这个收获不足7天呢，这个禁止用药，避免这个稻谷这个农药这个残留超标，这个保障这个稻米这个质量安全。
1: 那咱们这个水稻在收获前7天， 还有没有这个道飞？

0: 吃对它危害，以及还会不会造成继续危害呢？
1: 这个就是我们这个大户呢，就是刚才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一定要是经常加强这个巡前。如果对这个存量这个有一个精准的预判，如果这个田间存量非常的低，就是说7天之内不会这个增值这么多，那么就可以不用药。如果在这个10天之前，就是收获还有10天的时候，感觉这个存量会迅速的这个爆发的话，那么在这个10天第10天的时候，就要采用这个像我刚才讲的速效性的这个药剂，来快速的这个降低这个吞口激素，以保证在7天内，这个造成的基部的这个残留的这个道皮质不会对这个血道造成大的危害。
0: 好，抖音上面扶摇直上这个朋友问，西定比亚酮和毒死皮可以吗？好，刚刚说到你这两种药可以吧？
1: 可以。
0: 可以，好，但是呢，就是如果说，您自己发现已经这两种药对这个道非士已经产生抗药性了，我们是不是也要建议换一下，对吧？
1: 对，就上一次跟下一次打药之间一定要轮换。如果上一次如果打了这个西定比亚酮加这个多司匹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下一次一定要这个轮换，比如说像西定这个福同安，然后再加这个根丁威或者乙丙威等等，一定要这个轮换，这个减少这个一个是抗药性，第二个是提高它的反效。
0: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再跟姚老师继续互动和请教，来聊一聊关于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施药，这个怎么样来进行这个打药，以及打药的这个误区。大部分农户啊，在打药的时候呢，他可能习惯只喷这个稻株的上部叶片，但是呢，稻非虱呢又集中在穴道的这个基部。那么正确的打药的方式，怎么样操作才能够打透这个稻丛的基部？
1: 这个呢是这样的，这个目前呢，这个像我们这小农户啊，可以采用这个电动喷雾器，包括这个担架式这个托管这个喷雾迷雾机，每亩那个用水量呢至少是45升，它那个喷头啊主要是这个对准这个穴道的基部，这样的话，这个提高这个道非士的杀伤效果，因为道非士主要是隐蔽在这个穴道的这个基部嘛。那么质保无人机呢？我们建议这个刚才讲的，建议每亩用水量8到10升，特别是重发的情况，如果存量达到这个5000、1万头的话，那么这个用水量建议更多一点，适当的这个降低这个飞行高度，但是也不能太矮，因为这个穴道后期的话，这个因为受到道非士的这个危害，加上这个穴道后期这个自律茎秆变软，容易倒伏，适当的在这个穴道倒伏的高度之前。另外，调整这个雾滴的这个粒径，特别是抽雾滴，这个200到300的这个雾滴，同时再添加一点这个沉降助剂，来提高这个道非士的这个防效。
0: 对，肥西老王说最好用弯喷头，不能够用直喷头，这是肥西老王的这个提醒。
1: 对，这个弯喷头就能有效的使药液淋到这个植株的基部。
0: 那就是这个，不管是电动喷雾器，还是这个托管式的这个担架式的这个托管喷雾机，咱们都可以搭配弯喷头，对吧？
1: 电动喷雾器是有弯喷头，但是托管是这个担架这个喷雾机，它是直喷头，它是直喷头，但是它那个注水量非
0: 注
1: 常
0: 水
1: 大，
0: 量大
1: 非常快，对。
0: 注水量大就可以这个规避它这样的一个缺点了啊。
1: 对。
0: 好，那么人工的喷雾器以及无人机飞防，防控稻非虱各有优缺点。咱们安徽的大田种植啊，两种方式，这个就是分别适合什么样的这个田块，以及什么样的这个虫情？
1: 这个应该说，这个人工这个电动喷雾器啊，这个效率还是非常低的，它只能适合这个小农户，防治一些非常小的田块。另外呢，还可以对这个像这个大户，它可以用来进行这个扫边，就四周啊进行扫边。另外像这个田间有这个电线杆子，这个无人机那个避障的地方，比如有电线杆子、有树那个无人机不敢飞、不能飞的地方，可以称电动喷剂。就在避障的地方，另外呢，还有这个，如果这个田呢，巡田的话，发现全田防效都还非常好，就是那有几个冒圈点的地方，可能也可以进行人工这个电动喷雾器啊进行点喷。 那么这个我们这个大农户呢，目前的话还是这个以这个无人机这个繁殖为主，因为无人机的这个繁殖这个效率高，
0: 嗯，
1: 适合这个大农户这个统繁统制、联繁联控和这个应急防控。
0: 嗯嗯，好。那么田间密度如果说比较大，然后呢稻株封行育壁，就是太稠了，也通风透光特别差的这些地，这个田地啊，药液呢是很难渗透到这个基部。对于这种密闭的这个稻田，咱们怎么样打药才能够提升防控的效果？
1: 如果是有条件的话，有担架式喷漆的话，那么这个抹运水量以使用到提高到60到80公斤。
0: 嗯嗯，
1: 就是重点这个喷淋到水中。水到这个植株这个根下部这个茎秆的基部，使这个药液与稻肥丝有充分的这个接触。
0: 嗯，
1: 如果是这个无人机的话，那这个药量就达到这个至少10升以上。
0: 嗯嗯，
1: 这个放慢速度，这个调整这个雾滴这个粒径呢，使这个雾滴就是大颗粒这个喷，这样的话，同时这个添加这个沉降助剂来提高这个防效。
0: 嗯。还有就是农民朋友在关于每一天当中我们什么时间去打药这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中午的高温时段和早晚稍微温度低的时候，咱们这个打药它防控的这个差距是不是挺大的，咱们怎么样把握最佳的这个施药时间？
1: 应该说中午高温打药和早晚低温打药啊，这个防控效果差距还是很大的。
0: 嗯，
1: 现在像我们这个无人机啊繁殖比较多，那么这个中午这个高温的时候呢，这个雾滴啊，它还没有落到地，可能就蒸发了。
0: 嗯，
1: 它这个药液这个在根部水到基部存留的时间短，那么也不利于这个内吸和这个出痧，那么这个繁殖效果也就这个大打折扣了。同时啊，那个像一些毒死笔啊，这个敌对畏啊，这些药剂在高温的时候还容易这个灼伤这个水稻的这个叶片。
0: 嗯嗯，
1: 像这个早晚的这个傍晚或者早晚这个稻肥丝啊。特别是傍晚的这个稻肥丝啊，它有这个纤维的这个
0: 习性啊，
1: 它会爬到这个有的爬到叶上面，有的是爬出来。
0: 嗯，
1: 所以呢这个是这样的话，药液呢就容易这个接触到这个稻肥丝。
0: 嗯嗯，
1: 这个杀伤这个效果好。另外呢，这个从这个安全的这个角度呢，我们人的话，这个中午呢，说实话特别是打药的话，也容易这个如果操作不当的话，也容易引起这个高温这个中暑和中毒情况。
0: 嗯，
1: 所以我们要这个避开这个中午时段。
0: 嗯，
1: 尽量是早晚用药，这样的话效果会非常好。
0: 嗯，好，就是在这个中午高温时段我们不建议大家用药，建议是早上9点前和下午4点后，这个时候呢，
1: 对对对对，
0: 也是稻肥丝比较活跃的时候，它出来，它从底下爬到上面，然后我们打药的时候就更容易打到它身上。
1: 对, 对,
0: 对,
1: 对, 对
0: 吧？
1: 对对对对。
0: 嗯，好。我们肥西老王说，总的来说无人机不如托管机和电动喷雾器。黄大哥爱农业黄伟安老师说呢，可以用异丙微这个重顶微速灭微任选一种，加上毒死皮或者是敌敌畏进行大水量喷雾。这是黄大哥爱农业黄伟安老师的一个建议。
1: 对对，这是对一些这个重发的情况，一些进行这个速效性的，进行一些速效性的这个压制这个稻肥丝这个存量快速的这个增长的这么一个好的方法，一个速效性的这个药方法。
0: 嗯嗯，在这个农业生产当中呢，也有部分农户他是属于这个见虫就打药特别频繁，那么这个频繁用药会不会让稻肥丝产生这个抗药性，然后导致后续越来越难打呢？
1: 应该说是这么回事。
0: 嗯，
1: 这个使用这个。在繁殖这个水稻的时候啊，如果使用这个抗性比较高的药剂，比如像使用这个稻肥丝，使用比吞林啊、比亚虫啊，或者是筛形酮啊，另外使用对这个天地杀伤性非常大的药剂，比如说像这个三唑林啊，比如像栀子林农药啊，还有呢就是多次使用同一种药剂或者是同一作用机理的这个药剂，比如上一次打药这个这个西林虫胺，这次还打这个西林虫胺，那么这些不科学这个用药措施啊，在这个杀死这个稻肥丝这个天敌同时啊，也会这个提高这个稻肥丝的这个抗药性。特别是这个稻肥丝这个隐蔽性比较强，那么这个本身繁殖难度就很大， 那么加上这个不科学用药的话，那么这个就造成了这个后期越打，因为看性这个大门，这个越打越难打的这么一个局面。
0: 嗯，还有一个就是关于在打药的时候，我们稻田里面到底是应该有水还是没水，就是这个咱们保持什么样的一个水层是最有利于咱们防控效果的？
1: 应该说这个防止这个稻飞虱呢，这个特别是这个田间要保持这个3到5厘米的这个水层。
0: 嗯，
1: 药后呢要保水这个3到5天，以提高这个防效。因为这个稻飞虱呢，它生活在这个近基部的茎杆的话，那么有水呢，那么这个就可以限制这个稻飞虱这个上下移动。
0: 嗯嗯。
1: 那么打药过后呢，那么如果有水的话，那么这个药一接触到这个有利于这个有水的环境的话，它会提高这个药剂的这个渗透效果。
0: 嗯。
1: 另外呢，这个施药呢，这个药剂啊接触到这个稻飞虱啊，这个稻飞虱中毒过后呢，它掉到水里面，它就淹死了。
0: 嗯。
1: 那么干旱缺水的情况呢，一般的话，这个防效都比较差。但是呢，如果是用这个滴定位熏蒸，
0: 嗯，
1: 那么我们的田里呢就要保持这个，不能有水、
0: 嗯，
1: 不能保持有水的状态，
0: 就干燥，稍微干一些，
1: 然后再撒下去，
0: 啊、
1: 才能提高它的熏蒸效果。
0: 嗯。对，好，这个益润生态农业益哥这朋友他说，有条件的话呢，趁小毛毛雨用这个中定威飞防最好啊，这是他的一个经验。还有抖音尾号为2076的朋友说，用托管机打药是很好的，水量要大啊，这都是大家的一些经验。
1: 对对对，但是呢，就是现在一些这个大农，刚才也讲了，大农户呢，这个一个是用工难，请人难，
0: 嗯，
1: 另外这个防治这个单架式这个喷杆机，这个效率总体来说还是没有这个无人机这个效率那么高，
0: 嗯，
1: 但是特别是中小农户，我们还是建议有条件的话可以这个推荐优先使用这个单架式的这个喷杆机，
0: 嗯，
1: 这样的话这个用水量足，它的防效非常好，
0: 嗯，好。还有呢，就是打完药3到5天呀、啊，田间有可能又会长满了这个飞虱。这个稻飞虱反弹的核心原因是什么？怎么样防控才能够彻底这个断根？
1: 应该说这个有这么几种原因吧。
0: 嗯。
1: 第一个就是这个防治效果差。
0: 嗯。
1: 这个你就打了药，过了3、5天又长满飞虱，比如运水量不足啊。
0: 嗯，
1: 或者这个药剂没有接触到虫子，那么这防效差。第二个呢，就显得这个药剂不当，就显得这个抗性高的，这个药剂不对漏。
0: 嗯，
1: 或者是显用了速效性的药剂，但是呢，这个药剂的它就是2、3天，就像滴定位一样的，它就2、3天，过了2、3天，它的效果就没有了。
0: 嗯，
1: 那么没有添加这个持效性的药剂，或者呢，它前期呢这个选择了这个防治这个成若虫的药剂，没有添加这个杀卵的药剂，可能这个虫子成虫杀灭了，但是卵又孵化出这个幼虫了。那么第三种情况呢，可能他选择了一些这个对天敌这个杀伤力大的这个药剂，比如像选择了这个三唑林啊、栀子那种药，他把这个田间的栀子这个杀死了，虽然他也杀死了稻飞虱，但是他这类药剂呢，他吃药剂比较短，他不能长时间，不能就是持续的这个保持对稻飞虱的控制力，同时呢，它还刺激了这个稻飞虱的这个产卵，所以呢，造成了这个稻飞虱的反弹，那么第四种可能性呢，就是说呢，这个特别是周边呢，有这个种发勤快，或者是收获，或者是造成冒疮过后，这个由于这个稻飞虱，它这个失去了这个寄主，它就通过这个短距离的迁飞或者迁移到这个附近的这个稻田，造成原来这个田间发生很轻的情况呀，突然几天这个存量就是就很大，这么几种原因。
0: 好的。
1: 至于说那个这个怎么样控制才能彻底断根，应该说这个断根我们是很难的，因为它是一种自然生态，我们要人与这个和谐自然，只要控制在这个防控指标以下，对于水稻没有造成太大的危害，我们都是远远的这个指标。
0: 好，这个田保姆问，滴滴位用多少？
1: 滴滴位，我们
0: 刚才说了这个敌敌畏，它是一个速效的，是吧？
1: 啊，对对对对对。
0: 咱们是敌敌畏是可以和半杀一，咱们刚说是半杀一起这个熏蒸，对吧？
1: 对对对，我们一般都是80%的敌敌畏呢，基本上是大概300到400毫升，这个半砂大概15到20公斤呢，这个砂
0: 这个
1: 石。
0: 量，好，这个有水的情况下，能不能滴柴油？上面有的毒死皮加这个加上氯定重酰胺，这什么？滴柴油是什么意思？
1: 滴柴油呢，它是讲呢，就是这个。造成这个道菲斯啊，这个他的身体啊就沾满了这个油污，他就翅膀飞不动，或者是活动力下降。
0: 这样子，
1: 实际上呢，这个有利也有弊。有弊的话呢，这个一个是对农田有一定的影响，同时使用不当的话会对这个叶片这个造成这个灼伤，同时呢也对这个水稻啊有一定的这个品质有一定的影响。
0: 有一定的影响啊。
1: 对。
0: 好，
1: 我们不
0: 还有
1: 建议大家这个大
0: 不
1: 户使
0: 建议
1: 用。
0: 这样做哈。好，这个还有个朋友问说，他是这个无为式的，他说现在稻出奇了，有稻纵还需要打吗？
1: 稻出奇了，这个我们可以结合这个稻菲斯的繁殖的时候，如果这个繁殖指标以下，百种这个序列的话，这个60个以下轻微的发生，我们就不需要这个监制。如果这个田间这个稻菲斯卷叶量60个已通报以上，那么。我们还要这个进行监制，因为这个水稻后期这个灌浆雨需还要靠这个后面的这个三片功能叶，如果这个功能叶这个被卷叶了，那么对它的这个灌浆雨需以及千粒种有一定的影响。
0: 好的，问这个敌敌畏每亩用多少？再说一下，
1: 300到400，根据这个田间存量，80%的我们一般是三百到四百。
0: 80%的这个含量的敌敌畏，用300到400毫升，
1: 对对
0: 三
1: 对，
0: 百到四百毫升，拌15到20公斤的细沙，
1: 对
0: 对
1: 对，
0: 吧？80%的这个含量，这个敌敌畏用300到400毫升，然后拌15到20公斤的细沙土，然后撒湿熏蒸，对吧？
1: 对对对对，
0: 好，今天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请姚老师就分享到这里。我们准备的内容还没讲完，今天很多朋友也在问问题，我们后期有机会呢再请姚老师给大家进行这个指导。欢迎大家稍后继续收听收看我们节目，姚老师再见啊！
1: 好好好
0: 好，
1: 好，
0: 谢谢姚老师，
1: 谢谢，哎，
0: 再见，
1: 好好，
2: 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北京时间20点整。
5: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4: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4: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4: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今天呢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的8月初6。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时段最新的天气情况。首先呢关注到的是全省的短期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江北多云转阴天，江南多云。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江北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局部有中雨，江南多云到阴天。全省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大别山区15到17度，江南17到19度，其他地区20到22度。明天的最高气温呢，大别山区23到25度，江南29到31度，其他地区26到28度。这是全省的短期天气情况。接下来我们再说一说未来一周的天气。首先呢来介绍一下降水方面的预报。未来一周仅17号前后，受冷空气的影响，江北的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他时段全省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再来说一说高温。未来一周全省的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仅江南南部的局部是32度以上。在分地区跟大家说一下天气情况。首先说淮河以北，淮河以北9月1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9月17号星期四淮河以北阴天，局部地区有小雨，9月18号星期五淮河以北阴天到多云。从9月19号开始一直到9月22号，也就是本周六、周日、下周一、下周二，淮北都是晴好天气。再来说一下江淮之间。江淮之间9月16号星期三多云转阴天，西部的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7号星期四江淮之间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其中大别山区的局部有中雨，9月18号星期五江淮之间阴天到多云，部分地区有小雨，9月19号星期六江淮之间多云到晴天，大别山区的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从9月20号开始到9月22号，也就是本周日、下周一、下周二，江淮之间都是晴好天气。最后我们来介绍江南的天气。江南9月16号星期三多云，9月17号星期四江南阴天到多云，9月18号星期五江南阴天到多云，9月19号星期六江南多云到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从九月二十号开始到9月22号这三天，也就是周日、下周一和下周二，江南和全省其他一样都是晴好天气。稍后的时间当中会进入到我们周三的固定板块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创业故事的环节。大家稍后在收听收看我们嘉宾进行分享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对我们嘉宾所从事的创业项目感兴趣，或者是想跟嘉宾进行深入沟通交流互动，或者您觉得您目前所从事的业务跟嘉宾有商务合作方面的这个可能，都可以来互动进来。我们抖音号金色田园还在直播，视频号海豚农民服务也在直播，以及我们安徽视讯客户端都在直播。另外我们广播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08，你也可以随时拨打。
1: 立足农业，创业致富，
2: 传播正能量，弘扬主旋律。
1: 安徽创富好青年，创造财富，实现梦想。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就请出我们今天晚上的嘉宾，临泉县龙信城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理事长贾全龙，贾总。贾总好。
3: 晚上好，主持
0: 人。贾总今天是第二次做客我们直播室啊。
3: 对对。
0: 如果说是我们农村广播忠实听众，我们忠实粉丝啊，应该对我们贾总会有一定的印象啊。贾总在2024年的时候来过我们节目一次，分享他在这个红薯的种植和销售方面的经验和做法。贾总 被咱们业内称为亚洲的红薯大王，对吧？啊，这个红薯大王这个称号是怎么来的？都是达到多大的这个规模，销售额怎么样？哎，咱们才能有这样的一个称谓的呀，贾总。
3: 这个红薯大王这个称号只是一个称呼，称呼而已，
0: 只是一个称呼啊，
3: 称呼而已的。但是我们是从买全国、卖全国
0: 啊，
3: 从国外我们有进口
0: 啊，
3: 还有出口这一块
0: 啊，
3: 所以大家在同行当中，大家叫了给了一个称号叫红薯大王嘛
0: 啊。这个买全国卖全国，现在是不是也在全国种

0: 也在全国进行种植。
1: 对对对，我们现在基地在河北雄安，还有安徽的临泉嘛，广东的湛江、云南这四个地方，还海南五个地方都，海南我们都有种，都有种植，因为我们现在做的是一个绿色化、标准化、品牌化还有服务化这四点去做的，想把这个东西做好，我们都从源头从种植端开始。都在去做了，因为现在的对于这个这个食品安全这一块呢，国家非常重
0: 很重
1: 视，
0: 视，对。
1: 但是在重视的前提下，我们作为一个供应链还有种植端，我们现在都开始着手，就是前几年我们都在做，2024年之前我们在做，但是这两年下的功夫更狠，就是从地的种植到卖的环节，还有。流通到市场的每个环节，我们的红薯保证了每一颗红薯的安全，送到消费者手里边。所以这个，因为这两年就是我们呀，就是一定要做到。你想把这个红薯，不管一个小红薯，一个大产业，想做好，必须标准了，才能是
0: 就是标准化。
1: 标准化、安全化、服务化还有品牌化这四点。少一点都不行，你少一点你都做不好。
0: 刚刚呢，贾总介绍到了你们目前呢，就是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最早的时候您是做红薯的这个纯贸易，对吧？
1: 对对
0: 就
1: 对。
0: 是买全国卖全国买卖这样的一个中间商流通环节，对吧？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了咱们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这个品质，进行这个质量把控，我们也在全国各优质产区进行这个种植，从源头上把控产品这个质量，对吧？
1: 对对对，
0: 有广东、湛江，还有云南，云南在哪里？
1: 云南的和云南的府那啥，这个我意思
0: 又
1: 想
0: 想不起来了，
1: 意思，我们每个基地都有负责人，全
0: 没
1: 部
0: 有
1: 都
0: 这
1: 有负责
0: 啊，
1: 人。
0: 还有海南。
1: 哎，海南文山，
0: 海南文
1: 文
0: 山，
1: 昌，文昌，
0: 文昌，这个还有河北雄安，以
1: 雄
0: 及
1: 安，
0: 咱们安徽临泉，
1: 对对对对，
0: 贾总是咱们安徽临泉人，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吧？
1: 对。
0: 您是这个做红薯这个产业啊，做了多少年了？
1: 我做红薯是24年了，24个年头了。
0: 二
1: 以
0: 十四
1: 前
0: 年
1: 是
0: 了，
1: 搞，以前搞贸易。2017年的时候吧，开始转型为贸易加种植。现在有，不是说你种出来好的产品，现在种不管是红薯还是每个行业，原来是一产定销，现在是一销定产，它反过来了。你现在你种出来。产品过剩，你又得稳定的销路，才能敢去种，大
0: 对，
1: 面积的种，
0: 是的，
1: 才
0: 是
1: 不
0: 的，
1: 会风险才会小。有的种出来的东西，它是没有市场，就盲目的去种，这样不行。因为现在这个时期啊，这个农产品它已经走到一个是产能过剩的时候了，必须要有稳定的销路，才去扩大种植面积。
0: 还有就是我们要提高我们的这个品质。
1: 对对对对，
0: 我记得我看过一个报道哈，贾总，您是大概在多少年前？是不是10年前还是几年前？您的这个贸易额，关于红薯的贸易额，一年就上亿了。
1: 对，现在我们去年的销售额都达到2.7个亿，
0: 去年就是2.7个亿。
1: 对对对，今年有就这个现在销售额，今年有望突破3个多亿，
0: 今年有望突破3个亿。
1: 三个亿。
0: 这个销售额在咱们业界是不是还是
1: 还
0: 第一，
1: 算可以，
0: 还算第一的，
1: 还可以吧。
0: 还算可以啊，所以这你看，咱们这个贾总单独专门做这个红薯这个产业，能够一年能够突破3个亿，那这个这是普通农户以及一般的这个大户他是想象不到的，这中间是不是肯定有很多秘诀？可以和大家来分享，比如说，尤其是从2017年开始，我们转型不仅仅做贸易，还做种植，就贸易做种植啊。咱们这个种植，您是怎么样来把握？我们种什么品种，以及我们怎么样种出来优质这个，比如说绿色啊，受市场欢迎的这个红薯？
1: 我们是啥嘞？因为我们是，我从事红薯，都等于20多年了吧，24年了。为啥？我们是从南到北，各个产区，我们都很了解，很了解，就是这个。

0: 这个红薯，假如说红薯的品种很多，但是我们会把控这几年市面上就是高端一些的，就是你看以前的是西瓜红，
1: 西瓜红，对，
0: 现在西瓜红卖成大陆货了，
1: 价格不高了，是不是？
0: 价格不高了，卖成普通货了。
1: 那
0: 我
1: 现
0: 们
1: 在，
0: 现在这个货我们都不做了，我们现在做日系，叫惠谷二号、和薯六号。还有那个明明金石、美秀，我们做一些高端的品种，适合它，它非常适合这个安徽这个地区去种植，它的附加值又高，
1: 又高
0: 像我们种植这一块呢，围绕我们安全这一块怎么做呢？从种地第一天用的什么肥？我们现在不用肥料，
1: 那用什么？
0: 用的是原来的人粪尿，就是有机肥了，
1: 有机肥不用化肥了。
0: 不用化肥了，我们种红薯啊，我要是同行有听的，我建议啊，红薯不能大肥去做，因为我们今年、去年都在测试，而不是你用的肥大，它会长红薯长得好，用肥小不一定结红薯结的少。现在今年我们测试的，跟去年测试的很非常成功。
1: 那这个量咱们怎么把握呢？
0: 一亩地我们在用了是，有用1吨的，有用0.75吨的，就是不到1吨，1500斤，一般的都是这种量。你中间就不需要施太多的肥了，你这个用有机肥去种，你空沤也省掉了，啥管理中间的就是施肥呀也少了，但是红薯长得也好，可以要想种的那样的话呢，到时候你可以。
1: 跟您联系，
0: 跟我联系，咱我会义无反顾的把这些种植的
1: 毫
0: 技
1: 无
0: 术
1: 保留的交给您，
0: 交给共同的，因为啥呢？一个人富，那
1: 不
0: 不
1: 是
0: 叫
1: 富，
0: 富，大家都富，才是真正的富。
1: 对，我想再帮农民朋友问一下几个关键点。您刚才讲了，现在西瓜红这个品种对于你们来说，已经不是这个优势的品种了，你们已经把它淘汰了，对吧？你们现在在种日系的品种，就是从日本那边引进过来，是吧？刚才说的有个叫惠和二号。
0: 惠谷二，
1: 惠谷二号，
0: 对，
1: 还有什么？
0: 和薯六号，
1: 和薯六号，
0: 还有名门金石，
1: 名门金石，
0: 这几个品种还有那个丝滑，这都是高端品种。
1: 都它目前比如说，在我们国家，在比如你们几大主产区，是不是都适宜种植？它表现怎么样？
0: 不是哪个地区都能适合种植的。
1: 那咱先说是适合安徽种的。
0: 适合安徽种的只有三个品种，一个是惠谷二号，
1: 惠谷二号，
0: 和薯六号，
1: 和薯六号，
0: 还有一个丝滑。
1: 还有石华。
0: 这个适合这三个品种，适合的土地的，喜欢泥地，不喜欢沙地。它
1: 那这个
0: 是
1: 挺特别的，一般情况都是喜欢沙地。
0: 沙地，它有别的品种，你像西瓜红了，烟薯了，还有那个癞蛤蟆了。它这个都喜欢沙地，但是我说这几个品种呢，适合泥地。
1: 那泥地的话，它对它的这个属性的形成，就形状来讲有利吗？
0: 很好，很好，它长得很好。它沙地它种不出产量，它会有纤维，
1: 会纤维就丝比较多。
0: 丝比较多。但是你种的泥地有机质多，它会改善它那个纤维，
1: 这样子的。
0: 就少的。
1: 这还是跟咱们这个
0: 土地有
1: 土
0: 关
1: 地
0: 系，
1: 肥料有关系，以及咱们种植技术有关系您这几个品种，比如目前种了这个，大概种了几年了？反应怎么样？每亩的产量多少？效益多少？
0: 2年了，我今年是在安徽临泉那边种了5000多亩，带动了1万亩的种植面积。但是今天我来这个录这个节目之前，我们还在一直在出货。
1: 在收是吧？在收获是不是？
0: 一直在收获，一天都是几百吨的在收，朝库里去放。你看这个，我们测完产了，我们测的不算，我们是
1: 要请农业主管部门来测是吧？
0: 对测了，现在测了4个点，它是一，5米乘以6米的21个平方，测一块地测3个点，有一个是产到是6048斤每亩，
1: 6048斤，
0: 现在的市场价格就我们走的价格，
1: 你这说的是哪个是惠谷还是
0: 惠
1: 惠
0: 谷，
1: 谷啊？
0: 这都是我基本上这几个品种都差不多。我们
1: 市场价能达到多少？
0: 今天的价格，今天我们走的价格是。

0: 1.8块呀。
1: 1.8块就是田头价格，
0: 嗯，
1: 地头价。
0: 对对对对。
1: 地头价1.8块，咱们这个就将近2块钱了。
0: 那都一万多块钱。
1: 1万多块钱了一亩地。
0: 他们投资4500块钱就够了。
1: 哦，那纯利润这个百能够能有能有5000块钱左右了。
0: 他这个他有挑出来有点次的，按这个价格去算，他有挑出来有二级果。他们
1: 分类。
0: 一亩地怎么着也能挣到
1: 两三千块钱，差不多吧？
0: 三千块钱是肯定能。
1: 三千块钱差不多了。
0: 哎，能挣到。
1: 它这个生长期长吗？生育期长不长？
0: 150天。
1: 150天，5个月。
0: 对，
1: 跟其他红薯的这个生长期相比，是不是也都差不多？
0: 比它要长，
1: 要长一些，
0: 也得长，
1: 长一个月吗？
0: 长将近一个月吧。
1: 将近一个月，
0: 嗯，
1: 啊，这个是你看，咱们多生长一个月，然后我们的这个营养这个多吸收一个月。
0: 对，它会，这个红薯有一个毛病，知道吧？刚挖出来不好吃，
1: 刚挖出来不好吃，那需要放一放。
0: 它需要高温，就是你正常放也行，1个多月才能。这个红薯就咱这个品种，我是。有2个产区，一个是天津的悦榕，一个是安徽阜阳那块啊。我这安徽这个地方朝这边，我没有去测试阜阳这个地区，测出来的产量、口感，这个红薯只要挖出来之后，在库里经过2个月的糖化，它的甜度是全国的红薯没有可比性，
1: 能达到多少？20几吗？
0: 20几、50几，
1: 这么高？
0: 五十最低能达50，这可以测量。
1: 最低达到50，那说有点
0: 不是
1: 粗
0: 不是我说错了，不是最低，45到50之间必须有，
1: 就是大多数都能够达到这个，达到这个，
0: 90%都能达到。
1: 那这个也齁甜齁甜了吧？
0: 后天它木糖跟蔗
1: 木
0: 糖
1: 糖，
0: 跟蔗糖不一样，
1: 不一啊。
0: 你那个蜂蜜它甜，它是有点儿，它有点儿，不是这么，显得有点儿，我说不好那种的。但是红薯的那个甜嘞，它吃了有点儿
1: 是比较润的，
0: 润的，
1: 比较舒服的。
0: 对对对对，
1: 那这个品种呢，应该是很受市场欢迎。
0: 很受市场欢迎。现在全国各地榴莲蜜薯，现在3亩的那个榴莲蜜薯就是我在做的，三亩超市。
1: 三亩超市就是你们提供的，
0: 对对对对，
1: 他们是全国的都是你们提供
0: 对对对对对，全国都是安徽临泉发粥的。
1: 的。这样啊，听到这儿，大家应该能够感觉到，咱们姚总做的主要是鲜食薯，对吧？
0: 对对对
1: 不是
0: 对，
1: 淀粉薯。
0: 对对对对。
1: 我们主要做鲜薯、鲜食的，就是口感就是比较好的，不是用来这个出淀粉的那种粉红薯。
0: 对对对对，我们不做那种附加值低。
1: 那附加值低啊，咱们种这个鲜食类的这个口感比较好的，市场价最近几年我发现其实消费者还是比较喜欢吃这个红薯的。
0: 对对对，它是一个粗粮嘛。
1: 我记得曾经还有一些这个专家，还是我不知道你们自己有没有做过这个测试，说这个多吃红薯，对于人还能够，尤其是比如说，防范这个肿瘤啊，是不是还有好处？
0: 这个东西咱不敢说，因为但是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的，便秘，
1: 便秘吃它就可以有缓解
0: 这
1: 作用。
0: 是绝对是肯定的。
1: 你看，所以咱们这个品种选对了，然后另外呢，这个。如果说能够再傍上咱们这个我们贾总这样的大大企业大公司，您刚才说您在临泉带动的1万亩内农户，他们这些红薯就不愁销了，没有
0: 对
1: 了，
0: 对
1: 效益
0: 对，
1: 就很高了。
0: 对他们肯定不抽销，因为我现在为啥我全国布局基地，因为啥我注意注，不是说谁的红薯我都会去收的，因为这个国家对这个食品安全
1: 食
0: 这
1: 品安
0: 个
1: 全，
0: 重中之重的去抓，
1: 对。
0: 我要保证一个啥呢？走我们公司出去的红薯，每根红薯绝
1: 都
0: 对
1: 是
0: 是
1: 就是
0: 安
1: 安
0: 全
1: 全
0: 的，
1: 的，都是
0: 这
1: 安全
0: 是
1: 的
0: 必须的。
1: 这是咱们做农业的这个食品安全的一个底线啊，
0: 对对对对，
1: 这个通过最近几年做这个，你应该说您是从2017年开始种植红薯，但是做红薯贸易已经有24年了，
0: 对对对对对，
1: 对红薯，我觉得应该在这个红薯界，有像这个贾总这样坚持这么久的，应该也不多了，我觉得。
0: 太不多了！我18岁开始干了嘛，
1: 18岁就开始干这
0: 十
1: 个，
0: 六岁出了外，18岁那一年都开始干了，干不？
1: 那时候就开始做贸易了，对
0: 对
1: 吧？
0: 对
1: 当
0: 对。
1: 时是在，我记得那年讲是在北京，对吧？
0: 对对对，
1: 现在您的这个市场
0: 还有负责人，但是我是主负责产地，我让他们去市场。你产地之后是
1: 这是
0: 把
1: 核
0: 握
1: 心，
0: 质量，
1: 对，
0: 在他们市场才能好销。我们做这个的，
1: 然后这个就是现在这个你们的这个市场其实是遍布全国各大主销区，
0: 对对对对，
1: 是吧？
0: 对。
1: 然后是不是能够保证，比如说一年多少个月，我们都有我们的这个鲜食红薯能够上市，提供。
0: 我布局的这个基地都
1: 嗯，
0: 是全年的，
1: 都是全年的。
0: 都是你看啊，你这个时候在
1: 嗯，嗯。
0: 八月份这是八月份到来年的就是过完春节2月份嘛，
1: 嗯
0: 这是都是河北、
1: 嗯
0: 安徽这个
1: 嗯
0: 基地走出去的。过
1: 啊
0: 完春节以后，我们湛江、海南、云南，我们这几个基地都开始出了。到6月6、7月份结束之后，我们又返到安徽这边去，
1: 就是一个循环了。
0: 循环都是常年的，全年你都能吃到新鲜的红薯。
1: 这个其实刚才您讲的这个，比如说这个，叫惠谷二号。这个品种呢，现在你们地头价是1.8块，但是我们真正消费者从超市里面买过来，就我就有印象，稍微好一点，都是我觉得都5、6块钱一斤，甚至7、8块钱一斤都有，
0: 对啊，肯
1: 是
0: 定
1: 吧？
0: 正常，因为我们1.8块收的是统货啊，就等于算统货了，就是我们要分3、6、9等。你要到超市的那个货，我们都是最高级的。你们要的超市的要的那个标准是一般都是3到6两的标准，就是红薯当中最精华的和一部分要超市拿走了。但是有一些挑出来残次品啊，我们要把它销往市场啊，销往加工厂啊，进行2次价格溢价都给它卖掉了，
1: 那你们现在这个，比如种植红薯有哪些您觉得可以推广的一些经验？就你们现在都是那种高垄栽培，还是说，或者说每亩的这个株行距？以及每亩的株数都控制在什么样的一个数值上面？
0: 跟品种吧，有的品种，我跟你说，这个种红薯必须高垄。地一定要选穗，一定要穗高垄，完了之后根据品种去定株多少棵苗，品种每个品种和每个品种不一样。你像这个日系品种，得必须每亩地在4500到5000棵之间。像这个西瓜红普通品种，在4000到4200之间，这是一个最好的蜜子，鼹鼠啦都在这个4000到4200。因为日系品种呢，它结的不需要大块，要结的市场认可度，
1: 就
0: 不
1: 是大
0: 管
1: 概多重的，比如说几两到1斤的，还是？
0: 它长这个像这几个日系品种呢，它栽到4500到5000棵，它们每亩地产量都能产到6000斤，它们结属率很高，但是长不大，不需要大的，它从1两往上都有人要，1两往上，那加工厂咱们。你像上李灶房吃那个薯仔啊，那都是小薯仔，都是加工的那个，没得肠在那儿呢。
1: 就
0: 李
1: 是
0: 灶
1: 这
0: 房呢，
1: 拇指，
0: 哎，拇指
1: 大拇
0: 粗，
1: 指那么大的，
0: 哎，对，那就是加工厂中的，就是日系品种做出来的。
1: 就是在它长这么大的时候就把它收获了，
0: 不不不，它是挑出来的
1: 挑
0: 嘛，
1: 出来的，
0: 挑出来分级化去做
1: 这样子的，
0: 的，
1: 其实这样他们卖的还挺贵的。
0: 对呀，贵呀，现在。你立藏黄豆我们在供货呀，
1: 对，你们在供货，
0: 立藏黄豆跟我们合作，今年签了6000吨的单子呢。你考的那个立藏黄，考的鼹鼠，都是走农信城出去的。
1: 好，那就咱们这个消费者平时在吃的高端的这个一些红薯，很有可能都是贾总你们这个生产出来、种植出来的，对吧？
0: 正。
1: 然后其实作为我们这个农村广播，我们对农宣传这块，可能更多的是我们农民，他就可能想知道，哎，我种这个东西，管理难不难？成本高不高啊？比如说，在这些优质的这个受市场欢迎的这些品种，我们在管理方面是不是和其他的普通品种一样？还有呢，就是它的病虫害发生情况怎么样？以及咱们这个，比如这个收获都怎么收的？就这些问题，江总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
0: 这个管理啊，种地，这样咋怎么来说呢？这个同样地，就是同一块地，两个人管理它都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0: 因为你想啊，我们去这种红薯，就是我们跟我们去种，为什么？就像我们有一个群，就是种植户都在一个群里边去聊。我都跟他们说了，跟我们合作的这些单位、个人都跟他怎么说？你不按我的标准去种。我跟你说，我不会带你，因为啥不会带你？你种好了，因为我是从那里从育苗、种植、储存，我是全产业链的，苗子我都给你提供了。
1: 对，
0: 但是你种出来那个东西，他没产量，他不说他管理是啊，他该说我苗子有问题了，这种都是对不对？
1: 对，他不听咱们这个 不懂得这个科学，不相信科学的肯定就不行
0: 对对
1: 了啊。
0: 对对对。
1: 好，我们来接听一路电话哈。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
1: 你
2: 你
1: 好，
2: 好。
1: 你好，请讲，你什么问题问？你说。
2: 我请问，我们这么赶，这个红薯剪刀有鸡蛋这么大了，还有比那小的，还有比那稍微大一点，赶这么狠，可能润水啊。
0: 你是什么品种啊？
2: 我是，那叫是什么红啊？
1: 西瓜红啊，
2: 啊，
1: 是不是西瓜红？
0: 你是卖？
2: 有西瓜红，有炸的，买的有芋头样的，他讲是西瓜红，有的不是的，我看呢。
1: 买砸了，连西瓜红都有可能买假的。
0: 我跟你说啊，
2: 就这样卖假的，就是农户，俺们的农村农户，他搞一点去卖，他搞一点去卖芋头样子，俺们买的芋头样来炸
1: 啊，
2: 的。
1: 农户自己育的秧。
2: 不是自己，
1: 啊。
2: 我们自己育，别人育的。
1: 啊，别人育的，你们买的，但这个别人
2: 哎，
1: 你在你们集镇上买的那个，应该也都是质量不高的。
0: 你要讲
2: 对，
0: 我这
2: 就是我就主体性问，现在
1: 好。
2: 赶这么狠，可能润水，是浇水是润水。
0: 浇水，你现在啊，我跟你说，你现在我都跟你说吧，你从第一步都错了，
1: 嗯，这是品种
0: 现
1: 选择，
0: 在怎么都救不过来了，就是高产不高产似的，多浇点水，施点肥，能长点大块就行了。我只能告诉你这些。
1: 下次可以从贾总这边买更优质的苗子。
2: 哎呦，好嘞，我们不知道，那老农民不知道，
1: 您是
2: 就
1: 哪
2: 是
1: 里
2: 我
1: 的？
2: 还没听清楚，我喝到有点背，客观润水呀、啊，是
0: 可
2: 浇
0: 以可
2: 水
0: 以
2: 是
0: 可以
2: 润水呀、
1: 可以
0: 可以浇水，
1: 可以浇水。
2: 不能润水个嘞。
1: 你讲的润水是指
0: 什么
1: 这个，
0: 意
2: 我
0: 思？
2: 想把那个垄沟、山沟里头串满个
0: 不行
2: 满的水。
0: 啊，不行，
1: 不要从不要不要用不要用山沟里面灌水，慢慢往地下淹。
0: 那都不行了，就走那个
2: 浇
0: 上面，
2: 水不能润个嘞。
1: 就从上面浇，从箱子上面往下浇，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
2: 好，谢谢了。
1: 您是哪里的？
2: 你的天气预报报的好，我每天都听你们的节目，
1: 你
2: 的天气预报报的非常详
1: 好，
2: 细。
1: 你是
2: 我
1: 哪里的？
2: 怀疑南疆17号有雨，小雨个嘞。
1: 对对，你是哪里的？
2: 我是淮南的。
1: 淮南的啊，好嘞好嘞，
3: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他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致富，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8: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9: 怎么回事啊，大姐？
10: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他们是致富路上的先行者，
1: 他们是创业大军中的排头兵，
0: 他们是安徽创富好青年。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共青团安徽省委农村部、安徽省青年创业者协会、安徽农村广播共同推出的《创富好青年》。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收看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周三晚上8点到9点为大家送出的创富好青年创业青年嘉宾分享的环节。今天晚上的创业嘉宾呢非常的有故事，而且也有非常多的值得和大家分享的经验，是来自咱们阜阳市临泉县龙信城农作物种植专业合作社的负责人贾全龙贾总。贾总呢也是80后，从事红薯的这个产业，从开始卖红薯做贸易，到2017年开始贸易和种植，两手同时进行，到现在呢做红薯产业已经有24年的这个历史了，目前在咱们业内被称为亚洲的红薯大王，去年红薯的贸易额达到2.7亿，今年预计会突破3亿。所以呢这个产值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让人这个觉得这个惊叹，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咱们做特色的鲜食红薯都能够实现年销售3亿，非常值得大家来进行这个了解和学习。刚刚贾总介绍了我们目前的主打品种是日系的惠谷2号、河薯6号，还有金石是吧，以及还有刚才一个说叫施什么？
3: 施华。
2: 施华。
3: 嗯。
2: 这几个主打品种。刚才以惠谷2号为例，亩产量能够达到6000多斤，田头价都能够卖到1.8元。我们普通农户，就是您带动的这些农户，去掉他们的这个所有的投入，这个一亩地也是2-3千块钱，至少。
3: 对。
2: 至少不成问题，对吧？
3: 对对。
2: 现在您这边带动的农户基本上是不是都已经成为大户和专业种植户了？
3: 对对对。
2: 他们就比如说你们带动的这些农户，大概他们的种植就以家庭为单位，他们都能够种多少亩？
3: 100多亩、200亩。
2: 100多亩。
3: 都是这样的户。中等种植户。
2: 那这样算下来，就咱们就算100亩来算，
3: 挣几十万块钱。
2: 几十万，一年几十万块钱。
3: 对对对。
2: 那管理的话需要几个人？
3: 100多亩地啊，管理技术人员只需要一个就行。
2: 那除了技术人员还有？
3: 就是平时的小工嘛，就是，就是种时候用人多一点，跑起的时候用人多一点。平常管理2-3个人就够了。
2: 2-3个人。就除了种植的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就是这个栽插的时候？
3: 对对对。
2: 咱们用工量比较大。
3: 对对对。
2: 后续管理是不是基本上都能够实现机械化了？
3: 机械化。就是除草啊，有时候还得使人工
2: 啊。除草有时候使人工，
3: 对 对, 对，
2: 咱们少打药，
3: 对，
2: 为了保证我们这个农产品的这个质量安全，
3: 对对对。
2: 用工环节主要就是栽插和除草环节，
3: 还有最后的起货。
2: 起货的时候，但是不是咱们用机器收，让当地的农民要把它一个一个的捡出来？
3: 对对对，
2: 这个环节。
3: 对。
2: 那这个，我看到了，我曾经看过一个。就是人家打红玉钩啊，山玉钩啊，就是全部是那种
3: 机械化。
2: 从这个起垄到镇压覆膜都是一体化了。
3: 对，覆膜、地灌带都是一体化了，很省劲了。
2: 很省劲啊！
3: 现在科学种田，根本没有以前那种种地这么累了。
2: 对，我跟你说，我小时候是，我家是颍上的，咱都老乡哈。小时候这个种红薯。割红薯蔓，翻秧子，拔草，那这活都干过，特别累。
3: 现在都不需要了。
2: 现在都不需要了。
3: 你看我们的这个对这个红薯秧子，这没我们就是底肥就放的少，它不会旺长。
2: 不会旺长。
3: 对，没有肥少。因为红薯不吸氮。吸磷钾。
2: 吸磷钾。
3: 氮肥一多会导致它旺长。控旺是很费劲的。
2: 对，
3: 红薯一旦控不住旺，它是结不到好红薯的。
2: 是的，
3: 就是结出来的红薯，它会有 有那个纤维的。
2: 对，所以我就印象很深刻，有时候小时候拉这红这个收红薯之前，这个拉红薯秧那都是费劲的不得了。
3: 对对。
2: 首先是全是人工割，割过之后再用那个抓那个这个耙子，把它揉到一边
3: 上。现在不需要了。
2: 都不全部机械化。
3: 机械化直接把它粉到地里边，粉到地里边。
2: 哦，粉碎了，还田了。
3: 还田也是一个绿肥嘛。
2: 啊、也是绿肥了啊，
3: 对对对对，
2: 那是多么的这个方便哈。所以这个呢就特别适合咱们这个，我觉得，50岁以下的，比如说30岁。到50岁之间的这些农人，如果说有意愿返乡从事规模种植，就是做这个东西，是不是还是比较可以的？
3: 可以可以，到时候你再像跟我们交流嘛。
2: 嗯，
3: 我的电话到时候告诉。
2: 一会儿我们一会儿请贾总公布一下哈。
3: 嗯。
2: 就现在，就比如您现在刚才说的这几个优质的这个苗子，每亩的苗子成本高不高？
3: 高。
2: 嗯。
3: 苗子每亩地应该在1500块钱吧。
2: 每亩地。用苗子1500块钱，
3: 对对对对，
2: 啊，
3: 3毛钱一颗的，
2: 3毛钱一颗，
3: 嗯，
2: 啊，那就是每亩地大概5000株左右，
3: 对吧？对对对，
2: 啊，每亩地的苗子1500颗，这个苗子是不是像其他的，比如说草莓苗，能够实现比如说脱毒啊之类的呀？
3: 我们就是做脱毒的，为啥刚才那个
2: 这个农户，刚才那个淮南的这个朋友，
3: 淮南那个朋友问的，
2: 嗯，
3: 他刚才一说在集市上买那个苗子，我当时都反驳了吧，我就说。你今年是保证它的产量，就是能多涨产量就行了。你商品属肯定没有了。
2: 嗯，
3: 现在的不管是什么红薯苗了，所有的苗子都得经过脱毒。
2: 嗯，
3: 一代苗，我们是试管苗，是一代繁衍的。

0: 这个，尤其是咱们种田大户，
1: 对对对。
0: 如果说你有意愿发展特色鲜食红薯种植的，一定不要吝啬，不要舍不得花高价买优质苗，
1: 对对对对，这个苗子是非常关键
0: 就
1: 的。
0: 是特别值得你买，
1: 对，你不一定说非走和我们家去买，你可以上别人家买，大公司去
0: 对，
1: 选
0: 只
1: 择，
0: 要是合格的，
1: 合格的，
0: 我们都是建议的，
1: 必须要选择合格苗。苗子不好，你啥都白种，白想，没用。
0: 是的，是的，另外呢，这个你们在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如果说遇到了一些这个虫害之类的，是不是也是打一些，比如说生物农药呀，或者是这个低毒、低残留的这些？
1: 对对对，都会打。你像这个叶变，那个有这个虫子必须打药，因为现在虫害多。但是你得一定要用，国家禁止用的是不能再用，不能用它。
0: 不能用禁止用的，对，不能用
1: 对
0: 禁限用的农药。
1: 对，必须用国家允许用的农药去喷施，因为这个食品安全的问题是个大问题。要是假如说你种出来的红薯一查出来有农残问题，是个大问题啊！一定要注意，一个行业好不容易，想毁一个行业很容易。
0: 是的，是
1: 你
0: 的，
1: 咱要想干它了，就把它干好，
0: 对。
1: 干出一和别人不一样了，才能挣到钱。你说你现在你就是你没种，也是我建议你们去做啥，做安从安全入手。你不从安全，这是最基本的安全，一定要做到安全，
0: 对，
1: 才能有市场。
0: 才能持久。
1: 持久，你不安全，你都不用啥都不会白干了。
0: 对，
1: 不要擦边球，用点高就是禁用这个红薯上的农药，不要侥幸这个心理啊，你是卖不掉的。像你到我们公司，现在我们有11项快检，你一项不过，你都原路返回，我们不再给你销售，这是保证我这是红线。
0: 就是你们自己公司在采购一些你们带动农户的这个红薯的时候，你们自己是第一轮检测，
1: 11项，
0: 11项，有1项不合格，我们都不会要你红
1: 都
0: 薯。
1: 不会要的。
0: 然后你们比如说供给这个上游公司，黄立煌、比如山姆或者其他公司的时候，他们可能还会再进行这个检
1: 他
0: 测。
1: 们检测更高，200项呢。
0: 这么多。
1: 你想，你花了高价格是肯定是买出来东西是好东西。
0: 怪不得咱们价格这么高。
1: 他200项检测，不，就这，你现在我不说这个整个大环境。都是产能过剩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还重复这4点：第一是安全，第二是服务，第三是品牌，第四是标准。你这几样我们分序给你打乱了。这四点你没有这四点你不做，你保证产能过剩的时候，你这就叫弯道超车，就能做好品质，才能把你的路走得越走越远，比人家价格卖出来高。
0: 对，其实刚才这个贾总分享的这个观点，我觉得不仅仅适用在我们这个红薯方面，其他各
1: 对，
0: 种农作物上面，对吧？
1: 都得。
0: 你看，可能咱们很多农民朋友，尤其是做这个传统种植端或者是养殖端的农户，他都会有一个感受哈，为什么农产品价格这么低？但是呢，如果说您能够做到像刚才贾总您讲的，咱们这个做到跟别人不一样。
1: 不一样，
0: 对吧？哈，
1: 就是，
0: 人有我优，人无我有，对吧？咱们另外呢，咱们还要做到这个安全，服务做得好，品牌打得响，
1: 对，
0: 然后这个种植养殖过程当中，咱标准化，咱们就一定能够这个弯道超车，对吧？现在就是比如说，如果说有咱们这个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一些朋友觉得，贾总您分享的特别好，想去到您那这个去参观交流学习，这个时间段现在是9月中旬，这个时候去合不合适？
1: 合适。
0: 是不是正是能够看到丰收画面的时候？
1: 对对，看到丰收的喜悦，也是丰收非常壮观的时候。现在一天几百吨，
0: 一天几百吨
1: 连走带入，一天得有个300-400吨吧。我欢迎你们就是到我们那去看，知道。
0: 在临泉哪里？跟大家说一下。
1: 高唐镇，
0: 高唐镇，
1: 对，
0: 高
1: 临
0: 唐，
1: 泉县高唐镇，
0: 临泉，咱们全国人口第一大县，临泉县高唐
1: 人
0: 镇，
1: 多，
0: 人多啊，所以你们那边用工应该也不愁，有人。
1: 有人，你现在一天我们用工，你像这么多地刨，一天都1000多号人呢，他不在一个地方，
0: 不在一个地方
1: 就
0: 那
1: 是
0: 您，
1: 我们的基地不是 集中在一起的
0: 啊，
1: 各个乡镇，
0: 各个乡镇都有。

0: 你要是集中在一起，
1: 嗯，
0: 你跑不及的，
1: 啊，
0: 一个地方你找不这么多人的，
1: 是的，是的，
0: 你
1: 哎，
0: 上哪找
1: 那
0: 人？
1: 这个山芋，像这些，尤其这个山芋，我们也要这个腾茬换地吗？比如说种个2年就要换块地吗？
0: 三年，
1: 3年换一次，
0: 3年到2年，
1: 啊，
0: 就是，
1: 3年倒2年，
0: 就
1: 种
0: 是
1: 3年歇2年，
0: 歇2年，对，
1: 啊，这样子，
0: 对。
1: 啊，那这个一般情况，咱们种红薯的田块跟什么作物这个接茬呢？比如你上一茬是什么，下一茬是什么？
0: 可以种春的麦茬都一呃，
1: 春小麦，
0: 我我们只种一茬春的，还有
1: 嗯，
0: 小麦种一
1: 啊，
0: 茬。本身它这个红薯
1: 嗯，
0: 也是保证了粮食安全，它是国家认可的，
1: 嗯嗯，
0: 就
1: 对，
0: 是也
1: 也
0: 是
1: 是
0: 粮
1: 主
0: 食
1: 粮，
0: 主粮，也是一个
1: 啊，
0: 主粮。
1: 嗯，
0: 我们种一茬是春的，是一茬
1: 嗯，嗯，
0: 麦茬是2茬，种一茬麦子，种一茬红薯，
1: 啊，
0: 啊，这2茬它不一样。
1: 嗯
0: 你看我们一般都喜欢种这个春茬，它
1: 嗯，嗯，
0: 因为它在地里。达到150天才好糖化，
1: 对对对
0: 糖
1: 对。
0: 化速度才会快。
1: 啊，
0: 我们都很注重
1: 啊，
0: 的人。
1: 那您这个是不是像您这样大的一个这个种植规模以及销售这个量，是不是也建了不少的这个冷库？
0: 有，我自己
1: 啊，
0: 冷库，现在能放6000吨，我今年要存15000吨货。
1: 啊，就
0: 我，
1: 是保证这个后续市场每天都有供应的。
0: 对，我保证人家签完了合同，那能管吗？
1: 嗯，
0: 我们都得保证他不间断的供货，我
1: 啊。
0: 们都有自己的库。
1: 嗯，听了我们贾总的分享，可能有些朋友觉得，哎，贾总这个大老板，这个太大了，跟咱们不具有可比性，不具有可复制性。但是呢，我想说的是，哎，咱们能不能就是说跟贾总这样大老板合作？我做你线下的一个，就是你刚才说你带动的那个大户，这种方式是不是还是比较可行的？
0: 可以啊，我不需要他，不需要他们建立库啊，就是到收获季节，我给你收回来就行了。你看我们的种植管理标准，你按我们的标准去种植的话，而不是让你多花钱，而是让你省钱。我们是集中采购，你可以不选择我给你提供的说，中间的管理的用的肥，中间我们要充有充，这个那啥有机那啥肥，就是水溶肥。你可以不选择我的，只要这一家牌子你比我便宜，你可以去选择它的。但是你不能胡乱种别的东西，你都跟着我走，绝对让你省钱。但是你种出来的东西，我保证给你回收过来就行了。
1: 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就特别适合那些，想返乡创业，目前呢不知道从哪地方下手，然后呢，即使有的看中了某一个行业，但是呢，他又不能够保证以后的这个市场的这些朋友，就是这种情况下，他跟您合作比较合适，对吧？
0: 对，我会给他指导种什么样的品种，这个或者今年这个品种可以，明年有可能这个品种不行，又有新品种迭代品，我都会第一时间我会分享给他，因为我是全国我都知道哪个地方怎么种，对，我了解全国市场，
1: 那您现在这个安徽的这个主要种植基地就在临泉县，其他地方现在还没有。
0: 对，都在临泉，临
1: 那
0: 泉那边还没带大的，我们。
1: 还可以就有这个更大的这个叫带动空间呢。
0: 对，
1: 啊，那
0: 还
1: 如果说现在其他地方，哎，有的这个老板也想跟您合作，现在合不合适呢？比如说，他当地，是当地的这个土壤，是不是适合种植？这个是不是也要考察一下？
0: 对，我肯定要经过考察。我跟我合作，我必须要地里边，我到你们地里边都在看，
1: 看一看啊，
0: 看一看，我再接触这个人。我看你都没种过地，我第一时间都给反过来，你都没种过，我是绝对不会带的。他得有一定的
1: 基础，
0: 基础我才去带，我好带啊，在那儿。
1: 对，
0: 你要没有基础，我一手把手教我
1: 那
0: 哪
1: 就
0: 能带的，
1: 太累了，
0: 太累了。
1: 就没有这个时间哈，
0: 对，没那个时间，就是我们底下有团队，也没那个时间去天天那样去做。
1: 对。好，刚才也介绍到了是在临泉县高塘镇，咱们目前，主要的一些高端的这个红薯，像这个
0: 会果二号，
1: 惠谷2号、河鼠6号以及金石，
0: 明门金石，
1: 名门金石，还有施华，这
0: 对，
1: 几个主打品种都非常好，价格是不是基本上瞄的都在这个叫三毛钱一颗左右？
0: 三毛钱上下吧，基本
1: 三毛
0: 上，
1: 钱上下，你们当地啊，现在这个土地流转费用高不高？
0: 1800，现在地有点落钱了，
1: 800到1000左右。最近几年地租比较高，
0: 对。
1: 尤其是在皖北啊，这个
0: 咱是平原嘛，还
1: 皖北
0: 地
1: 平
0: 个
1: 原，
0: 地，
1: 对，咱们不管是种小麦还是种这些甘薯跟红
0: 对，
1: 玉，它产量都比较高，所以价格也高，
0: 反正这个地好，就像种地，你要 1000块钱和800块钱没什么区别，只要它地好就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贾总肯定在做这个农业的过程当中，也见过，或者是听过很多做农业做失败的，尤其
0: 很
1: 是
0: 多很
1: 很多
0: 多，
1: 对吧？包括您这个行业当中，
0: 对对。
1: 啊，那这个比如说，哎，是不是你可能也会给分析分析？哎，他为什么他没搞成，他失败了？
0: 我跟你说，这个不是我们这个行业，有很多行业，就是农业行业。他为什么十个搞农业的11个赔钱呢？政府也赔了，政府拿着钱，他赔完他还不了，他不政府也赔了。就是说啥呢？我跟大家分享说了一个啥事呢？不管是搞哪农业哪个行业，都是农业里边的，一定记着。以销定产，不是以产定销。永远记着，销路是在你掌控之中才能种多少地，而不是你种多少地销往哪，你不没有方向，你不要跟这样干，绝对会死。
1: 就是尤其是千万不要盲目的相信说，或者是听说某一个产品市场销路比较好，
0: 对
1: 啊，
0: 对，
1: 那有可能是别人的成绩，别
0: 对。
1: 人的功劳和能力，
0: 他没有订单似的，
1: 哎，对。你如果说没有这个能力，不能够把握住销售这个端，
0: 你就不要搞，
1: 您就不要搞
0: 对，
1: 啊！您做100%，可以
0: 要
1: 说100%要赔，
0: 挣钱只能让你挣小钱，赔钱让你赔大钱，对，
1: 这就是咱们贾总的这个经验，这也是这个就是经验，我觉得的确是适用在咱们做农业的各个赛道，
0: 对，
1: 啊，
0: 各个都。
1: 尤其是想做种植端的，或者是这个养殖端，就是特别原始端的这些朋友。一定要注意，不管种什么还养什么，或者你听说，哎，哪个地方或哪一年哪个朋友种什么东西养什么东西挣钱了，你就立马跟上去，大概率
0: 会赔，
1: 不是会像人家那一样，
0: 对对对，不好干的，因为你那个，因为你把握了销路，你去种，你可以大胆的去做，你在把握了销路的情况下，你再加深一下安全标准、服务还有品牌加进去，人家卖1毛钱你就不管他，我就卖1块钱，他有人买单。现在做农业不是说没人买单。咱这个人的消费分中低高，对不对？
1: 对，
0: 三个档，他有人愿意买这个单，
1: 是
0: 他
1: 的，
0: 贵的他愿意买这个单，因为他放心，有的他想吃好的，他掏起高价格，他愿意掏，
1: 对，
0: 你这样才能会长久。
1: 对，大多数消费者现在都希望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绿色，因为现在大家都不愁吃不愁穿了，都不是仅仅停留在吃饱的这个阶段了。
0: 对，吃好吃健康的阶段了，
1: 是
0: 已经
1: 的，
0: 三个点了。
1: 然后呢，你这边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比如说，哎，像不管是前几年好的反应比较好的西瓜红品种，还是再往前追溯一些品种，就是这些好品种，它一般情况，比如说它的市场生命力都是几年，
0: 一般是5年一个轮回吧。
1: 5年一个轮回，所以咱们要抓住机遇，
0: 对，这个品种是才2年，还有2、3年的
1: 还有
0: 机
1: 两
0: 会。
1: 三年的机遇，
0: 等这个，你看西瓜红，原来光知道那红瓤红薯好吃，
1: 对，
0: 没有一个人知道是西瓜红了吧？就是我跟你说，这个东西，只要老百姓能认可的这个品种，是吧？说明这个品种已经推开了，很快市场要迭代它了。
1: 对，
0: 你看这个榴莲蜜薯上农村的，他光想到这红薯哪还有榴莲蜜薯啊？他还问榴莲蜜薯吃出榴莲味了，
1: 就我
0: 他就
1: 刚
0: 是
1: 才就这么问的一个问题，其实不是这样的了
0: 不
1: 哈。
0: 是这样的，他就是等老百姓都知道这个产品的时候，他就会一个出现一个反差了，就等于到了最高，就
1: 最
0: 是
1: 高点了，
0: 最高点了，
1: 它
0: 所以
1: 就开
0: 他
1: 始往
0: 会
1: 下
0: 有
1: 坡了，往走下坡路了。
0: 走下坡路，还有新的品要代替它。就是每一个迭代品嘛，很正常。
1: 这样子啊，就是我们贾总这边主要呢，就是做这个红薯，有的地方叫山芋，还有的地方叫甘薯，但咱老家就喜欢叫红薯，对吧？
0: 对，红薯。
1: 其他的有没有一些，比如说附带的一些产业呢？
0: 有，我现在又搞一个这个加工厂，
1: 加工厂。
0: 加工这个你挑出来这些就是不好看的，而不是
1: 就是外形长得不好看的，
0: 对对，
1: 品质是一样好的，
0: 品质是一样的，但是它外形长得不好看的，
1: 嗯、
0: 我们进入加工厂、
1: 嗯，加工什么呢？
0: 加工
1: 薯片，
0: 薯片
1: 啊，
0: 薯片，你现在你们。

0: 吃的那个栗上黄的那个薯片，
1: 嗯，也是你们提供的。
0: 对，那都是我们提供的，
1: 嗯
0: 但是我们的都是全部都是东西都是都我们都是经过检测的，都没
1: 嗯，
0: 有问题，
1: 就
0: 都是，
1: 品质都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就是长相不好一点的都直接做加工了，
1: 哦，
0: 嗯。
1: 现在比如如果说有人跟你合作，您建议他一开始从多少亩开始做？
0: 少了我没法带，就是
1: 嗯，
0: 100亩吧。
1: 100亩以上。
0: 嗯，对，你少
1: 啊，
0: 了几十亩了，没法给你带。
1: 嗯嗯。
0: 他在最好的这里，要是远地方你多一点，几百
1: 嗯，
0: 亩也没事。我们到那去看考
1: 嗯
0: 察，共同的发展
1: 嗯，嗯，
0: 吧。
1: 我觉得这个也适合跟一些，比如说村里面村集体经济组织来合作，
0: 对对对，也可以的，都
1: 对
0: 可以，
1: 吧？
0: 都可以，这种模式也行。我们都在
1: 嗯，
0: 一直在推这些好项目，
1: 在探索哈，有些村里面说啊，不知道怎么样发展村集体经济啊，其实也可以和贾总来进行这个合作哈。
0: 对
1: 贾
0: 对
1: 总，
0: 对，
1: 那说个联系电话好吧？18134。
0: 三四6666777
1: 六六六六七七七，181-34-666-777，
0: 对，
1: 是我们今天创业嘉宾贾全龙，贾总的这个电话啊，贾总再跟大家说一下，他是咱们这个业内号称亚洲的红薯大王，不仅仅是销售方面做得好，哎，通过刚刚的这分享，大家也能够感觉到，贾总在红薯的品种的引进、选择以及种植过程当中，咱们品质的这个把控。也都是非常有经验，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朋友，尤其是对这个农业、对这种特色农业、特色红薯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和贾总取得联系。贾总呢，最近也是正是红薯收
0: 丰收
1: 获、
0: 的时
1: 丰收
0: 节，
1: 的这个时节，
0: 对对
1: 特别
0: 对，
1: 希望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都能
0: 对，
1: 够去实地的参观、
0: 参
1: 交
0: 观
1: 流、
0: 交流，对，
1: 洽
0: 合
1: 谈合
0: 作，
1: 作
0: 对对对
1: 啊。
0: 对，
1: 这个现在特别直观，去了以后。就能够看出来，哎，贾总到底是不是吹的，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吧？
0: 希望大家都去
1: 眼
0: 看
1: 见
0: 看，
1: 为实，
0: 对对
1: 对吧？好，在咱们安徽省阜阳市临泉县全国人口第一大县的高唐镇，临
0: 对，对
1: 泉
0: 对对。
1: 县高唐镇，打贾总的这个电话就可以了，181-34-666-777。好，今天跟贾总的分享和交流就到这里了，好，贾总，您今晚是不是还要赶着回去？
0: 对对
1: 对，
0: 对
1: 还
0: 对，
1: 赶着回去，太忙了，咱这从临泉过来，现在应该将近2、3个小时的时间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好，非常辛苦，也特别感谢。驱车2、3个小时，来回5、6个小时，专门到我们节目当中，给咱们全省以及我们全国各地的这个网友们做的这个分享，谢谢您，再见啊。嗯，好，再见。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晚上农民服务台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本节目版权归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代表节目监制汪倩、孔正茂，导播陈继承。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咱们下次节目再见。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1: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0: 淮北调频103.6兆赫；
1: 京寨调频103.6兆赫；
0: 安庆调频103.6兆赫；
1: 滁州调频103.6兆赫；
0: 淮南调频95.5兆赫；
1: 泗县调频103.6兆赫；
0: 凤阳调频95.5兆赫。
1: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0: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

0: 箱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酱吧。
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杜花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0: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2: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3: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4: 越学中文越没认知，
5: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6: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7: 北京时间21:00。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生态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5: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5: 新时代，
7: 新机遇，
5: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5: 一直在你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5: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7: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5: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对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啊，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再吃上几口肉，这蛋白质啊肯定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根据国内多项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有将近45%的成年人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还有一份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的报告也提到，超过70%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吃得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要的水平。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比方说伤口愈合的慢，皮肤弹性变差，状态不好，还总觉得浑身乏力，这些呢都有可能和缺蛋白质有关系。那么到底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高，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群，这蛋白质又该怎么补，吃多少合适呢？咱们今天啊也一块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哪些食物是补充蛋白质的主力军。说到优质蛋白呢，记住四个字：肉、蛋、奶、豆，也就是肉类、蛋类、奶类，还有大豆以及豆制品。这一类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也是我们补蛋白的首选。那么除此之外呢，杂豆、坚果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咱们平时吃的米面主食，虽然说蛋白质量不算突出，吸收效率也一般，但是呢，也能贡献一部分。肉类呢，禽肉啊，还有像鱼虾、贝类这些呢，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80到100克的肉，差不多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大家可以多选像鸡胸肉、瘦猪肉、牛里脊，还有各种的鱼虾、贝类这些肉类。那再看看鸡蛋啊，都说补蛋白性价比很高的食物就是鸡蛋了。那它里面的氨基酸的配比也是非常的贴合咱们人体的需求，又很好消化吸收。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概在60克左右，就能够提供将近7克的蛋白质。还有呢，像鸭蛋、鹌鹑蛋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奶类呢，不光是补蛋白，还能够补钙。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是8到10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像羊奶，还有无糖的酸奶以及低盐的奶酪，其实呢也都是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咱们再来看看大豆和豆制品，它是植物当中难得的优质蛋白。那提醒大家的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尽量呢是吃加工之后的豆制品。每天差不多25克的大豆对应的量，大概呢是一拳头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了。还有呢，杂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一类呢，它的氨基酸呢是有短板，可以和大米谷混在一起煮饭，也是能够互相的弥补，来提升营养。25克的杂豆混进米饭里，也差不多能够摄入5克左右的蛋白质。鲜豆类蔬菜也请大家不要忽视，像毛豆啊、豌豆啊，在蔬菜里蛋白质呢也算是佼佼者了，还能够帮助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0到50克的毛豆、豌豆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那么像坚果呢，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都有，但是呢热量偏高，所以一次一小把就足够了，10克左右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像南瓜子、花生、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供选择的。当然补蛋白讲究食物多样，各种搭配着吃，营养才更加的均衡。那么究竟这个不同的人群蛋白质该怎么吃呢？咱们先说说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成年男性每天的蛋白质建议65克，女性55克。那优质蛋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类型的这个蛋白啊，最好呢是占总蛋白质的3到5成。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用特意的去吃补品，三餐当中合理的搭配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食物，正常的吃饭其实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了。 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有调查发现啊，65岁到79岁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更加是达到了60%。那老年人长期缺蛋白，是很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发生这种肌少症的情况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天72克，女性62克。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可以选择好消化的软烂的，比如说蒸鱼啊、鸡蛋羹啊、嫩豆腐啊、肉末、酸奶啊，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的选择。而对于素食的朋友来说呢，植物蛋白啊可能就更加的是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了。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呢缺氨基酸，豆类呢也是缺蛋氨酸啊，那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呢可以相互的互补，也是建议咱们素食的朋友呢要多吃豆制品，豆腐、豆浆优先，发酵的豆豉、腐乳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吃。那如果是蛋奶素呢，我们也可以依靠鸡蛋、牛奶这一部分来承担一部分的蛋白的来源。包括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呢，她也对于从胎儿的这个发育的角度以及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基础上呢再多增加一个鸡蛋或者是50克的鱼、禽肉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哺乳期的妈妈也是需要保证咱们蛋白质的摄入。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提醒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肾病、肝病，包括肿瘤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那蛋白质的吃多吃少呢，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补，可能我们还要去遵循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的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搭配补充营养。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3: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和肿瘤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很多的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恐惧也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叫骨转移。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固有的认知当中，一旦觉得听到了这个词发生了这种骨转移，会认为病情就进入到终末期，意味着无药可治了。但其实现在在现代精准肿瘤治疗体系下，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过时了。如今针对于肿瘤骨转移，我们也是拥有了一套规范成熟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能够

0: 帮助大家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痛苦，预防严重的并发症，也是极大的来延长咱们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座堂的栏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方振华副主任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全方位的通俗的来讲解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相关的知识，涵盖有骨转移的发病的一些特点啊、危害呀、啊，以及啊放疗的治疗价值啊，抗骨溶解靶向治疗啊，核心的药物的一些用法疗程啊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养护的方案，以及大家可能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些这种误区，都是帮助咱们广大的肿瘤患者科学的来应对啊，不再恐慌，不再迷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方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接下来先请方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方主任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到安徽广播电台和大家能够面对面的科普我们肿瘤骨转移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每天其实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患者，那么得到的患者其实在确诊我们肿瘤转移之后，都是确诊是在晚期，他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悲观的，也是很焦虑，有的可能他觉得这种治疗是很晚期，他觉得很多都放弃了治疗。其实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肿瘤骨转移它并不等于绝症，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终末期需要放弃治疗。其实骨转移，其实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远距的转移部位之一，尤其高发于我们的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等等常见的一些肿瘤。那么它虽然属于肿瘤的晚期的阶段，但是现在目前早就进入了慢病化管理的个时代。那么通过我们逐步精准的治疗、全身的药物治疗，包括抗骨破坏的维持治疗的相结合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长生存、带瘤生存和实现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幅的降低了像骨折啊、瘫痪的这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相关的一些致命的一些风险。
0: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先大致说了一下这个骨转移这件事儿哈。那首先我们还是想先请方主任先给我们科普一下，就是可能老百姓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啊，就是为什么肿瘤比如说本身不是在这个骨骼上、骨头上的，会发生骨转移这件事儿？这骨转移发生之后，到底我们的骨骼又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病变呢？
1: 好的，我尽量用这种通俗的语言跟大家来讲解一下。其实我们人体的这个骨骼啊，它一直维持着这种成骨细胞造骨和破骨细胞溶骨的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么骨骼才能够坚韧稳定。但肿瘤细胞呢，它进入通过血液淋巴循环的这种通路定植到骨骼之后，那么就会彻底的打破这种平衡，那么肿瘤细胞它就会激活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让破骨细胞过度的这种活跃，持续的溶解，那么侵蚀了正常的这种骨组织，造成这种骨质的这种空洞，骨密度然后急剧下降。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溶骨性骨转移。那么另外一部分患者来讲，他也会出现我们类似于成骨性转移和这种混合性骨转移。那么骨质被破坏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相关的骨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也是骨转移患者比较痛苦也比较最危险的一些问题，我来简单地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出现剧烈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可能区别我们普通的这种腰肌劳损啊、风湿性这种骨痛啊，或者它是呈这种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它不是疼一会儿它就好了，它会逐渐逐渐加重。那么夜间它会痛的会更加明显，那么很多的患者来讲，它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整个晚上他可能睡觉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会影响患者这种第二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病理性骨折。那么正常的骨骼它是比较坚硬结实的，那么当骨转移发生之后，它的骨骼就与这种空心的朽木一样，它不需要外力的这种撞击，能可能日常的这种走路啊、翻身啊，包括抬手弯腰这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诱发它骨折。那么第三个，它的脊髓压迫

0: 会导致这种瘫痪的风险。那么脊柱也是我们骨转移最常高发的一些部位。那么骨质主体的骨质它破坏之后就会出现塌陷，那么肿瘤就会压迫我们的脊髓，导致椎体的麻木无力，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截瘫，那么大小便失禁，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的残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高钙的血症。那么大量的这种骨质溶解之后，血钙会释放入血，会引发这种恶心、呕吐啊，包括意识模糊这种表现。那么严重时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严重可能也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其实这些并发症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骨转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单单是追求消灭肿瘤，而是我们要优先止痛，防止它骨折，防止瘫痪，那么保证伤者的生活质量，再后面来长期控制肿瘤。
1: 嗯，好，那我们请方主任稍微把您的这个话筒往旁边稍微挪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杂音啊。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请方主任稍微处理一下。那刚才呢，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会发生这种骨转移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骨骼发生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骨转移所带来的这危害，更多的是因为骨转移本身带来给我们的很多患者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这种瘫痪的情况、骨折的情况啊，包括一些这种疼痛啊等等，确实是给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那哪些肿瘤患者是属于骨转移的高危的人群呢？方主任。
0: 好的，其实临床高危的人群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像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那么是骨转移发生的这种肿瘤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在前面的三个高发的肿瘤，那也是占我们目前所有的骨转移患者能够达到80%以上，也是非常多的这三个肿瘤。那么其次像消化道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肝癌等等，这些也是存在比较高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风险。那么，而且骨转移它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也不痛也不痒，那么活动也是很正常，那么很难会被我们患者去察觉到。那么等到出现我们相应的这种骨痛症状的时候，骨质破坏一般的话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在临床当中都会比较强调。那么对一些高危的肿瘤患者，我们要需要定期的筛查，我们需要查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磁共振，那么要做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讲，患者的预后的这种肯定是跟不筛查的这患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生活质量和后期的一些这种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的。
1: 嗯，那如果说这个恶性肿瘤发生了这个骨转移哈，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如果说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出现症状了，发生了发现这个出现骨转移了，那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是不是一旦发生这种转移，预后就一定很差呢？
0: 其实肿瘤骨转移的患者预后差不差，它是要根据他的原发疾病的类型来决定。还有一个患者对于这种现有的治疗的敏感度好不好，它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那么像乳腺癌、前列腺癌这种患者，由于目前来讲它的原发肿瘤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啊，或者是这种效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患者的这种生存时间呢，也是明显的延长了。即使他出现这种患者出现这种骨转移，那么在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治疗的情况下，那么患者的生存时间呢也可以达到数年。那么像我们目前肺癌当中这种非小球肺癌、EGFR 突变的这类患者来讲，现在目前来讲他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靶向治疗、像我们的后期的化疗、免疫等等这类的骨转移的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也能够中位的生存时间啊，也能达到2到3年。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肿瘤，它的抗肿瘤治疗它是无效的，那么仅仅就是维持它的一些减轻它的一些症状痛苦，那么缓解了一些骨转移的症状，或者是减少一些骨不良事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类患者往往他预后是比较差的。
1: 嗯，那如果说查出了这个骨转移，需要做这种放疗的治疗吗？ 放疗对于咱们骨转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不会有很强的这种副作用？
0: 这也是很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回应一下，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其实放疗来讲是对于肿瘤骨转移局部治疗是很标准也是首选的一个方案，也是目前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放射治疗来讲，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一些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像 它是可以缓解局部的骨转移的一些疼痛，能够减少局部的这种病理学骨折的这种风险，还也可以促进我们病理骨折的一些愈合啊。第四，还能够控制和稳定骨转移造的一些病情。那么但是很多的这种老百姓，我们的患者来讲，他都是很害怕放疗，他觉得放疗的副作用会比较大，他会身体伤害比较多，所以大家这是很大的误区啊。那么针对骨转移的这种放疗来讲，它是比较目前来讲，因为随着这个放疗技术的不断的迭进，它是目前来讲是比较精准的，也是比较高效的，副作用是很小的，临床的获益它是明显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主要临床呢有三大它核心的作用。第一个来讲，它可以快速的这种强效的这种止痛。那么骨转移疼痛它主要是的根源是因为肿瘤侵蚀了骨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那么放疗是可以精准的照射转移灶，那么快速的杀灭逐步活跃的这种肿瘤的细胞，那么解除骨膜刺激和神经的压迫。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在放疗结束之后，他的骨痛是得到明显的这种缓解，那么甚至是完全消失的，那么彻底摆脱了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啊，晚上睡觉受影响的这些困扰。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固了骨质，预防病理性骨折。那么放疗是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那么阻止了骨质的持续的进行破坏，那么让受损的这种骨骼呢能够趋于稳定，那么大幅降低了活动性骨折的这种风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类似于我们像四肢骨啊、骨盆啊、包括脊柱啊这些骨骼的一些骨折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这种脊柱瘫痪的这种风险，解除我们因为这种脊柱骨折导致我们脊髓压迫这些症状。那么针对一些脊柱骨转移的患者来讲，及时的精准的放疗它也是救命也是保功能的一些关键，那么可以快速的缩小我们椎管内的一些肿瘤的一些病灶，那么解除我们脊髓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避免患者成这种像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进展的为永久性这种瘫痪，也保住了患者这种行动的能力。
1: 嗯，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方准，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这个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旦发生了骨转移就很难逆转呢？
0: 其实这也不是的，一旦发生骨转移，怎么来讲呢？他这种我们要首先要判断一下他的这个骨转移的一些位置，那么对于转移的位置不同，他的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对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些部位，它的骨转移我们要及时的一些处理。如果对一些就是这个转移的位置不是很关键，那么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种位置的骨转移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那么把全身药物治疗干预进来来讲，它也是可以的。
1: 嗯，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刚才呢方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也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害怕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还想问一下方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做了放疗都一定见效呢？
0: 其实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逐步骨转移的患者这种疼痛的有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5%。那么其中里面有个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患者呢来讲，可以达到27%-50%，也就是一般的患者能够通过治疗的话，他能够症状是能够得到完全的缓解的。那么放射治疗之后，他的疼痛缓解的这种起效的时间来讲， 多数都在我们放射治疗的大概10天到14天左右就开始起效了。那么70%的患者来讲，其实在治疗的2周之内，他的疼痛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那么90%的患者的疼痛症状，在我们的3个月之内是基本上达到我们深度的缓解。那么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骨转移症状和控制肿瘤，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溶解肿瘤造成的这种骨机制的这种破坏，它这种来讲，它是没办法，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1: 那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放疗的治疗？
0: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讲了，也不是所有的患者他一定要做放疗。那么这个也要遵循一些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原则。那么比方说，第一种就是单发的这种局限性这种骨转移病灶，同时它是伴有这种明显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患者来讲，它是影响到患者正常生活的质量。那这种患者他是一定要做放疗进行干预的，这样来讲，它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之后，他再有机会做其他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第二种就是脊柱骨、成长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脊椎、腰椎、胸腰椎患者，包括一些大腿的这种股骨。这种转移来讲，它是可能会存在这种骨折，包括脊髓压迫这种风险。在这种患者一旦发生骨折，发生这种脊髓压迫，它是会存在一些，像大小便失禁啊、和腿瘫痪这种风险。所以这类患者一旦发现，应该及早的进行放疗进行干预。那么第三个类主要是我们逐步进展会比较快的，我们在全程药物治疗控制不好的这种病灶，它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通过放疗来进行干预。而对于全身多发的这种广泛的这种骨转移，它有没有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也没有这种骨折的风险的患者来讲，这份患者可以不需要反复的放疗。那么主要是以全身药物维持治疗为主。那么骨转移治疗来讲，它虽然来讲疗程是比较短的，那么目前来讲，随着这放疗技术的这种不断迭进，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不会造成严重的像我们的骨髓的抑制啊，包括逐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啊。患者呢，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耐受的。
1: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4: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7: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8: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1: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是继续的有请方主任。方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骨头酸痛，是不是代表发生骨转移呢？怎么来区分？
0: 其实出现骨痛也并不代表一定就是骨转移。酸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做抗肿瘤药物治疗里面，比方用的一些紫杉类的药物， 或者是一些有神经毒性的这些抗肿的药，它也会引起这个伤痛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去鉴别的话，我觉得一个看它的这症状是不是持续的，还

0: 是这种，如果是骨转移，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第二个，它是可能晚上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怎么去确诊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的逐步做我们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我们的骨扫描等等。
1: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对于肿瘤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来说，平时在家少量的做一点家务、弯腰、搬东西这些活动的话，会增加后续骨转移的风险吗？
0: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一般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鼓励他做一些家务的这种手边的活动嘛，比方说我们扫扫地呀、洗洗碗呐、做做饭啊，都是可以的。这种不会增加这种骨转移的风险。那么会不会有这种骨转移的这种发生率的话，那么是区别于他的肿瘤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分期。那么就比如像肺癌呀，像乳腺癌这种，如果分期相对会比较晚的这类患者，他发生这种骨转移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这类患者在定期的复查当中，要把骨扫描啊，相应的一些检查去做一下排除。
1: 主要还是跟本身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分期可能关系更密切一些。
0: 对。
1: 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方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放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那刚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局部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针对于这种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来保护骨骼，阻止这个骨质的流失，或者是预防这种骨转移的发生呢？
0: 好，其实我们也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抗骨溶解的药物治疗，也叫做骨改良的靶向治疗。那么也是所有的骨转移患者的终身的一个基础的治疗。那其实只要确诊了骨转移，没有相应的绝对的禁忌症来讲，需要长期的维持的使用的。那目前临床一线使用的两大类的药物，主要分为我们双磷脂炎类和我们单克隆抗体类的。其实两类的药物，它的机制是互补的，也是各有优势的。那么第一个双磷脂炎类，它是以前我们最基础的用药，那么代表有像我们的唑来磷酸、一般磷酸钠等等。那么这是临床应用最久也是最普及的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吸附在我们的骨组织的表面，那么强效的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那么阻断我们骨质的溶解破坏，降低骨折和骨痛的进展。那么像高钙血症等等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些风险，它的价格目前是比较亲民的，医保也是全覆盖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长期的使用的。那么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单克隆抗体，像我们的地球单抗，它是以我们高端的靶向的这种抗骨溶解的药物，是目前来讲疗效最优、安全性也更高的一项这种靶向的药物，也是目前患者来讲使用比较多的一款药。它主要通过我们精准的靶向，结合我们体内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受体，那么从源头上抑制了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跟活化，那么阻断骨质的破坏，那么止疼护骨、防骨折的这种效果来讲，它是优于我们的双磷脂炎，而且对于一些生物能，它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尤其适合我们像有些基础生物能不好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些病情比较高危的患者来讲，是更加优先去选择的。
1: 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药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好，怎么选择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两者的机制。那么其实来讲，在骨转移的这个病理过程当中，是有个信号通路的，叫 RUNK 的信号通路，它扮演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骨细胞它分泌的这个 RUNK 跟破骨细胞这个表面的这个 RUNK 受体，它是结合的，那么维持了我们骨骼的代谢的平衡。然后这其实在骨转移造的这种肿瘤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的这种细胞因子，集合我们这个成骨细胞，导致它过多的分泌我们的 RUNK，那么进而与破骨细胞的 RUNK 受体进行结合，那么持续的活化，然后促进了这个破骨细胞的增殖，那么形成我们 RUNK 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不仅加重了我们的骨破坏，还会通过释放我们骨基之中的生长因子，间接的促进我们肿瘤的增殖，成为

0: 因此它俩在机制上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强制险它的这种作用机制是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简单的讲，这两类药物它是目标它是一样的，只是作用的路径不一样，最终都能够抑制骨破坏，那么降低骨折和脊髓压迫这种骨相关不良风险的发生。那么选择的这种核心还是要看患者这种像身体功能呐，包括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啊，包括一些经济情况。那么相对来说，像那些药物它的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这种单个人抗体的药物相对代价会更高一点。那么形象来说，那么我们肌酐上抗相当于作用就是我们类似于釜底抽薪的作用，那么强制性的作用它这就扬汤止沸的作用。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舒单抗哈，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药的话需要打多长时间啊，能不能停药呢？
0: 其实很多老百姓也会问，在临床当中有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药能打，需要打多久，什么时候我就能停呢？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标准的一些治疗，包括规范的一些治疗。那么目前恶性肿瘤确诊骨转移之后，我们地舒单抗如果没有严重的这种不可耐受这种不良反应或没有禁忌症来讲，只要患者这种身体允许，那么需要持续的不间断的长期的维持治疗，那么直到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是预期生存期是很短的，这种话是可以停药的。那么绝大部分患者会存在就是误区，就打我们打3个月、打半年，哎，骨头也不疼了。那么复查病灶它也稳定的，也有很多患者他就在家里自行停药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抗骨凝集药物它是保护性的维持性药，它不是止疼药。那么停药之后，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它可能会再度的活跃。那么骨质破坏有可能会再度的重启，那么原本稳定的这种病灶来讲，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进展，极易诱发新的这种骨疼啊，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只有出现这种严重的低钙过敏反应或者中度感染，包括终末期这种患者这种生存期很短的时候，那也是需要我们肿瘤科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够减量或者停药。但是我也提醒所有的我们正在使用我们地舒单抗或者做年龄双这些患者，那么用药过程中必须要常规的进行补钙、补维生素 AD，那么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钙和肝肾功能，那么避免一些低血钙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一个必备的流程。
1: 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肿瘤以及肿瘤骨转移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也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程，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再来看有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家人今年是62岁，说刚刚做完了肺癌的手术，目前呢没有发现转移，他想问问平时怎么做能够降低以后发生骨转移的风险，有什么方法吗？
0: 肺癌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肺癌术后这种发生肺这种骨转移的风险，其实在各大肿瘤当中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其实来讲，就是说平时需要做什么会降低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的。其实近期主要还是要靠定期的复查。像我们肺癌手术之后，如果做了辅助治疗之后，每3个月定期复查。那么在复查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我们去查我们的骨扫描，包括我们的一些有症状的地方做磁共振，这样才能够可能会避免一些骨转移发生之后自己还不知道。
1: 就等于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及早的发现，这个是对抗咱们骨转移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情况。
0: 对的。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根据咱们比如说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帮助他稳定病情就好了，是吗？
0: 对的。
1: 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听说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同时能保护骨骼，想问一下能用来预防骨转移吗？

0: 能提前预防吗？还有啊，想啊，还问一下，说是不是有护骨针能够提前预防？
1: 其实预防骨转移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从现有的一些指南规范，包括临床数据来讲，还是不支持提前应用这些所谓的护骨针啊。我刚才讲的，比方说低优单肽、双黄连这类药物，都是出现骨转移之后才建议去使用
0: 嗯。
1: 的。提前的干预使用来讲，会出现相应的一些不良反应，会带来一些且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0: 嗯，等于就是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肿瘤的骨转移，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这个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从预防来做到，是吗？
1: 对，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预防骨转移。
0: 嗯，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两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怎么来进行选择，以及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放疗的治疗，以及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咱们就能够控制住骨转移了呢？
1: 其实这里我要纠正一些关键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误区吧。其实，抗骨转移的药物包括放疗，它都只能解决我们骨骼的破坏和一些疼痛的问题，它并不能杀灭我们全身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肿瘤转移的骨转移的根源还是全身肿瘤复合的存在。要想要长期控制病情，那么其实还要结合我们原发病情的全身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不同肿瘤目前来讲，它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它也是不一样的，个体化它也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常见的一些肿瘤，像乳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来讲主要是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像我们的 CDK4/6抑制剂啊，包括化疗等等为主。那么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骨转移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很多患者都可能会实现我们10年以上的这种带瘤的生成。那么像肺癌的骨转移来讲，现有的目前的像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它也是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病灶。那么第三，像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主要是以内分泌联合我们新型的靶向药物来为核心的一个方案来治疗我们前列腺癌的目前的一个像骨转移的治疗。那么第四，像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骨转移来说，主要还是以化疗、靶向跟免疫联合方案来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全身药物来控制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肿瘤的药症状。那么逐步的像骨转移的，都要通过我们放疗来控制它的这种疼痛这类症状。那么骨改良药物它主要以保护我们的一些骨骼。那么这三者的结合来讲，才是我们目前骨转移完整的规范化治疗的一个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像患者出现这种疼痛影响夜间睡眠这种，其实已经达到我们中度的疼痛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采用三阶梯的镇痛的方案，给予规范化的使用镇痛的药物，让患者适应我们的无痛的生活。正在存在一些椎体不稳啊，或存在严重的骨折这种风险的患者，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骨科的微创，打入骨的骨水泥呀，让他的这种骨骼基础骨啊更加能够稳定，那么恢复我们的活动的能力。
0: 嗯，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一般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能够尽早的发现骨转移？要做哪些检查项目？
1: 对于一般术后的患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一些高危的这些肿瘤患者来讲，像骨扫描，我们推荐是1年做一次骨扫描。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我们晚期的患者来讲，我们可能在3个月会做一些相应的像磁共振啊，或者是有症状的地方，我们可能定期复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于在几个月，比方说他这次来复查，这次他就主诉他有症状，那么这时候就会给他相应的地方给我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0: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康复管理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骨骼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咱们1年做一次这个骨扫描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啊，这个骨扫描会有辐射性，会有其他的一些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吗？
1: 骨扫描它会有一定的。

0: 种辐射镜，而且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它可能会存在小剂量这种辐射，所以一般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可能尽量少接触我们的小孩啊，这些他可能对于这种辐射比较敏感的这些人群。
1: 哦，好，这是我们针对于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有可能出现骨转移的情况。那一个是没有症状的，还有一个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应该说需要及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1: 那方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患者常常存在的一些对于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骨转移的这个误区的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呢？
0: 好的，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四个比较致命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那么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我们骨转移只有疼了才会用药，不疼就不需要用我们的骨感染的药，其实这是不对的，就没有疼痛，其实只要影像学证实了我们的骨转移，那么就建议尽早的启动我们的抗骨溶解的治疗，那么主要是重在预防骨折这些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不要等到这种骨折的瘫痪了再去补救，这样来讲对患者这种生活质量那是严重的受到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把这种肌单抗啊、唑嘌呤酸当成这种止疼的药物，它这些药物起效是比较慢的，它并不是打下去立刻它就止疼了，它是保护骨骼，它不能替代我们的止疼药物，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个自行，很多人会自行的停药，很多人打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疼了，他就觉得自己会停掉我们的骨感染的药物，那么后续再出现骨骼破坏、骨折，那么这个是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是否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当值的医生进行沟通，要需要医生做评估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出现骨疼之后，他很多人都认为他是以为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他是去拖延去检查。那么肿瘤患者一旦出现持续性的骨骼的疼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为主会加重的这种，那么一定要完善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 CT 磁共振，尽早的排查我们的骨转移。
1: 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误区，一个是疼了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抗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种类的药物当成止疼药来用，那还包括这个自行停药，以及最后一个出现了这种骨痛的时候那可能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肿瘤患者可能，比如说同时也合并有像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会认为这种骨痛就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因素，那忽视了我们有可能发生的这种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使这个检查推迟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认为，他比方说他之前有这种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他认为他这个疼，他跟椎间盘突出有关系，所以他就这个疼，他就在家里，一拖再拖，等他发现这种双下肢行走都受困难了，他才来看，一发现其实转移的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1: 尤其是因为您前面说到这个骨扫描的检查又有一定的辐射性，是不是
0: 对
1: 所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其实对于某些检查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尤其是您前面给我们提到的几种高危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发生骨转移的这几大类的肿瘤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0: 对，所以还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啊。那除了咱们规范性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康复治疗之外，那其实居家养护应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在康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主任给大家一些好建议怎么在咱们这个居家养护的过程当中来对抗骨转移呢？
0: 好的。其实，在居家养护方面，我想简单的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于这种脊柱啊、承重骨骨转移的这些患者来讲，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弯腰、搬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类承重骨转移，它发生的骨折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这种剧烈的这种引发骨折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需要长期的在家里进行补钙，补充维生素 AD，那么需要规律的作息，中肯的饮食，这样来讲导致患者这种营养状况可能 达到一定的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接受长期这种抗菌药物的治疗。那么第三个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像我们的骨扫描、CT 呀、血常、血钙呀、肝脏功能啊等等，需要动态的评估我们的目前的病情。第四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这就是认为一些偏方处方对于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去参考，其实这类是一定要杜绝的，要坚持我们正规的医院肿瘤科规范化的治疗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细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恐惧和误解。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骨转移其实并不是终末绝境，而是和我们很多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病一样，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精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疼痛，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来对抗咱们这个肿瘤带给咱们患者的一些痛苦稳住病情，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0: 是的，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医学的这种飞速的发展，骨转移早已经不是以往的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种肿瘤患者来讲是要保持信心的、科学的就医、规范的治疗。其实只要坚持我们标准化、个体化治疗来讲，我们医生始终是和我们的患者是并肩作战的，牢记我们的这种骨骼的防线，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生命质量、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希望。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啊，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哎，好嘞，10点我准到啊。
3: 不许变，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5: 老板，来2根油条。
6: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7: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8: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7: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9: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10: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1: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无非是你在闹，他在笑。放下手机，远离网络，蓝天白云间，有你有我。
10: 在下班晚高峰的马路上，一辆贴着新手标签的汽车正在小心翼翼地通过十字路口，没有烦躁不安的催促鸣笛，也没有迫不及待的插队超车。给予多一份的耐心，就是彼此间多一点的信任。为生活减重，从心做起，
11: 极简生活，返璞归真。
12: 我们从未像现在这样向往一阵风，期待一场雨。
13: 风吹雾霾散，雨润万物新。
14: 我今天不开车，单车绿色出行，健康自己，环保城市。
15: 家离单位很近，我步行上班，减肥我美，城市更美。
12: 你的每一点改变，就像拂过城市的一缕风。
16: 讲诚信，做善事，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17: 奶奶，我扶你起来。
18: 小朋友，谢谢你啊。
12: 每一个善举，一份正气，就是滋润心灵的雨滴。春风化雨，润泽华夏。
10: 在你的眼中， 谁是最美的？出嫁的新娘，出生的婴儿，还是天生丽质的美人儿？在我们的身边，最美的还有他们。千钧一发之际，用双手托举生命的最美妈妈，
4: 有机会为别人做事情也是很幸福的。
10: 生死关头，舍身救学生的最美教师，
19: 老师，我想你了。
10: 平凡的好人，让平凡的生活闪耀着不平凡的好人之美，
20: 甚至让我们觉得做一个平凡的好人，这本身也是一种伟大。
10: 行好事，存好心，做好人，好人最美。最美。
21: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22: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23: 喂，老公。
21: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24: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
25: 一位老奶奶。
26: 北京时间22:00。
27: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6: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8: 新时代，
26: 新机遇，
28: 聚焦三农，
26: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8: 一直在您身边。
2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4: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5: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6: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6: 我来，
7: 我来，
8: 我来，
9: 我来，我来。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创造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

0: 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哎呦，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1: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0: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2: 当时我也没钱，
1: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3: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 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2: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了病。
0: 平凡的机遇，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不，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吗？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
1: 什么叫
0: 啊！
1: 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什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2: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3: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吗？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有货吗？有大妈吗？
1: 亲，客户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申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始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会宁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

0: 爸妈在哪？
1: 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0: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像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神争霸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再次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戏，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啦。嘿嘿，
5: 老婆，你真好。
2: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6: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2: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乘客您好，河北大戏院到了交通。
1: 妈妈，快来，这儿有座。
2: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2: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2: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2: 你这孩子呀。
3: 无饮食公交，赞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你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的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什么呢？讲究是腰子嫩、肝儿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0: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好吗？
1: 礼定贵贱尊卑，义为行动准绳，廉为廉洁方正，耻为知耻之心。
2: 长大后我明白了，礼义廉耻是美德，什么礼物都比不上。
1: 遇廉洁之人，扬廉洁之风。

0: 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
3: 嗯，
2: 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0: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
1: 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蔚蓝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俊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爹还在家等着我们。哎，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哎，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啊。
0: 啊，
1: 爹，我爹他，
0: 哦，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2: 师妹，
0: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啊。

0: 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2: 我肚子都饿了。
1: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3: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1: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4: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5: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这个荷荷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说话。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啦？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年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三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0: 憨，也甘霖。
1: 大强，上班了。
2: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0: 憨，也甘霖。
3: 下车的抓紧了。
2: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0: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憨，也甘霖。
2: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的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我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

0: 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1: 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2: 在那边，
3: 别过去！
0: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1: 应该就在这儿，
3: 就在这儿，小心点。
0: 哈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4: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5: 关爱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这货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啊，
1: 史诗般的九腔十八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非物质文化遗产《东北二人转》。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一个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呦，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十三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两岁三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两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走远了，他又走远了。干了一辈子的护路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机车，再到电力机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我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咪。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十遍了，
0: 也不再强壮。
5: 哎，才三楼啊。
6: 那我来背你。
7: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成韵，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是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1: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2: 这挖掘的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一个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1: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

0: 充满勇气。
1: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0: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2: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运动。
0: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老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的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0: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做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1: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1: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3: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4: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得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了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结账。
1: 开车。
2: 讲话。
3: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马桶，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边干了，这边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
1: 能
0: 喝。是。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你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

0: 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1: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真空刀上。一旦然后死过，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2: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一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记者大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

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示让你先汇款的。 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0: 创初心，跟党走，薪火相传中国魂。
1: 八碗大地，山清水秀，漫步江淮，诗意涌入心间。
2: 最美亭城，安徽滁州，狼牙山下，西涧湖边，
3: 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声树鸣，春潮带雨晚来急，野渡无人舟自横。
2: 五月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
4: 登黄山天下无山，观直隘，
1: 夹江而立，形似天门。
3: 天门中断曙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
2: 满目青翠，云漫雾绕，林壑幽深，泉水淙淙，
5: 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唯有敬亭山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天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怎么申请贷款啊？哦，微信是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启动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5: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4: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5: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准。
4: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5: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4: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练胆力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攻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路上的时代楷模。

0: 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真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只能够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数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喊吧，还是风吹沙棘，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半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住，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11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国是中国。雪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时间。
4: 我想想他的日经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哪有一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离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部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他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有扳手吗？
0: 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您别看它破，4年跑了36万公里呢。 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
1: 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
0: 哎，再给你讨一碗开水，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
0: 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 廖俊波书记，这些年，我们这儿建了公益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万把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都。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设备通常架在小区高层楼顶、出租房、山坡等地。根据我国刑法、广告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自6月30号起各地频点调整如下：
2: 合肥中波720千赫，调频103.6兆赫；
1: 淮北调频103.6兆赫；
2: 京寨调频103.6兆赫；
1: 安庆调频103.6兆赫；
2: 滁州调频103.6兆赫；
1: 淮南调频95.5兆赫；
2: 泗县调频103.6兆赫；
1: 凤阳调频95.5兆赫。
2: 欢迎大家通过安徽视讯客户端海豚农民服务视频号、
1: 都市新资讯视频号、金色田园抖音号收听收看安徽农村广播。
3: 安徽农村广播，收听收看有收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5: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普通话给了我用知识、用技能改变命运的机会，
1: 能够让我更容易地融入这个城市，让家人过上好日子，
2: 有利于感情的交流和文化的促进。
3: 普通话它能让别人更好地理解我想表达的意思，
4: 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可以更加顺畅地交流。
5: 越学中文越没劲气，
6: 书同文，语同音，人同心。
7: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8: 北京时间5点整，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6: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8: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6: 新时代，
8: 新机遇，
6: 聚焦三农，
8: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还是那女人骄傲的高跟和红唇，思春的虫子迷人，春春春，打不开的心门，男子之后闷闷闷，你要学学那个屡败屡战的陈小春，否则就注定要当一辈子的光棍。

0: 笨小孩跟聪明的小孩有没有什么分别？
1: 当然有分别了，
2: 聪明的小孩很厉害的嘛，可是笨小孩呢，也很可爱的。
0: 你说的，
1: 我不敢讲。
0: 笨小孩，
2: 哦吼吼，哎，急死了，再来。

Jacky 嘛，笨小孩啊，就叫 Andy 嘛。该我了吧啊！哦，他们说啊，没有了。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时光流转，四季更迭，健康一直是人们关心的大事。
2: 你关心，我关注，用心守护彼此。
1: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一路健康陪伴。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方式，通过网络视频直播同步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首先跟随员一起来了解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安排。健康指南和您来说一说不同人群补蛋白质照着吃就对了。名医座谈，我们今天邀请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副准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欢迎您，如果说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您今天在节目的直播时间段都可以通过直播热线0516345008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那么接下来呢，首先走进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算过啊，自己每天蛋白质的摄入量到底够不够呢？很多人觉得我每天吃一个鸡蛋，再吃上几口肉，这蛋白质啊肯定就够了。但是现实情况可能和大家想的不太一样。根据国内多项营养调查的数据显示，咱们国家有将近45%的成年人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风险。还有一份国民蛋白质摄入现状的报告也提到，超过70%的老百姓其实并不懂得该怎么科学的补充蛋白质，优质蛋白吃得远远达不到身体所需要的水平。蛋白质长期摄入不足，身体是会发出信号的，比方说伤口愈合得慢，皮肤弹性变差，状态不好，还总觉得浑身乏力，这些呢，都有可能和缺蛋白质有关系。那么，到底哪些食物的蛋白质含量高？不同年龄、不同情况的人群，这蛋白质又该怎么补？吃多少合适呢？咱们今天啊也一块儿来聊一聊哈。那首先呢，跟大家来说说哪些食物是补充蛋白质的主力军。说到优质蛋白呢，记住四个字：肉、蛋、奶、豆，也就是肉类、蛋类、奶类，还有大豆以及豆制品这一类蛋白质吸收利用率高，也是我们补蛋白的首选。那么除此之外呢，杂豆、坚果也可以提供蛋白质。咱们平时吃的米面主食，虽然说蛋白质量不算突出，吸收效率也一般，但是呢，也能贡献一部分。肉类呢，禽肉啊，还有像鱼虾、贝类这些呢，其实都是优质的蛋白，80到100克的肉，差不多就能够补充接近20克的蛋白质。大家可以多选像鸡胸肉、瘦猪肉、牛里脊，还有各种的鱼虾、贝类这些肉类。那再看看鸡蛋啊，都说补蛋白性价比很高的食物就是鸡蛋了。那它里面的氨基酸的配比也是非常的贴合咱们人体的需求，又很好消化吸收。一个普通大小的鸡蛋，大概在60克左右，就能够提供将近7克的蛋白质。还有呢，像鸭蛋、鹌鹑蛋呢，也都是不错的选择。那奶类呢，不光是补蛋白，还能够补钙。一盒250毫升的牛奶，大概是8到10克的蛋白质。那还有像羊奶，还有无糖的酸奶以及低盐的奶酪，其实呢，也都是推荐给大家日常可以通过这些食物来补充蛋白质的。咱们再来看看大豆和豆制品，它是植物当中难得的优质蛋白。那提醒大家的是，整粒的大豆不太好消化，尽量呢是吃加工之后的豆制品。每天差不多25克的大豆对应的量，大概呢是一拳头的豆腐或者是2块豆干，就可以补充至少8克的蛋白质了。还有呢，杂豆。红豆、绿豆、芸豆、鹰嘴豆这一类呢，它的氨基酸呢是有短板，可以和大米谷混在一起煮饭，也是能够互相的弥补，来提升营养。25克的杂豆混进米饭里，也差不多能够摄入5克左右的蛋白质。鲜豆类蔬菜也请大家不要忽视。像毛豆啊、豌豆啊，在蔬菜里蛋白质呢也算是佼佼者了，还能够帮助补充膳食纤维和维生素。30到50克的毛豆、豌豆可以补充3到7克的蛋白。那么像坚果呢，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都有，但是呢热量偏高，所以一次一小把就足够了，10克左右能够补2到4克的蛋白质。像南瓜子、花生、杏仁这些呢，都是可以供选择的。当然，补蛋白讲究食物多样，各种搭配着吃，营养才更加的均衡。那么，究竟这个不同的人群蛋白质该怎么吃呢？咱们先说说普通的健康成年人啊，按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的摄入量，成年男性每天的蛋白质建议65克，女性55克。那优质蛋白呢，就是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几种类型的这个蛋白啊，最好呢是占总蛋白质的3到5成。对于普通人来说，也不用特意的去吃补品，三餐当中合理的搭配，刚才我们前面所说的这些食物，正常的吃饭，其实就基本能够满足需要了。那对于老年朋友来说呢，有调查发现啊，65岁到79岁的老人当中，超过一半存在蛋白质摄入不足的情况，80岁以上的老人，这个比例 更加是达到了60%。那老年人长期缺蛋白是很容易出现肌肉流失，发生这种肌少症的情况的。所以呢，也是建议咱们的老年朋友，65岁以上的男性建议每天72克，女性62克。那如果有些老年朋友牙口不太好呢，我们可以选择消化好消化的软烂的，比如说蒸鱼啊、鸡蛋羹啊、嫩豆腐啊、肉末、酸奶啊，这些呢都是很适合的选择。而对于素食的朋友来说呢，植物蛋白啊可能就更加的是主要的这个蛋白质的来源了。那比如说这个谷物呢缺氨基酸，豆类呢也是缺蛋氨酸啊，那谷物和豆类放在一起吃呢可以相互的互补，也是建议咱们素食的朋友呢要多吃豆制品，豆腐、豆浆优先，发酵的豆豉、腐乳其实也是可以适当的吃。那如果是蛋奶素呢，我们也可以依靠鸡蛋、牛奶这一部分来承担一部分的蛋白的来源。包括孕期还有哺乳期的女性朋友呢，她也对于从胎儿的这个发育的角度以及产后身体恢复的情况下呢可以在基础上呢再多增加一个鸡蛋或者是50克的鱼、禽肉这一类的食物。对于哺乳期的妈妈也是需要保证咱们蛋白质的摄入。当然最后呢我们还提醒啊，如果说是有一些特殊疾病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像肾病、肝病包括肿瘤这些特殊疾病的朋友，那蛋白质的吃多吃少呢自己也不要盲目的去补，可能我们还要去遵循一下您的这个医生的指导，在医生的指导下来合理的搭配补充营养。好，以上内容呢是来自于人民网健康频道，希望对您的健康生活有所帮助和启发。那么接下来将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空中医院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那接下来呢走进我们今天的名医坐堂啊。那其实我们今天要说的这个主题呢和肿瘤是密切相关的。那在很多的这个肿瘤疾病的这个临床诊疗当中啊，很多的患者和家属最恐惧也最忌讳听到的一个词呢叫骨肿。骨转移，对于咱们很多的朋友来说，固有的认知当中，一旦觉得听到了这个词，发生了这种骨转移，会认为病情就进入到终末期，意味着无药可治了。但其实现在在现代精准肿瘤治疗体系下，这个观念呢，其实也已经过时了。如今针对于肿瘤骨转移，我们也是拥有了一套规范成熟、个体化的综合的治疗方案，能够帮助大家有效的控制病情，缓解痛苦，预防严重的并发症，也是极大的来延长咱们肿瘤患者的生存期，提高生活质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名医坐堂的栏目当中呢也是特别邀请到了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肿瘤科的方振华副准医师走进我们的直播间啊，为大家全方位的通俗的来讲解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规范化的诊疗的相关的知识，涵盖有骨转移的发病的一些特点啊、危害呀、以及放疗的治疗价值啊、抗骨溶解靶向治疗啊、核心的药物的一些用法疗程啊等等，全方位的一个养护的方案，以及大家可能在对于这样的一个认知上的一些这种误区，都是帮助咱们广大的肿瘤患者科学的来应对啊，不再恐慌，不再迷茫。所以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方主任给我们就我们今天这样的一个主题给大家做相关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我们接下来先请方主任先给大家来打个招呼。方主任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啊今天能到安徽广播电台和大家 能够面对面的科普我们肿瘤骨转移相关的一些知识。其实在临床上我们每天其实接触到大量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患者，那么绝大多数患者其实在确诊我们肿瘤转移之后都是确定是在晚期，他的这种情绪是非常的低落，非常的悲观的，也是很焦虑，有的可能他觉得这种治疗是很晚期，他觉得很多都放弃了治疗。其实在这里我首先要告诉我们广大的听众朋友，肿瘤骨转移它并不等于绝症，也不是我们所谓的终末期需要放弃治疗。其实骨转移其实恶性肿瘤我们最常见的这种远处的转移部位之一，尤其高发于我们的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等等常见的一些肿瘤。那么它虽然属于肿瘤的晚期的阶段，但是现在目前早就进入了慢病化管理的一个时代。那么通过我们逐步精准的治疗、全身的药物治疗，包括抗骨破坏的维持治疗的相结合的这种综合的治疗方案，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它是可以实现长生存、带瘤生存和实现我们可以正常的工作、正常的生活，那么大幅的降低了像骨折啊、瘫痪的这种剧烈的疼痛这种相关的一些致命的一些风险。
0: 嗯，这个是我们刚才方主任给我们先大致

0: 包照顾和破骨细胞软骨的这种动态的平衡，那么骨骼才能够坚韧稳定。但肿瘤细胞呢，它进入通过血液、淋巴循环的这种通路定植到骨骼之后，那么就会彻底的打破这种平衡。那么肿瘤细胞它就会激活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让破骨细胞过度的这种活跃，持续的溶解，那么侵蚀了正常的这种骨组织，造成这种骨质的这种空洞、骨密度，然后急剧下降。那么这也是我们临床常见的，就是我们所谓的软骨性骨转移。那么另外一部分患者来讲，他也会出现我们类似于成骨性转移和这种混合性骨转移。那么骨质被破坏之后，会引发一系列的严重的相关的骨相关的不良事件，这也是骨转移患者比较痛苦，也比较最危险的一些问题。我来简单的给大家讲一讲。那么第一个的话就是，出现剧烈的这种疼痛，这种疼痛可能区别我们普通的这种腰肌劳损啊、风湿性这种骨痛啊，或者它是呈这种持续性的，而且是进行性加重的，它不是疼一会儿它就好了，它会逐渐逐渐加重。那么夜间它会痛的会更加明显。那么很多的患者来讲，他可能会影响患者的睡眠，整个晚上他可能睡觉会受到明显的影响，那么会影响患者这种第二天的这种精神状态和他的生活的质量。那么第二个，它就是也会引起我们的病理性骨折。那么正常的骨骼它是比较坚硬结实的，那么当骨转移发生之后，它的骨骼就与这种空心的朽木一样，它不需要外力的这种撞击，能可能日常的这种走路啊、翻身的，包括抬手弯腰这些不经意的一些动作，都可能会诱发它骨折。那么第三个，它的脊髓压迫会导致这种瘫痪的风险。那么脊柱也是我们骨转移最常高发的一些部位。那么骨质。主体的骨质它破坏之后就会出现塌陷，那么肿瘤就会压迫我们的脊髓，导致椎体的麻木无力，有时候严重的可能会引发截瘫，那么大小便失禁，那么最终导致我们的残疾。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的高钙的血症，那么大量的这种骨质溶解之后，血钙会释放入血，会引发这种恶心呕吐啊，包括意识模糊这种表现。那么严重时可能会损伤我们的肾脏和心脏，严重可能也是会危及到我们的生命的。那么其实这些并发症也是我们临床治疗的骨转移的一个核心的目标，不单单是追求消灭肿瘤，而是我们要优先止痛，防止它骨折，防止瘫痪，那么保证伤者的生活质量，在后面来长期控制肿瘤。
1: 好，那我们请方主任稍微把您的这个话筒往旁边稍微挪一点啊，就是因为可能是有一点这个杂音啊。刚才我们有这个听众朋友反映说，我们请方主任稍微处理一下。那刚才呢，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为什么说会发生这种骨转移的情况，以及我们的这个骨骼发生了会发生怎样的一个病变。那是不是其实也就意味着，其实这种骨转移所带来的这危害更多的是因为骨转移本身带来给我们的很多患者带来的一些痛苦，还有相应的一些风险，比如说像这种瘫痪的情况、骨折的情况啊，包括一些这种疼痛啊等等，确实是给我们的患者会带来很多这样的一些问题啊。那哪些肿瘤患者是属于骨转移的高危的人群呢？方主任。
0: 好的，其实临床高危的人群也是非常明确的。那么像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那么是骨转移发生的这种肿瘤的前三位的这个排在前面的三个高发的肿瘤，那也是占我们目前所有的骨转移患者能够达到80%以上，也是非常多的这三个肿瘤。那么其次像消化道的，像胃癌啊。结直肠癌、肝癌等等，这些也是存在比较高的这种骨转移的一些风险。那么，而且骨转移它早期它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也不痛也不痒，那么活动也是很正常，那么很难会被我们患者去察觉到。那么等到出现我们相应的这种骨痛症状的时候，骨质破坏一般的话都会比较严重的，所以我们一般都会比较在临床当中都会比较强调。那么对一些高危的肿瘤患者，我们要需要定期的筛查，我们需要查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磁共振，那么要做到我们早发现、早干预、早治疗，这样来讲，患者的预后的这种肯定是跟 不筛查的这患者来讲是完全不一样的，他这种生活质量和后期的一些这种生存质量和生存的时间也会得到大大的提高的。
1: 嗯。

0: 那如果说这个恶性肿瘤发生了这个骨转移啊，就是您前面也说到，其实可能也没有什么特别明显的症状。如果说比如说在某个阶段，或者是出现症状了，发生了发现这个出现骨转移了，那对于我们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是不是一旦发生这种转移，预后就一定很差呢？
1: 其实肿瘤骨转移的患者预后差不差，它是要，根据他的原发疾病的类型来决定。还有一个患者对于这种，现有的治疗的敏感度，好不好，它都是有很大的这种区别的。那么像乳腺癌、前列腺癌这种患者，由于目前来讲，它的原发肿瘤这种治疗的这种，方案或者是这种效果啊，都是非常不错的。那么患者这种生存时间呢，也是明显的延长了。即使这种患者出现这种骨转移，那么在有效的这种抗肿瘤的治疗的情况下，那么患者的生存时间呢也可以达到数年。那么像我们目前肺癌当中这种非小球肺癌 EGFR 突变的这类患者来讲，现在目前来讲它的治疗手段也比较多，像我们的靶向治疗，像我们的后期的化疗、免疫等等这类的骨转移的患者呢，他的生存时间也能够中位的生存时间啊，也能达到2到3年。那么，但是呢，如果是一些肿瘤，它的抗肿瘤治疗它是无效的，那么仅仅就是维持它的一些减轻它的一些症状痛苦，那么缓解了一些骨转移的症状，或者是减少一些骨不良事件发生的这种情况下，那么这类患者往往他预后是比较差的。
0: 那如果说查出了这个骨转移，需要做这种放疗的治疗吗？放疗对于咱们骨转移到底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会不会有很强的这种副作用？
1: 这也是很多的这种骨转移患者问的比较多的一些问题。我在这里回想一下，跟各位听众讲一下，其实放疗来讲是对于肿瘤骨转移局部治疗是很标准，也是首选的一个方案，也是目前不可替代的这种关键的一个治疗的手段。那么放射治疗来讲，对于恶性肿瘤的治疗的一些作用其实是非常明显的。你看，像它是可以缓解局部的骨转移的一些疼痛，能够减少局部的这种病理学骨折的这种风险，还也可以促进我们病理骨折的一些愈合啊。第四，还能够控制和稳定骨转移造的一些病情。那么，但是很多的这种老百姓，我们的患者来讲，他都是很害怕放疗，他觉得放疗的副作用会比较大，他会身体伤害比较多，所以大家这是很大的误区啊。那么针对骨转移的这种放疗来讲，它是比较目前来讲，因为随着这个放疗技术的不断的迭进，它是目前来讲是比较精准的，也是比较高效的，副作用是很小的，临床的获益它是明显大于它的风险的。那么主要临床呢有三大它核心的作用，第一个来讲，它可以快速的这种强效的这种止痛。那么骨转移疼痛它主要是的根源是因为肿瘤侵蚀了骨膜，压迫了神经导致的，那么放疗是可以精准的照射转移灶，那么快速的杀灭逐步活跃的这种肿瘤的细胞，那么解除骨膜刺激和神经的压迫。那么绝大多数患者来讲，在放疗结束之后，他的骨痛是得到明显的这种缓解，那么甚至是完全消失的，那么彻底摆脱了需要长期服用止痛药啊，晚上睡觉受影响的这些困扰。那么第二个就是加固了骨质，预防病理性骨折。那么放疗是可以抑制肿瘤的进展，那么阻止了骨质的持续的进行破坏，那么让受损的这种骨骼呢能够趋于稳定，那么大幅降低了活动性骨折的这种风险，尤其是适用于我们的类似于我们像四肢骨啊、骨盆呐、包括脊柱啊这些骨骼的一些骨折的一些患者来讲。那么第三个就是预防一些这种脊柱瘫痪的这种风险，解除我们因为这种脊柱骨折导致我们脊髓压迫这些症状。那么针对一些脊柱骨转移的患者来讲，及时的精准的放疗，它也是救命，也是保功能的一些关键。那么可以快速的缩小我们椎管内的一些肿瘤的一些病灶，那么解除我们脊髓压迫的一些症状，那么避免患者呈这种像肢体的麻木啊、无力啊、进展的为永久性这种瘫痪，也保住了患者这种行动的能力。
0: 好，我们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啊，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51-634-58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我们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或者通过我们的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样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啊。好，那我们来看一下啊，方准，我们平台上有一位朋友问到了一个这样的问题，他想问一下，是不是一旦发生了骨转移就很难逆转呢？
1: 其实这也不是的，一旦发生骨转移，怎么来讲呢？它这种我们要首先要判断一下它的这个骨转移的一些位置，那么对于转移的位置不同，它的处理的方式也不一样。一般来讲，对一些比较就是这种危险的一些部位，它的骨转移我们要及时的一些处理。如果对一些就是这个转移的位置不是很关键，那么它的症状也没有，那么这种位置的骨转移我们可以暂时可以放一放，那么把全身药物治疗干预进来来讲，它也是可以的。
0: 好，这是这位朋友所问到的问题啊。刚才呢方主任是给我们说到了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也是很多的患者可能比较害怕的一个治疗，就是这个放疗的这样的一个治疗。那还想问一下方主任，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做了放疗都一定见效呢？
1: 其实放疗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逐步骨转移的患者这种疼痛的有效率是比较高的，可以达到85%。那么其中里面一个能够完全缓解的这种患者呢来讲，可以达到27%-50%，也就是一般的患者能够通过治疗的话，他能够症状是能够得到完全的缓解的。那么放射治疗之后，他的疼痛缓解的这种起效的时间来讲，多数都在我们放射治疗的大概10天-14天左右就开始起效了。那么70%的患者来讲，其实在治疗的2周之内，他的疼痛是有一定程度的缓解的。那么90%的患者的疼痛症状在我们的3个月之内是基本上达到我们深度的缓解。那么放射治疗对于缓解我们骨转移症状和控制肿瘤它是有效的。那么对于溶解肿瘤造成的这种骨机制的这种破坏，它这种来讲它是没办法，作用是比较有限的。
0: 那是不是所有的骨转移的患者都需要去做这个放疗的治疗？
1: 其实也不是所有的，我刚才讲的也不是所有的患者他一定要做放疗，那么这个也要遵循一些个体化的这种治疗的原则。那么比方说第一种就是单发的这种局限性这种骨转移病灶，同时它是伴有这种明显的疼痛的症状，这种患者来讲它是影响到患者这种生活的质量，那这种患者他是一定要做放疗进行干预的，这样来讲它可以缓解患者的症状，让患者的生活质量改善之后，他再有机会做其他的抗肿瘤药物治疗。那么第二种就是脊柱骨沉重骨这种，比方说我们的脊椎、腰椎、胸腰椎患者，包括一些大腿的这种股骨这种转移来讲，它是可能会存在这种骨折包括脊髓压迫这种风险，在这种患者一旦发生骨折发生这种脊髓压迫，它是会存在一些像大小便失禁啊和腿瘫痪这种风险，所以这类患者一旦发现应该及早的进行放疗进行干预。那么第三个类就是要是我们逐步进展会比较快的，我们在全身药物治疗控制不好的这种病灶，它需要我们也需要我们通过放疗来进行干预。而对于全身多发的这种广泛这种骨转移，它也没有明显的疼痛的症状，也没有这种骨折的风险的患者来讲，这份患者可以不需要反复的放疗，那么主要是以全身药物维持治疗为主。那么骨转移这治疗来讲，它虽然来讲疗程是比较短的，那么目前来讲随着这放疗技术的这种不断迭进，它的精准度是很高的，不会造成严重的像我们的骨髓的抑制啊，包括逐步的身体的一些损伤啊，患者的大部分患者都是可以完全可以耐受的。
0: 好，我们稍事休息啊，在一段简短的片花之后呢，也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
2: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3: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4: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5: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7: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5: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4: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
0: 好，这里您正在收听与收看的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空中医院，我是圆圆。我们的节目每天下午的3点到4点首播，在晚间的9点到10点还将重播，也同样欢迎大家选择收听。那除了通过广播收听节目之外呢，您现在还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间段，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这两种网络视频直播的方式来同步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接下来呢，还是继续的走进今天的名医坐堂。我们今天邀请做客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庆市第二人民医院安庆市肿瘤医院肿瘤治疗中心副主任医师方振华，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科学攻克肿瘤骨转移。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008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以及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直接在我们今天直播页面下方留言，都可以来咨询相关的健康问题。我们接下来呢，节目的下半部分还是继续的有请方主任。方主任，我们先来回复一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位朋友他想问一下啊，如果说出现了骨头酸痛，是不是代表发生骨转移呢？怎么来区分？
1: 其实出现骨痛也并不代表一定就是骨转移。酸痛的有时候像我们在做抗肿瘤药物治疗里面，比方用了一些紫杉类的药物，或者是一些有神经毒性的这些抗肿瘤药，它也会引起这个酸痛的一些症状。那么怎么去鉴别的话，我觉得一个看它的这症状是不是持续的，还是这种如果是骨转移，我前面也提到了，就是它是一种连续性的、持续性的，而且是逐渐加重的。第二个，它是可能晚上会更加的明显。那么怎么去确诊的话，那可能是需要进一步的逐步做我们的相关的检查，包括我们的磁共振、我们的骨扫描等等。
0: 好，还有一位朋友问到说，对于肿瘤术后康复期的病人来说，平时在家少量的做一点家务、弯腰、搬东西这些活动的话，会增加后续骨转移的风险吗？
1: 这个应该是不会的，因为一般术后的病人，我们也是鼓励他做一些家务的这种手边的活动嘛，比方说我们扫扫地啊，洗洗碗的，做做饭啊，都是可以的。这种不会增加这种骨转移的风险。那么会不会有这种骨转移的这种发生率的吧？那么是区别于它的肿瘤的不同类型、不同的分期。那么比如像肺癌呀、像乳腺癌这种，如果分期相对会比较晚的这类患者，他发生这种骨转移的风险会比较高。那么这类患者在定期的复查当中，要把骨扫描啊相应的一些检查去做下排除。
0: 主要还是跟本身的这个肿瘤的一个分期可能关系更密切一些。
1: 对
0: 啊，好，刚才呢我们在节目的上半部分，方主任也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这个治疗放疗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科普的内容啊。那刚才我们也明白了这个局部放疗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但针对于这种骨骼的这样的一种持续破坏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那可能很多的朋友也想了解啊，就是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相应的一些药物能够帮助大家来保护骨骼，阻止这个骨质的流失，或者是预防这种骨转移的发生呢？
1: 好，其实我们也今天要跟大家科普的一个另外一个内容，就是我们的抗骨溶解的药物治疗，也叫做骨改良的靶向治疗。那么也是所有的骨转移患者的终身的一个基础的治疗。那其实只要确诊了骨转移，没有相应的绝对的禁忌症来讲，需要长期的维持的使用的。那目前临床一线使用的两大类的药物，主要分为我们消凝性盐类和我们单克隆抗体类的。其实两类的药物它的机制是互补的，也是各有优势的。那么第一个消凝性盐类，它是以前我们最基础的用药，那么代表有像我们的唑来磷酸、一般磷酸钠等等。那么这是临床应用最久也是最普及的 抗肿瘤的药物。那么它主要的作用是吸附在我们的骨组织的表面，那么强效的抑制破骨细胞的活性，那么阻断我们骨质的溶解破坏，降低骨折和骨痛的进展。那么像高钙血症等等这些不良事件的一些风险，它的价格目前是比较亲民的，医保也是全覆盖的，适合我们绝大多数的普通的这种骨软硬患者长期的使用的。

0: 那么第二大类就是我们单克隆抗体，像我们的 T2单抗，它是以我们高端的靶向的这种抗古龙甲的药物，是目前来讲疗效最优、安全性也更高的一项这种靶向的药物，也是目前患者来讲使用比较多的一款药物。它主要通过我们精准的靶向，结合我们体内的相关的一些关键的受体，那么从源头上抑制了我们破骨细胞的生成跟活化。那么阻断骨质的破坏，那么止疼护骨、防骨折的这种效果来讲，它是优于我们的双层真言，而且对于一些生物能，它是没有什么损伤的，尤其适合我们像有些基础生物能不好的一些患者，那么还有一些年龄比较大的，还有一些更多的这种骨质疏松啊，包括这些病情比较高危的患者来讲，是更加优先去选择的。
1: 那这两种不同类型的药怎么来进行选择呢？
0: 好，讲怎么选择之前，我先简单的讲一下它的这个两者的机制。那么其实来讲，在骨转移的这个病理过程当中，是有个信号通路的，叫 RUNK 的信号通路，它扮演了一个比较核心的角色。那么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的成骨细胞它分泌的这个 RUNK 跟破骨细胞这个表面的这个 RUNK 受体，它是结合的，那么维持了我们骨骼的代谢的平衡。然后这其实，在骨转移造的这种肿瘤细胞，通过释放多种的这种细胞因子，集合我们这个成骨细胞，导致它过多的分泌我们的 RUNK，那么进而与破骨细胞的 RUNK 受体进行结合，那么持续的活化，然后促进了这个破骨细胞的增殖，那么形成我们 RUNK 的这种恶性的循环。这个循环不仅加剧了我们的骨破坏，还会通过释放我们骨基之中的生长因子，间接的促进我们肿瘤的增殖，成为骨转移难治跟恶化的一个关键的机制。其实低单抗这个药物，它是一个叫全人化的这种单克隆抗体，它也可以直接的靶向结合我们的 RUNK，从上游通路就阻断了 RUNK 受体的一个相互的作用，从而抑制了破骨细胞这种活化跟增殖，那么打破 RUNK 的这种恶性循环，实现骨破坏作用。那么相比之下，传统的我们的双层真言来讲，它主要是沉积我们的骨组织，抑制这种成熟的破骨细胞发挥作用。那么它是属于下游的干预，无法阻断我们 RUNK 介导这种破骨细胞持续活化的与肿瘤增殖的这种信号，因此它俩在机制上是有不一样的。那么双层真言它的这种作用机制是相对比较局限一点。简单的讲，这两类药物它是目标它是一样的，只是作用的路径不一样，最终都能够抑制骨破坏，那么降低骨折和脊髓压迫这种骨相关不良风险的发生。那么选择的这种核心还是要看患者这种像身体功能啊，包括患者的一些身体的基本情况啊，包括一些经济情况。那么相对来说，双层这些药物它的价格更加亲民一些，这种单克隆抗体的药物相对代价会更高一点。那么形象来说，那么我们第三抗相当于作用就是我们类似于釜底抽薪的作用，那么双层这些的作用，它这就扬汤止沸的作用。
1: 您刚才提到的这个地舒单抗哈，那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会比较关心，就是这个药的话需要打多长时间啊，能不能停药呢？
0: 其实很多老百姓也会问，在临床当中也很多人就是讲，我这个药能打，需要打多久，什么时候我就能停呢？其实呢，我想跟大家就是简单的讲一下。那么目前来讲，标准的一些治疗，包括规范的一些治疗。那么目前恶性肿瘤确诊骨转移之后，我们第一单看，如果没有严重的这种不可耐受这种不良反应或没有禁忌症来讲，只要患者这种身体允许，那么需要持续的不间断的长期的维持治疗，那么直到患者出现这种严重的不良反应，或者是预期生存期是很短的，这种话是可以停药的。那么绝大部分患者会存在就是误区，就打我们打3个月、打半年，骨头也不疼了。那么复查病灶它也稳定的，也有很多患者他就在家里自行停药了。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抗骨凝集药物它是保护性的维持性药，它不是止疼药。那么停药之后，体内的一些破骨细胞它可能会再度的活跃。那么骨质破坏有可能会再度的重启，那么原本稳定的这种病灶来讲，可能会出现再次的进展，极易诱发新的这种骨疼啊，包括病理性骨折、脊髓压迫等等严重的并发症。那么只有出现这种严重的低钙过敏反应或者中度感染，包括终末期这种患者这种生存期很短的时候，那也是需要 我们肿瘤科医生去评估之后才能够减量或者停药。但是我也提醒所有的我们正在使用我们低聚单抗或者做年龄双这些患者，那么用药过程中必须要常规的进行补钙、补维生素 AD，那么定期的去监测我们的血钙和肝功能，那么避免一些低血钙的一些风险，这也是我们规范用药的一个必备的流程。
1: 用药还是要遵医嘱啊。好，也欢迎大家，如果说您今天有相关的健康问题，今天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0516345800来拨打咨询，或者呢是通过安徽视讯的 APP 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来咨询今天有关于肿瘤以及肿瘤骨转移方面的一些健康问题，或者呢是通过我们的视频号都市新资讯，同样也是在直播页面下方留言的方式来参与节目的互动和交流。好，方程，我们先说到这，我们再来看有几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他的家人今年是62岁，说刚刚做完了肺癌的手术，目前呢没有发现转移。他想问问平时怎么做能够降低以后发生骨转移的风险，有什么方法吗？
0: 肺癌其实我刚刚提到了，其实肺癌术后这种发生肺这种骨转移的风险，其实在各大肿瘤当中排名也是比较靠前的。其实来讲，就是说平时需要做什么会降低这种风险，其实是没有的。其实定期指标还是要靠定期的复查。像我们肺癌手术之后，如果做了辅助治疗之后，每3个月定期复查。那么在复查过程中，我们就要定期去随访，我们去查我们的骨扫描，包括我们的一些有症状的地方做磁共振，这样才能够可能会避免一些骨转移发生之后自己还不知道。
1: 就等于说我们是需要通过一些相应的一些检查，及时的、及早的发现，这个是对抗咱们骨转移非常重要核心的一个情况。
0: 对的。
1: 那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我们就根据咱们比如说肿瘤患者的这个身体的状况，可能我们通过日常生活的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注意事项，帮助他稳定病情就好了，是吗？
0: 对的。
1: 啊，好，这是这位朋友问到的这个问题啊。还有一位朋友想问一下，说听说有一些抗肿瘤药物同时能保护骨骼，想问一下能用来预防骨转移吗？能提前预防吗？还有啊，想啊，还问一下，说是不是有护骨针能够提前预防？
0: 其实预防骨转移这个现在目前来讲，从现有的一些指南规范，包括临床数据来讲，还是不支持提前应用这些所谓的护骨针啊。我刚才讲的，比方说低聚单抗、双黄连这类药物，都是出现骨转移之后才建议去使用的。提前的干预使用来讲，会出现相应的一些不良反应，会带来一些且不可预知的一些风险。
1: 等于就是说，针对于咱们的这个肿瘤的骨转移，我们是发现了这个问题，我们及时的来进行相应的一个对症的这个治疗，这个是非常关键的。就目前来说的话，没有什么特别好的办法，就是我们首先从预防来做到，是吗？
0: 对，现在目前没有办法去预防骨转移。
1: 好，这是我们所说到的这几位朋友问到的问题啊。今天我们说到的是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刚才方主任也是给我们说到了针对于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药物的一个2种不同类型的药物怎么来进行选择，以及用药过程当中需要注意的一些地方。那是不是意味着有了这个放疗的治疗，以及包括刚才您所提到的这样的一些药物，咱们就能够控制住骨转移了呢？
0: 其实这里我要纠正一些关键的这种大家的这种认知误区吧。其实，抗骨转移的药物包括放疗，它都只能解决我们骨骼的破坏和一些疼痛的问题，它并不能杀灭我们全身的一些肿瘤的细胞的。肿瘤转移的骨转移的根源还是全身肿瘤复合的存在。要想要长期控制病情，那么其实还要结合我们原发病情的全身的抗肿药物治疗。那么不同肿瘤目前来讲，它针对性的治疗药物它也是不一样的。个体化它也是比较强的，这里面我简单的列举几个常见的一些肿瘤，像乳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来讲主要是以内分泌治疗、靶向治疗，像我们的 CDK46 抑制剂啊，包括化疗等等为主。那么这是目前来讲，我们骨转移预后比较好的一个类型。那么很多患者都可能会实现我们10年以上的这种带瘤的生成。那么像肺癌的骨转移来讲，现有的目前的像免疫治疗、靶向治疗、化疗，它也是能够精准的控制我们全身的一个病灶。那么第三，像前列腺癌的骨转移，它目前主要是以内分泌联合我们新型的靶向药物来为核心的一个方案来治疗我们前列腺癌的目前的一个像骨转移的治疗。那么第四，像消化道的一些肿瘤的骨转移来说，主要还是以化疗、靶向跟免疫联合方案来控制我们肿瘤的进展。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全身药物来控制我们全身大部分的肿瘤的药症状。那么逐步的像骨转移的，都要通过我们放疗来控制它的这种疼痛的这些症状。那么骨改良药物它主要以保护我们一些骨骼。那么这三者的结合来讲，才是我们目前骨转移完整的规范化治疗的一个体系。那么除此之外，像患者出现这种疼痛影响夜间睡眠这种，其实已经达到我们中度的疼痛的这种情况，也是需要我们采用三阶梯的镇痛的方案，给予规范化使用镇痛的药物，让患者使用我们的无痛的生活。等待存在一些椎体不稳啊，或存在严重的骨折这种风险的患者，其实我们可以结合骨科的微创，打入骨的骨水泥呀，让他的这种骨骼基础骨啊更加能够稳定，那么恢复我们的活动的能力。
1: 好，我们再看一下啊，有一位朋友问到说，请问一下，一般多久做一次相关的检查，能够尽早的发现骨转移？要做哪些检查项目？
0: 对于一般术后的患者，就是我们一般就是一些高危的这些肿瘤患者来讲，像骨扫描，我们推荐是1年做一次骨扫描。然后对于一些就是我们晚期的患者来讲，我们可能在3个月会做一些相应的像磁共振啊，或者是有症状的地方，我们可能定期复查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是在于在几个月，比方说他这次来复查，这次他就主诉他有症状，那么这时候就会给他相应的地方给我做相应的一些检查。
1: 那也就是意味着，如果说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比如说现在是在一个康复管理期，在这个时期的话，如果还没有出现各种各样的这个骨骼方面的相关的症状，咱们1年做一次这个骨扫描的这个检查就可以了。
0: 对的，
1: 这个骨扫描会有辐射性，会有其他的一些。大家所担心的问题吗？
0: 骨扫描它会有一定的这种辐射性，而且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它可能会存在小剂量这种辐射，所以一般做完骨扫描的当天，可能尽量少接触我们的小孩啊，这些他可能对于这种辐射比较敏感的这些人群。
1: 好，这是我们针对于如何来及早的发现有可能出现骨转移的情况。那一个是没有症状的，还有一个是如果说出现了相应的症状，那应该说需要及时的去做相应的一些检查，来确认或者是排除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0: 对的。
1: 那方主任，您在临床上有没有遇到过，比如说患者常常存在的一些对于咱们今天所说的这个骨转移的这个误区的一些这个认识上的一些误区，能不能给大家也讲一讲呢？
0: 好的，我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总结，就是大家比较常见的四个比较致命也最常见的一个误区，也提醒我们所有的听众患者。那么第一个就是可能觉得我们骨转移只有疼了才会用药，不疼就不需要用我们的骨改良的药，其实不对的，就没有疼痛，其实只要影像学证实了我们的骨转移，那么就建议尽早的启动我们的抗骨溶解的治疗，那么主要是重在预防骨折这些严重的这种并发症，那不要等到这种骨折的瘫痪了再去补救，这样来讲对于患者这种生活质量那是严重的受到影响。那么第二个就把这种地单抗啊、唑嘌呤酸当成这种止疼的药物，它这些药物起效是比较慢的，它并不是打下去立刻它就止疼了，它是保护骨骼，它不能替代我们的止疼药物，我们的放疗。那么第三个自行，很多人会自行的停药，很多人打了一段时间，他觉得不疼了，他就觉得自己会停掉我们的骨改良药物，那么后续再出现骨骼破坏、骨折，那么这个是临床上是非常多见的。是否停药一定要跟你的当值的医生进行沟通，要需要医生做评估的。那么第四个就是我们出现骨疼之后，他很多人就认为他是以为是这种腰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 它是去拖延去检查。那么肿瘤患者一旦出现持续性的骨骼的疼痛，尤其是以夜间疼痛为主会加重的这种，那么一定要完善我们的骨扫描、我们的 CT 磁共振，尽早的排查我们的骨转移。
1: 您刚才说到的这四个误区，一个是疼了才用药，还有一个就是把这个抗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两个种类的药物当成止疼药来用，那还包括这个自行停药，以及最后一个出现了这种骨痛的时候，那可能也有，是不是也有一些肿瘤患者可能，比如说同时也合并有像腰椎间盘突出啊、骨质疏松啊等等这样的一些其他的慢性疾病，那会认为这种骨痛就是这些疾病的一个因素，那忽视了我们有可能发生的这种骨转移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会使这个检查推迟而延误了这个治疗的时机。
0: 是的，其实，在临床当中是有一部分患者，他认为，他比方说他之前有这种椎间盘突出的病史，他认为他这个疼，他跟椎间盘突出有关系，所以他就这个疼，他就在家里，一拖再拖，等他发现这种双下肢行走都受困难了，他才来看，一发现其实转移的其实还是蛮严重的。
1: 尤其是因为您前面说到这个骨扫描的检查又有一定的辐射性，是不是
0: 对
1: 所
0: 对。
1: 有很多的一些患者其实对于某些检查项目还是会有一些顾虑的？
0: 是的。
1: 但是对于咱们的肿瘤患者，尤其是您前面给我们提到的几种高危的这样的一些容易发生骨转移的这几大类的肿瘤的患者，我们还是需要提高警惕。
0: 对，所以还是要定期去复查的。
1: 这是我们所说的针对于肿瘤骨转移的认识上的这样的一些误区啊。那除了咱们规范性的在医生的指导下进行这种康复治疗之外，那其实居家养护应该说对于咱们很多的肿瘤患者来说，在康复期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啊。今天我们也想请方主任给大家一些好建议啊，怎么在咱们这个居家养护的过程当中来对抗骨转移呢？
0: 好的。其实，在居家养护方面，我想简单的谈几点。第一点就是，对于这种脊柱啊、承重骨骨转移的这些患者来讲，在平时一定要注意避免弯腰、搬重物或者剧烈的运动，因为这一类承重骨骨转移，它发生的骨折风险是很大的，所以一定要注意，这些这种剧烈的这种引发骨折的这种运动的这种风险。那么第二个就是，长期要需要长期的在家里进行补钙、补充维生素 AD，那么需要规律的作息，中肯的饮食，这样来讲导致会患者患者这种营养状况可能。达到一定的这种状态下，才能够接受长期这种抗肿瘤药物的治疗。那么第三个是要进行定期的复查，像我们的骨扫描、CT 呀、血常、血钙呀、肝脏功能啊等等，需要动态的评估我们的目前的病情。第四个就是有些患者他可能会这就是认为一些偏方、土方对于这个他可能会有一些就是去参考，其实这类是一定要杜绝的，要坚持我们正规的医院肿瘤科规范化的治疗的。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细致全面的这样的一个科普啊，也让我们打破了对于肿瘤骨转移的一个恐惧和误解。那总的来说的话，就是骨转移其实并不是终末绝境，而是和我们很多的像高血压、糖尿病这样的一些慢性病一样，是需要进行长期的这样的一个管理的。现在也有很多这种精准治疗的一些方式和方法，帮助大家来缓解疼痛，预防可能出现的一些危机，来对抗咱们这个肿瘤带给咱们患者的一些痛苦稳住病情，帮助我们的肿瘤患者延长生存期，来提高生活的质量。
0: 是的，其实随着现在我们医学的这种飞速的发展，骨转移早已经不是以往的这种不治之症。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这种肿瘤患者来讲，是要保持信心的、科学的就医、规范的治疗。其实，是要坚持我们标准化、个体化治疗来讲，我们医生始终是和我们的患者是并肩作战的，牢记我们的这种骨骼的防线，守护我们每一位患者的这种生命质量、生活的质量和生存的希望。
1: 好，今天也是非常的感谢方主任啊，那我们也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希望今天的节目都能够对大家有所启发和帮助，帮助大家在健康的道路上给您带来一些帮助。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收听与收看，明天下午3点，空中医院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2: 10点我准到啊，咱们不见不散。
3: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李嫂，给您，这是昨天的菜钱。
2: 老板，来2根油条。
5: 好嘞，放心吃，咱们用的绝对是好油。
6: 您好，我要办一张信用卡。
7: 好的，请您仔细阅读这些条款。
6: 本人已阅读全部申请材料，愿意遵守客户协议的各项规则。
8: 生活在承诺中是一种幸福，重诺守信，生活更安心。
9: 在城市林立的大厦里，有一间普通的卧室。清晨，当阳光从宽敞明亮的落地窗照射进来，房间里所有的摆设只有一张白色的床铺和一盏黄色的落地灯，除此之外再无他物。
10: 在湖边林荫的小路旁，普通的三口之家正在散步。黄昏，当夕阳映红了孩子的脸，爸爸抱着女儿做游戏，妈妈跟在后面一股脑地喊加油。其实最好的日子，
11: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2: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1: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3: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4: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5: 真的零风险吗？
16: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2: 哦，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4: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7: 怎么回事啊大姐？
18: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20: 我们拍个照片吧。
21: 好啊，
20: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9: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22: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3: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4: 361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2: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3: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4: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5: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6: 买放心农资到辉龙连锁，庄稼一枝花，辉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服在辉龙。
7: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辉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6: 辉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8: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7: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8: 新时代，
7: 新机遇，
8: 聚焦三农，
7: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8: 一直在您身边。
9: 接下来请您收听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三农时空节目广播版。
10: 即将播出三农时空。

0: 今天的三农时空，您将看到农机会种地，农艺精打粮。
1: 县里面给我们推广了几手监测技术，专家教了测程施肥、排产行插秧，同样的天快，我们的产量就提升了。机器我们调整了滚筒转速和风扇的风量，睡眠率就降低了。一亩田要多收几十斤，这样我们产量就上来了，增产增收了。
0: 高山茭白迎来丰收季，特色产业铺就富民路。
2: 今年天气好，雨水光照石斛，茭白长势比往年都好，个头大，水分足，口感也好。6月份开始，我们就一直在田里采收，天天有活干，月月有收入。
0: 云端宣讲话平安，直播助农促振兴。
3: 我们主要是借助本次直播平台呢，向我们村民普及支付安全、征信保护以及我们的寄地反诈等知识，宣传普惠金融、便民服务，提醒大家在我们网点进行存取款时以及快递收发等日常场景下，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我们金融安全底线。
4: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您收看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我是吴志斌。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粮食安全，国之大者。连日来，获秋270万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当地大力推广水稻生产托管服务，通过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秋收提质增效。
0: 在霍邱县众星集镇万亩优质水稻示范片，三台联合收割机正来回穿梭。与往年不同，今年这些大块头不仅跑得快，而且吃得少，吐得净。机器的手脚更懂庄稼的脾气，通过减损降耗向科技要粮食。伴随着隆隆机声，饱满的稻谷如金色瀑布般倾泻而下。种粮大户杨殿青过去最头疼收割中的抛洒和破碎问题，如今通过农机加农艺的精准适配，粮食损耗大幅降低。杨殿青一边忙着拉运水稻，一边将收上来的稻谷送往辖区内收购站点。拿到现金的他脸上写满了笑容。
1: 县里面给我们推广了几手监测技术，专家教了测程施肥、排产行插秧，同样的天快，我们的产量就提升了。机器我们调整了滚筒转速和风扇的风量，睡眠率就降低了。一亩田要多收几十斤，这样我们产量就上来了，增产增收了。
0: 减损就是增产，降耗就是增收。田间地头，农技人员正忙着为收割机收获成绩考核打分。
5: 你看这个水稻收割六叉高度，按照农技农艺结合的要求，我们再结合几年的水稻长势情况，指导机头把水稻六叉高度控制在4公分以下，同时我们推广的优质品种要配合机械化插秧技术、侧头配方施肥技术以及水稻生长期病虫草害的绿色防控。简单说，就是农机要服从农艺，农艺也要给农机留出作业空间，比如播种的行距要统一，这样机械作业才能更精准，实现两天两种两花两季的有机统一。
0: 秋粮一天不到位，管理一天不放松。为了打好这场秋收攻坚战，众星集镇正通过网格化管理，确保机具到位，服务到田。
6: 我们坚决落实仓粮于地、仓粮于季战略。今年我们重点抓了全程机械化和社会化服务，同时我们组建了应急抢收队伍，协调了20余台收割机跨区作业。在服务上，我们推行托管式服务，从耕种、管收到烘干、仓储，提供一条龙服务。预计本月底，全镇10万余亩水稻将全部颗粒归仓，确保秋粮丰产丰收，牢牢端稳中国人的饭碗。
0: 从过去的会种地到如今的会种地，农机与农艺的深度融合，让丰产丰收更有底气。一粒粒饱满的稻谷，不仅承载着农民一整年的希望，也见证了霍邱作为产粮大县向农业强县迈进的坚实步伐。霍邱台李继景、许成峰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近日，休宁县山斗乡100余亩猕猴桃陆续进入成熟采摘季，不少市民游客慕名而来，沉浸式体验田园采摘，共享秋日丰收喜悦。
0: 走进休宁山斗乡金源猕猴桃基地，藤蔓叠翠，果香阵阵，沉甸甸的猕猴桃挂满枝头，果实饱满圆润，处处洋溢着丰收气息。据了解，该基地基于2013年12月 总面积200余亩，是黄山市首家获有机认证的猕猴桃种植基地。
7: 这里的猕猴桃口感特别好，甜度非常高，汁水呢也非常丰富。来这里体验采摘，既能吃到新鲜的水果，又能感受丰收的喜悦，我觉得特别有意义。果园环境很好，果子都是自然成熟的，吃得很放心。现场采摘新鲜又实惠，我每次都会多摘一些带回去给家人朋友。
0: 好品质源于科学管护与绿色种植，金源猕猴桃基地坚持科技赋能现代农业，推广生态种植模式，持续优化果品口感，稳定产量，着力打造绿色优质农特产品。
8: 我们今年猕猴桃基地更换了好多新品种，新品种的口感更好，它的糖度更高，预计今年的产量大概在10万斤，产值在130万元。
0: 在山斗乡青岭村古田人家家庭农场猕猴桃基地同样一派忙碌，基地负责人吴明祥和工人们正忙着摘除果袋，为猕猴桃上市做好准备。
9: 猕猴桃桃袋呢，主要起到防虫、防晒、防鸟的作用。现在已经到了9月份了，马上进入这个采摘期了。我们现在把这个袋子把它下掉，让它呢，这个阳光呢好照一下，时间长一点，到时候呢这个口感更甜一点。
0: 一枚枚小小的猕猴桃正成为带动群众增收的黄金果，依托优良品质和市场口碑，山斗乡猕猴桃产业逐步发展为助推乡村振兴的特色优势产业。
7: 下一步，山斗乡将立足山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猕猴桃特色产业，发展采摘观光农旅融合业态，建立健全利益联结机制，拓宽村集体和农户增收渠道，助力乡村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休宁台汪志谦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10: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路网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农村沼气安全生产使用与管理，户用沼气篇。农村沼气作为农村可再生能源的重要部分，有力地促进了农业结构调整和农村经济发展，推动了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步伐。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学习农村户用沼气的安全生产知识。沼气是有机物质在厌氧条件下经过微生物分解所产生的混合气体，主要成分是甲烷、二氧化碳和少量的硫化氢、氢气等。其中甲烷、氢气等是可燃性气体，为人们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为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户用沼气在使用与管理上应做到以下几点。一、沼气直径出料口必须加盖，防止人畜跌落造成伤亡。二、严禁在沼气池旁使用明火燃放鞭炮。三、沼气灯、灶具和输气管道不能靠近柴草等易燃物品，以防失火。四、要经常观察压力表的变化，当沼气池产气旺盛时，池内压力过大时，要立即用气泄压。五、要经常开窗通风和检查输气管路密封性是否良好，一旦闻到臭鸡蛋味，要立即关闭管路开关并打开门窗通风。六、检查沼气池是否产气，应在沼气灶具上点火试验，不可在导气管上点火，以防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七、沼气使用时不要出量，以免出现负压回火引起沼气池爆炸。八、停用很久的沼气池不可直接使用，应当紧固输气管道各接头，并用肥皂水检查各接头是否有漏气现象，确认无漏气现象后方可投入正常使用。九、寒冬季节沼气池外露地面的部分要做好防寒防冻措施，以免冻裂。十、沼气池安全维修时必须由专业人员进行，严禁农户自行下池，下池前要进行动物活体试验确认安全。十一、发现沼气池内人员晕倒，应迅速将其拉出，若不能迅速救出，切忌盲目下池抢救，应以最快速度设法向池内鼓风换气，让池内人员呼吸到新鲜空气，并立即拨打119120等待专业人员救援。救援人员要做好防护措施，迅速将昏迷者搬出池外到阴凉通风的环境，及时进行吸氧、心肺复苏等急救措施。沼气安全人人讲，平安常伴你啊。
1: 小火慢炖的生活很浪漫，
2: 用小火炖出来的锅不浪漫，
1: 火不离人，离人关火，
3: 用小太阳的日子很温暖，
2: 让太火的被子不太温暖，
1: 合理用电不超负荷，
2: 有安全出口的人很安全，跑不出出口的人不安全，
1: 安全出口不能堵塞，
2: 不会防火可能不会出错，
1: 但会防火的人一定不错，消防安全人人有责，强安全意识除消防隐患。
4: 金秋时节硕果飘香，眼下岳西县60000亩高山茭白陆续进入成熟采收期，在岳西县石关乡蛇形村的茭白种植基地里，成片茭白青翠挺拔，长势喜人，村民们抢抓晴好天气忙着采摘分拣装筐，田间地头一派热闹繁忙的丰收景象。小小的高山茭白已然成为当地群众增收致富的特色支柱产业。
5: 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高海拔、冷凉湿润气候优势，岳西县培育的高山茭白肉质饱满、鲜嫩清甜、品质优良，凭借绝佳的口感和生态种植优势，深受各地市场青睐。作为岳西茭白核心种植区之一，石关乡蛇形村规模化、标准化种植模式日趋成熟，茭白产业实现规模化发展、常态化增收。每年6月至10月中旬是岳西高山茭白的主要采收期，长达4个多月的采收周期让农户持续稳定增收。眼下正值茭白丰产上市的关键阶段，蛇形村茭白种植基地里农户们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熟练地收割、剥壳、整理、

0: 产业附加值。
1: 我们合作社今年交白长势品质产量都达到了入期标准，整体收成非常不错。今年我们合作社入季总共可以采收交白240万斤，四个多月的采收期持续供货，稳定产销。接下来我们也会持续优化种植技术，严把品质关口，把蛇形高山茭白品牌擦亮，带动更多村民增收。
0: 近年来，岳西县立足高山生态资源优势，持续深耕茭白特色产业，不断优化种植技术，完善产销体系，打响特色农产品品牌。通过合作社带动规模化种植、标准化培育，让传统农作物变身富民特色产业。6万亩高山茭白年年丰产丰收，有效激活乡村产业活力，拓宽群众增收渠道，为乡村全面振兴注入强劲的产业动能。岳西台于飞、楚翔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时下，明光市桥头镇宝龙围300余亩芡实种植基地迎来采收期，放眼望去，层层叠叠的芡叶碧绿舒展，铺盖水面，圆润饱满的芡实果隐于翠叶之下，藏着秋日最实在的丰收喜悦。
0: 明光市桥头镇宝龙围紧邻花园湖，水土温润，土质肥沃，生态优良，得天独厚的围区自然环境孕育出的当地芡实，果形规整，籽粒饱满，口感清甜，品相出众，是桥头镇极具辨识度的本土特色农产品。在芡实种植基地，采摘工人深入塘间，熟练剥开茂密芡叶，细心割取饱满厚实的芡实果包，一筐筐带着水汽新鲜欲滴的芡实源源不断运送上岸，丰收气息扑面而来。
3: 今年的气候适宜，芡实长势很好，爆果大，籽粒饱满，现在进入采集中期，现果销路不错，周边客商主动上门收购，效益比往年稳不少，亩产毛利4000元左右。
0: 芡实采收属于劳动密集型作业，工序精细繁琐，规模化的芡实产业有效激活了当地闲置劳动力资源。在采收高峰期，宝龙围芡实片区单次可吸纳5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每人日均工资可达180元，让留守劳动力实现就地就业，就近增收。
4: 我们在家门口务工，不用外出跑多远，采芡实呢能分钱，能干点个力所能及的，能挣点个补贴家用的，方便呢在家照顾家里边的老小。
0: 小小的芡实产业是明光市桥头镇深耕特色农业、赋能乡村振兴的生动缩影。该镇立足本土资源，持续优化产业发展模式，全方位保障特色种养产业高质量发展。
5: 我们依托宝龙围优良水土条件，持续做大做强芡实水生特色产业，全程做好技术指导、田间管护、产销对接等服务，把本土资源优势切实转化为产业优势、富民优势，持续带动村民增收、村集体增效，为河美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0: 明光台彭军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初秋送爽，柿果飘香。眼下，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种植的泰秋甜柿迎来成熟丰收季，枝头硕果缀满，青黄相间，甜香四溢。近年来，当地盘活闲置土地资源，深耕特色果蔬产业，做强本土土特产，让小甜柿变身集体经济提质、群众增收致富的黄金果，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活力。
0: 初秋时节，走进长丰县庄木镇枣林社区泰秋甜柿种植基地，成片柿树长势旺盛，郁郁葱葱的枝叶间，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甜柿挂满枝头，青黄渐变，色泽鲜亮，甜香醉人。社区工作人员穿梭林间，细心采收成熟果实，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
6: 这是我们社区集体经济种植的泰秋甜柿，因为今年管护比较好，长势非常好，产量也比较高，那个结的柿子呢也比较大，比较甜。
7: 像这个柿子大概在150到200克，就属于品相非常好的精品果。
0: 据了解，枣林社区引进种植的泰秋甜柿是国内优质精品甜柿品种，区别于传统柿子，该品种果肉细腻，脆甜多汁，甜度高，最大的特点是无需人工脱色，成熟后可直接鲜食，口感、品相和市场价值都远超普通柿子。目前市场售价可

0: $20，经济效益十分可观。
1: 退休田是到8月份以后，基本上就开始脱色，就不需要染，直接摘下来就可以吃，而且口感非常爽脆，不像普通的传统柿子非常硬。
0: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坚实根基，为盘活社区闲置土地资源，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2023年，整合辖区11亩闲置金果林地，因地制宜引进优质泰丘田氏品种，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模式，打造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基地，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
1: 这是为了盘活闲置资源，然后通过市场考核，发现泰丘田氏的市场前景比较不错，所以我们就引进种植，来发展壮大村基地经济。
0: 一枝一叶接丰收，一果一叶促振兴。小小田氏既有效盘活了农村闲置土地资源，补齐了社区特色农业发展短板，也持续壮大村集体经济，带动周边群众增收，为乡村产业振兴筑牢基础。
1: 今年的柿子属于第4年，整体一个长势大概在1000斤左右。下一步打算就是把田间的一个管理充分的做好，争取明年有更大的丰收。
0: 长丰台康传兵叶子明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2: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0: 为创新基层反诈宣传方式，破解乡村反诈宣传形式单一的问题，同时拓宽本地农产品销售渠道，黄山市屯溪区依托和美乡村直播间创新打造反诈宣讲加助农惠民沉浸式直播模式，探索反诈宣传与乡村助农双向赋能新路径。
1: 近日，黄山市屯溪区义旗镇和美乡村直播活动火热开播。本次乡村实景直播邀请民警、邮政工作人员、本土主播同台互动，将反诈宣传课堂搬上云端直播间，在轻松互动的氛围中普及安全防范知识，推介义旗镇本土农特产品，让群众足不出户学反诈、购好物。直播中，义旗派出所民警结合农村高发诈骗案例，用通俗语言拆解骗局套路，邮政工作人员讲解金融安全、寄递反诈知识，主播同步推介镇内农特产品，发放直播间专属福利，线上网友积极留言互动，参与热度高涨。
2: 2026年以来，辖区内发生多起涉及留守老人、留守儿童、个体商户的诈骗案件。本次直播，我们用乡村真实案例讲解诈骗手段，在线解答网友疑问，提醒广大村民不轻信陌生来电，不随意转账，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3: 我们主要是借助本次直播平台呢，向我们村民普及支付安全、征信保护以及我们的寄递反诈等知识，宣传普惠金融、便民服务，提醒大家在我们网点进行存取款时以及快递收发等日常场景下，一定要提高警惕，守住我们金融安全底线。
1: 整场直播将平安宣传融入乡村日常，一改以往单向宣讲模式，以实景互动、案例讲解、线上答疑的形式提升宣传实效，有效筑牢乡村反诈安全防线。同时依托网络流量优势，助力本土农产品线上推介，拓宽销路，切实助农增收，惠民利民。
4: 下一步我们正将持续深挖本土特色的资源，擦亮和美乡村的直播 IP， 丰富宣传载体，有效地激活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新动能，助推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
1: 屯溪区融媒体中心方小坚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5: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